0: 之声，
1: 朝闻两岸，
0: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月妹。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我是王坤，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万亿元。
0: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夯实丰产基础。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2: 美军暂停空袭伊朗，伊朗称此前已摧毁多架美军战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二十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图：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做报告指出：
6: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2: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7: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

0: 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1: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市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了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2: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1: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3: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1: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树贸中心，一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

0: 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1: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3: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绿色产品广受青睐，今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智能消费加速扩容。1至6月份，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6月单月增长32.0%，智能眼镜成为智能消费新热点。新消费带动新产业发展，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将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前沿智能产品纳入自主品类补贴范围，为新技术、新产业、新赛道开拓市场空间。以旧换新政策覆盖面持续拓宽，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进一步激发线乡市场活力。
0: 秋粮产量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分类施策，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努力夯实丰产基础。我国秋粮作物主要包括水稻、玉米、大豆等，从南到北覆盖广。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秋粮基本种在了丰产期，预计面积稳中略增，目前苗情长势整体正常。安徽组织创建350个单产提升攻关点，示范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在一线6万亩水稻中，高产新品种就超过了1万亩。在安徽一线的柏山村，位于丘陵山地的稻田今年有了新变化，地面上新品种水稻茎杆笔直韧性好，有效抗倒伏。在天上，新升级的植保无人机续航时间比去年翻了一番，提升了田管效率。今年各类新型农机装备有效提高了田管质量。山东夏津县77万亩玉米进入小喇叭口期，正是追肥关键期。在新盛店镇玉米田里，智能无人机集成了厘米级定位、地形自适应跟随等技术，能够精准开展田管作业。山东省夏津县植保无人机飞手孙胜杰：
4: 以前的老机子吧，飞不直，老是跑偏。现在的新机器是规划好航向以后，自主飞行。
0: 新疆皮山18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抽穗至灌浆期，针对近期的持续高温干旱，当地组织农技人员包片指导农民开展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最大程度缓解高温干旱带来的不利影响。黑龙江今年夏季降水偏多，部分大豆生育期有所延缓。在北大荒军川农场，4万多亩大豆用上了专属的营养配方，时速160公里的航化飞机掠过豆田，将防病、防虫、补肥一次完成。北大荒集团军川农场种植户于主权：
5: 大飞机作业效率高，喷得匀，促开花，多结荚，能够降低天气带来的不良影响，确保大豆有个好产量。
0: 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气候事件偏多，旱涝并重，局部有可能旱涝急转。农业农村部已制定防灾减灾技术意见，并组织专家农技人员赴重点区域巡回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管技术服务，全力夺取秋粮丰收。
3: 昨天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

0: 是纵贯十至十九世纪中国制瓷产业体系的代表性遗存，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遗产的空白。遗产区总面积达1979公顷，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角潭窑柴燃料产区、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五大片区。遗产要素囊括了原料、燃料产地、瓷业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全面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遗产实证了中国古代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高岭土加瓷石二元配方的重大技术飞跃，见证了匠人们巧妙利用中东古料创烧惊艳天下的青花瓷，以及融合欧洲材料创新生产粉彩、珐琅彩，全景呈现中国瓷器贸易在工业化之前的全球化发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持续发展的生产过程及完整产业格局。景德镇瓷器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
2: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请听报道。
3: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五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4: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3: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4: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0: 记者昨天从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获悉，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正式发布。报告显示，十四五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十四五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下一步，我国能源行业发展将大力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全方位支撑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新型能源体系建设。
2: 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请听报道。
5: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6: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5: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6: 文化奖获奖剧目《婺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5: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6: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相关地区需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加强部署，积极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7: 总台记者昨晚广东惠东县报道，
8: 现在我们在这个现场感受到风呢已经变得非常的强烈，顶着人呢在往前走，

0: 有需要的人来使用。
1: 受台风红霞登陆的影响，广东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今天，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广东省气象台提醒，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广东省昨晚11点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截至今天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5351人。截至昨天下午5点，广东省水利部门组织公平、龙井、棉花滩、长潭等261宗大中型水库淤泄腾库6.97亿立方米。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2: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1: 截至昨晚8点，广东深圳、惠州、汕尾、汕头、揭阳、梅州、韶关、河源8个地市共37条路段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今天0点起，港珠澳大桥主桥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深中通道也从今天凌晨1点起全线实施临时封闭。
3: 为防范台风红霞，昨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福建省昨晚8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福建漳州东山县人武部集结民兵应急力量，
4: 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筑牢沿街商铺安全防线。东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5: 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做好风险提示和应急劝导。
6: 今天凌晨1点10分，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及9号风球。特区政府路政署昨晚8点启动辖下各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台风可能引发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
7: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8: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7: 台北直播室，
8: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9: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台湾地区致癌油事件持续发酵，民进党当局非但未能化解，反而因一连串处置不当与傲慢态度引发了岛内民怨沸腾。台食药部门近日公布，一批苦茶油检出苯并芘超标，累计售出939罐，现已对相关产品启动下架回收。据了解，该批苦茶油的原料和制程都与此前公布的问题企业无关。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主持中常会时表示，面对致癌毒油事件，民进党当局不断拖延卸责，甚至把民众的食安危机当作政治危机处理。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食药部门近日宣布，台湾一企业其中19批油

0: 要求民进党当局在未全面查明毒油真相前，不得让问题油重新上架。蓝营民意代表持续痛批民进党当局决策反复、处置不力。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延烧已超过半个月，连日来岛内各界掀起强烈抗议。台媒分析，赖当局或上演屈居保帅戏码，恐将进一步激化在野党与民众的不满情绪。台湾致癌油事件不仅影响岛内色拉油供应，生产色拉油的副产品豆粕也大受影响。而豆粕多用来添加于动物饲料中，作为蛋白质来源。台农业事务主管部门紧急协调台糖，每天释出125吨豆粕，第一阶段预估到本月月底为止。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的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总台记者了解到，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5号表示，伊朗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1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1架 P-8 反潜巡逻机，1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上述说法暂未得到美军证实。
3: 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2: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新文件显示，多家企业已就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发起2项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2起诉讼均指出，美国政府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实质上是替代之前的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回应这2项诉讼。
3: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坤、月妹，代表责任编辑郑博、杜传，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璐。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郑博。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2026两岸半屏山文化交流暨闽南语音乐季活动正在浙江温州举办，本次活动涵盖闽南语音乐会、短视频创作大赛、两岸青年体验营、台湾青年音乐人驻唱、书画艺术交流等多元板块，来自海峡两岸的各界嘉宾、青年创业者、文艺工作者等汇聚一堂，共话闽南同源文脉，深化两岸交流融合。系列活动将持续到9月。就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两岸问题专家任冬梅女士进行详细解读。
3: 近期台湾致癌油风波愈演愈烈，全台食品安全恐慌持续升级，面对民众担忧和舆论挞伐，民进党政客的反应却是转移焦点、推卸责任，甚至口出狂言。那么岛内食品安全乱象一再上演的症结是什么？不断升温的民怨又会给民进党当局带来怎样的冲击？具体内容稍后请听台湾青年林景茂分享观点。
2: 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以“闽韵同源，生生不息”为主题的2026两岸半屏山文化交流暨闽南语音乐季活动正在浙江温州举办，两岸嘉宾以闽南乡音、同源文脉为纽带，开展文艺交流、青创对接、青年研学、文旅互动等多项交流活动，共叙跨越海峡的骨肉亲情与文化情缘。那么相关话题，我们为您请到社科院探研所两岸问题专家任冬梅女士详细解读。任女士您好。
2: 小鹿你好。
1: 您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呢，就请您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次活动的具体举办情况和特色亮点。半屏山，半屏山，一半在洞头，一半在台湾。数百年来，这首民谣传唱于海峡两岸之间。那么，温州洞头半屏山和台湾高雄半屏山究竟有何渊源呢？
2: 本次两岸半屏山闽南语音乐季在温州洞头举办，采用一场核心音乐会加 N 套配套活动的模式，台胞、台湾音乐人、青年创业者齐聚洞头，海内外多平台同步直播传播，打造年轻化、常态化的两岸文化交流平台。活动的核心亮点是海浪的情书双屏闽南语音乐会，落地洞头东沙不夜港，依托半屏山的海景打造沉浸式海边舞台，两岸音乐人同台演绎半屏山、望春风、爱拼才会赢等经典的闽南曲目，融入妈祖、关圣等两岸共通的民俗题材，以乡音诉说跨海乡愁，配套开设台青音乐人驻唱、两岸青年短视频大赛、青年体验营、书画交流等活动，组织两岸青年采风研学、交流创业，同步推出台青创业扶持政策，兼顾文化展演与青年融合发展。流传百年的民谣《半屏山，半屏山》，一半在洞头，一半在台湾，道尽了两座半屏山跨越海峡的深厚渊源。从神话传说来看，民间相传远古有一座山被天雷劈裂，山体一分为二，一半留存在东海的洞头，一半飘至台湾高雄，成为两岸同胞共有的精神寄托。在地理风貌上，两山皆是岩壁如屏风，洞头半屏山临海断崖陡峭，被誉为神州海上第一屏。高雄左营的半屏山依偎莲池潭，形成屏山塔影的胜景，同名同行，隔海呼应，两地的人文根脉更是紧密相连。洞头居民多为闽南移民后裔，全域通行闽南语，妈祖信仰、瑜伽习俗与台湾高度同源，当地台胞台属的占比很高，自古便有跨海探亲、通商往来的传统。自上世纪80年代洞头设立台胞接待站，两岸民间往来持续升温。2010年，高雄参访团到访洞头，双方签订两岸半屏山合作协议，共立同源同根碑，融合海峡与东海之水，共植相思树，正式搭建起两山常态化的交流纽带。11余年来，半屏山系列交流活动已经成为浙台文旅、青年、经贸交流的标志性品牌。两座半屏山，一山承载山海传说，一脉连接闽南乡音，是两岸同胞同根同源、血脉相连最生动的文化见证。
1: 是的，海峡之隔隔不断代代绵延的故土乡愁，两岸半屏山承载着海峡两岸人民心中的乡愁印记，是两岸同胞血脉相连、文化一体的生动见证。那么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缘、人缘、文缘优势，近年来浙江与台湾深耕经贸合作、文化交流、青年创业等领域，商贸文旅往来持续活跃。任女士，据您了解，目前浙江都出台了哪些惠台政策？浙台各领域交流合作取得了哪些丰硕成果？作为两岸民间交流的重要平台和特色品牌，两岸半屏山系列交流活动为促进浙台融合发展提供了怎样的助力？
2: 依托浙台地缘、人缘、文缘的独特优势，浙江持续出台全方位的惠台举措，推动经贸、文化、青年领域深度融合。两岸半屏山系列活动更是成为民间融情聚力的标志性载体。在政策层面，浙江构建省级法规加专项细则的完整惠台体系，以浙江省台湾同胞投资保障条例为基础，落地中央31条、26条、农林22条配套

0: 号实施指南，推出八项台青专项扶持政策等。产业上布局绍兴数字产业、温州大健康两大国家级海峡两岸合作区，对台资先进制造科创项目给予奖励补助。创业就业方面，台青同等纳入农创客培育人才评选，配套台青公寓、创业补贴、金融绿色通道。文旅农业领域，台农台乡创团队可以申领乡村振兴补助，台胞可以同等参与非遗传承文旅项目运营，全方位保障台胞的同等待遇。多年深耕下，浙台合作成果丰硕。经贸领域，全省累计台资企业超过 1.2 万家，实际利用台资超过300亿美元。浙江台湾合作州累计签约台资项目数百个， AI、医疗、现代农业等产业合作持续扩容。在青年交流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常态化举办，累计近万名台青来浙实习创业。在文化领域，共济皇帝、浙台文学周、闽南语音乐会、非遗联展等活动常年开展，两岸文旅双向研学、影视创作往来频繁，七个台农创业园引进数十项台湾现代农业技术，农产品贸易稳步增长，两岸半屏山系列交流活动为浙台融合提供了三重助力。一是以闽南乡音两山同源传说搭建情感纽带，消解隔阂，厚植乡愁认同；二是聚焦青年发展，配套创业思想会、短视频创作、青年体验营，推介动投台青创业项目与安居配套，打通台青来温就业创业通道，培育青年融合主力军；三是打造常态化民间交流阵地，动投半屏山获评省级对台交流基地，联动高雄半屏山开展文旅商贸对接，以民间交往带动产业文旅资源互通，把山海乡愁转化为合作实效，两山相望，文脉相连，惠台政策筑牢发展根基，多元交流拓宽融合路径，半屏山品牌以文化共情凝聚人心，持续推动浙台同胞越走越近，融合发展走深走实。
1: 两岸半屏山交流活动已连续举办16年，吸引两嘉宾4300余人次参与，台湾青年占比逐年提升。那么说到推动海峡两岸融合发展，语言文化交流是绕不开的话题。任女士，究竟什么是闽南文化？为什么说闽南语音乐是闽南文化中最生动、最具感染力的载体之一？您认为闽南语音乐为推动两岸文化交流、传承弘扬闽南文化、促进同胞心灵契合，发挥了怎样的独特作用呢？
0: 闽南文化是以福建闽南地区为发源地，伴随先民跨海迁徙，覆盖闽南、粤东、浙南洞头、台湾全境的地域文化体系，根植中原河洛文明，融合海洋渔耕特色，包含闽南语、民间戏曲、传统信仰、渔家民俗、宗族家风、特色曲艺等多元内容。台湾民众大多为闽南移民后裔，妈祖、保生大帝信仰、婚嫁习俗、宗族观念与大陆的闽南、浙南洞头一脉相承，闽南文化成为跨越海峡、维系两岸同胞精神连结的共同文化根脉。闽南语音乐之所以是闽南文化最生动、感染力最强的载体，核心在于其自带语言与情感的双重属性。一方面，闽南语保留大量的古汉语发音与词汇，歌曲将古语、乡土俗语融入旋律，口头传唱间守住语言文脉；另一方面，闽南语歌曲题材贴近普通人生活，既有半屏山这般诉说两岸隔海相思的乡土歌谣，也有刻画打拼奋斗、思乡念亲、祈福团圆的通俗曲目，曲调温柔质朴，无需复杂的讲解便能直击人心，打破地域年龄的沟通壁垒。相较于文字、文物等静态的文化载体，音乐可以现场传唱、线上传播，更易实现沉浸式的共情。闽南语音乐在两岸交流中具备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一是守护共同的语言根脉，以传唱留住闽南语，缓解两岸年轻群体的母语弱化问题，借助半屏山闽南语音乐季等活动，让两岸青年同台演唱， 强化语言认同感。二是搭建低成本民间交流桥梁，两岸音乐人同台创作，联合演出，淡化地域距离，用乡音消解隔阂，让乡愁有具象的情感出口。洞头与高雄两座半屏山的文化连结，正是依靠民谣传唱深入人心。三是助推心灵契合，歌曲承载共同的家国情怀、拼搏精神与宗族记忆，两岸同胞共唱同一首歌时，能够直观感受到同根同源的血脉联系，凝聚民族情感。四是活化闽南文化传播，依托短视频、线下音乐节等年轻化的形式，改变传统文化老旧刻板印象，吸引两岸青年主动了解、传承闽南习俗，带动文旅、文创联动发展，乡音连两岸，曲调寄同心。闽南语音乐以悦耳的旋律承载千年闽南文脉，持续拉近两岸同胞心理距离，成为促进两岸深度融合、增进民族认同的柔性力量。
1: 的确，闽南语不仅承载着两岸共同的文化记忆，也成为越来越多两岸年轻音乐创作者的表达载体。任女士，那我们如何让两岸青年的创意和热情跨越海峡，使闽南语音乐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另外，在民进党当局变本加厉推行去中国化、拿闽南语搞文化台独的背景下，我们可以通过哪些举措加强闽南文化建设？对于深入推动拓展两岸闽南文化交流，更好助力闽南文化传承传播，您又有哪些建议呢？
0: 想要激活两岸青年创作活力，让闽南语音乐焕发新生，要搭建双向创作交流平台，常态化举办半屏山闽南语音乐季、两岸青年闽南歌曲创作大赛，邀请两岸青年音乐人联合采风，共同编曲，融合流行、说唱、国风、海岛民谣等新潮曲风，结合洞头渔家、台湾山海等本土题材创作新作品，同时依托短视频平台开设闽南音乐共创专栏，扶持两岸青年独立音乐人，推出线上云合唱、线上 live 专场，用年轻化的传播形式拉近青年距离，让青年成为闽南语音乐创新的主力军。那么面对民进党当局借助闽南语推行去中国化、炮制文化台独的行径，我们必须正本清源，夯实闽南文化的根基。一是厘清文化源流，通过展馆、研学课程普及闽南文化源自中原河洛、两岸同根同源的史实，揭穿割裂历史、异化闽南文化的图谋。二是挖掘两岸共通的妈祖信仰、半屏山传说、宗族民俗等文化符号，推出权威读本、纪录片，明确闽南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分支。三是完善校园普及，在浙闽台青少年的研学中开设闽南语课堂、传统戏曲体验，从小建立正确的文化认知，深化两岸闽南文化交流传播。那么对于此的话，有三点建议。第一是打造常态化的品牌交流载体，持续办好两岸半屏山系列活动，联动台湾高雄开展双向展演，推动两岸闽南音乐、书画、余俗文化常态化互访。二是推动文旅文创融合发展，整合洞头、闽南、台湾文旅资源，开发闽南音乐主题文创、海岛文旅线路，以产业带动文化的长效传承。第三是打通数字传播的渠道，打造两岸闽南文化数字资源库，收录歌谣、戏曲、民俗史料，面向两岸青年免费开放，联动两岸新媒体博主共同创作闽南文化短视频，打破地域传播的壁垒，以青年创新激活闽南语音乐生命力，以史实正本抵御文化分裂，以多元交流厚植共同文化认同，才能持续推动两岸心灵契合，守护好跨越海峡的共同文化根脉。
1: 好，非常感谢任女士今天做客两岸开讲，为我们做出以上深入的解读，谢谢。
0: 谢谢小鹿。
1: 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 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

0: 本案开讲，
1: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两案开讲。据台媒报道，台军近年来陷入严重的兵员短缺问题。根据台防务部门统计，2022年至2025年间，台军部队中宁愿赔付赔偿金也要提前退伍的人数就有4000多人。目前台军志愿役提前退伍的总赔偿金已逼近10亿元新台币，其中有3人应赔金额更是超过了2000万元新台币。对此，军事观察员袁周先生认为，台军出现赔钱退伍潮，直观暴露出台军军心溃散的深层危机，戳破了民进党当局挟洋谋独的虚假幻象，同时也折射出岛内民众对台独挑衅引发战争风险的强烈不满。下面请听袁周先生的解读。
2: 长期以来，民进党当局为哄骗岛内民众，为其错误的台独政策卖命，可谓机关算尽，丧心病狂。他们长期推行去中国化课纲，刻意割裂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历史连结，向岛内青年灌输台湾人不是中国人的错误认知，试图用文化台独制造天然独的假象，让年轻人在缺乏正确史观的情况下，稀里糊涂地为其台独幻想站台。他们利用声律媒体、网络写手和名嘴，大肆操弄抗中保台民粹，将两岸同胞的正常交往污名化为认知作战，将大陆维护国家统一的正当举措歪曲为武力威胁，煽动仇中反中情绪，刻意制造两岸对立，逼迫岛内民众在所谓的大陆威胁恐惧中为其台独错误买单。他们刻意隐瞒美国不支持台独的国际现实，不仅捏造美国会保护台湾的政治谎言，而且以强化防务为名向美国高价买过期军备，企图制造以美谋独幻象，以此忽悠民众沉睡于以武拒统的幻梦之中。然而，当抗中保台的口号具化为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灾难时，台湾官兵自然要清醒地算一笔为什么要卖命、为谁卖命和卖命的结局如何这样一本账。并不愚昧的岛内青年只需要稍加思考就会十分清楚，所谓的台湾意识不过是数典忘祖的政治谎言，而所谓的协防台湾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海市蜃楼。近年来，美国在阿富汗仓皇撤军，在乌克兰问题上拱火不出兵，早已让全世界看清了美国代理人战争的本质。台湾青年他们看得见美国对台军售交付延迟、装备老旧、价格虚高的现实，所以当民进党高喊坚若磐石时，台军官兵看到的则是弃子的命运。战火一起，美国大兵只会隔岸观火，留在岛上的只有自己和家人。当台军官兵都意识到外部势力靠不住时，民进党当局挟洋的谎言便不攻自破。加上台军官兵对大陆军事实力的碾压性优势有着清醒的认知，他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民进党当局这些篡改历史、煽动仇恨、制造恐惧、捏造事实的勾当，根本目的都是试图把台湾青年变成台独的人肉盾牌。4000名宁愿赔钱走人也不当台独炮灰的台军官兵，正在用自己的行动表明民进党当局那一套抗中保台的话术已经彻底破产。面对民进党当局试图强行绑架岛内年轻人登上台独战车的骗局，他们当然宁愿赔钱，也不愿为民进党当局倒行逆施且注定失败的台独迷梦而白白丢了性命。实际上，在台军中宁愿赔钱也要提前退伍的现象早已有之，此次另赔2000万也要退伍的罕见事件更是集中反映了台军军心溃散的严重危机。多数台军官兵心知肚明，为台独而战既不合法也不合理，更无胜算，不愿背负民族罪人的骂名，更不愿为分裂势力陪葬的台军官兵自然士气低迷，军心涣散，另赔2000万也要退伍的现象出现也就不奇怪了。台军征兵难的难题更是难上加难。为凑齐兵员，台防务部门一方面大幅提高待遇，开出了看似优厚的薪资与福利，另一方面强化惩戒力度，大幅提高对逃避兵役、提前退伍的惩处。然而，让民进党当局失望的是，威逼利诱之下， 不仅没有获得齐装满员的效果。

0: 果，反而得到了一个宁赔巨资也要提前退伍的逃兵潮。由此可见，金钱诱惑凝聚不了已经涣散的军心，严刑峻法更是无法强行捆绑对台当局极度失望的岛内青年。民进党当局应当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台独只能是死路一条。如果继续冥顽不化地坚持分裂国家、背叛民族的罪恶行径，等待他们的绝不只是更多的台湾青年用脚投票了，而是历史与正义的彻底清算。
1: 好的，感谢袁周先生带来的深入解析。各位听友，近期台湾致癌油风波愈演愈烈，全台食品安全恐慌持续升级。面对民众担忧和舆论挞伐，民进党政客的反应却是转移焦点、推卸责任，甚至口出狂言。那么岛内食品安全乱象一再上演的症结是什么？不断升温的民怨又会给民进党当局带来怎样的冲击？下面请听台湾青年林景茂分享观点。景茂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台湾青年林景茂，现在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攻读博士研究生。
1: 近期台湾企业中联油脂生产的大豆色拉油被检出一级致癌物苯并芘超标，问题油品经分装加工成各类食品流入全台22个县市。据统计，问题油品从一开始公布的1300吨到如今已累计有7批超标，总量约8000吨。面对如此重大的食品安全事件，民进党当局先是刻意缩小下架范围，拖延公布问题油品流向，导致了更多问题油品流入校园与餐饮门店，而后又将责任全部推给厂商，甚至劝导民众少吃油炸食品来转移舆论焦点。那么景茂，你如何看待民进党当局这种漠视民生、避责甩锅的做法？
2: 食品安全直接关系每一个家庭，绝对不是将责任推给厂商就可以解决的。根据相关信息，中联油脂生产的大豆色拉油已连续出现多个批次苯并芘超标，相关部门才扩大追查，并要求问题原因查清，整改措施确认有效之前不得恢复生产。这说明此次事件并非单一批次、单一环节的问题，而是原料验收、生产管理、企业通报和政府监管等多个环节都存在漏洞。企业当然应该依法承担主体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民进党当局可以把全部责任推给厂商。我认为民进党当局是有责任把风险挡在台湾消费者餐桌之外的。如果说问题油品已经大量进入校园、餐饮门店和食品加工环节，民进党当局仍然不能及时说明流向、完整公布产品名单并有效组织回收，就反映出其应急处置能力存在明显不足。尤其令人遗憾的是，面对社会对监管失灵的合理质疑，民进党当局却以少吃油炸食品等说法回应，根本是把应由自己承担的责任转嫁给普通民众。可以确定的是，这次毒油事件已经严重损害岛内民众对食品安全监管的基本信心。
1: 那么随着岛内民怨持续高涨，民进党发言人吴征近日在政论节目中脱口而出，又不是我逼你吃，傲慢言论瞬间引爆岛内舆论。最新岛内网络民调显示，超90%网民对民进党当局处理食安问题表示不满意。那么景茂，你对民进党发言人吴征的傲慢言论作何评价？
2: 吴征所谓又不是我逼你吃的言论，之所以引发台湾民众广泛反感，不只是因为措辞不当，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在面对争议时，往往首先考虑如何控制舆情、切割责任和进行政党攻防，而不是第一时间承认不足和解决问题。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民众关心的是问题产品为何没有被及时发现，为何未能迅速下架，为何流向信息迟迟不能完全公开。吴征作为执政党民进党的发言人，面对公共安全争议，应当首先表现出对消费者处境的理解，而不是用情绪化像是在吵架一样的语言去回应质疑。
1: 是的，那目前距离今年台湾地区9合1选举仅剩数月，这场风暴已被舆论视为冲击民进党当局选情的重要转折点。那么景茂，在你看来，这场风波会对年底的9合1选举产生多大冲击呢？
2: 食品安全议题跟一般政治议题不同，它不分地域、年龄和党派，直接涉及学校午餐、家庭用油和日常外食，确实比

0: 其一般的政治议题更加容易引起台湾社会关注。从选举影响看，这起事件可能通过三种方式冲击民进党选举：一是削弱部分支持者的投票热情；二是促使中间选民产生惩罚执政党的意愿；三是使民进党地方候选人被迫连带承担治理无能的压力。尤其在选情接近的县市，即使选民没有转而支持在野党，只要选择不投票，就可能会影响最终结果。总而言之，这场风波到底会对选举产生多大的影响力，关键要看后续民进党能否站出来承担责任，提出可靠的整改措施。如果做不到的话，确实容易让问题越来越麻烦。
1: 是的，其实不只是这次的致癌毒油风波，近年来来猪、来牛、发芽土豆、毒苹果，岛内食品安全问题可谓一桩接一桩。但民进党当局做的不是追责与整改，而是用政治话术轻轻带过。那么景茂，你认为岛内食品安全乱象一再上演的症结是什么？未来台湾民众如何才能打破这种恶性循环，真正守住民生安全的底线？
0: 近年来，台湾地区食品安全争议不断，表面上看是不同企业、不同产品出现问题，深层原因则在于监管体系同时出现了结构性缺陷。首先，岛内食品监管涉及主管部门、县市政府、生产企业和下游销售商等多个主体，但是各环节之间的信息衔接和责任划分并不清晰，平时往往较多依赖企业自主检验和主动通报，一旦企业延迟报告或产品已经经过多层加工转售，主管部门就很难在第一时间掌握完整流向。此次事件正说明现有预警和追踪机制仍有明显不足。其次，岛内政治对立使食品安全问题容易被政党化，执政党首先考虑如何降低政治损失，结果是各方围绕责任归属相互攻防，而检验标准、供应链追踪、消费者赔偿和监管人员问责等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反而难以得到持续关注。要打破这种恶性循环，有关方面应该建立覆盖生产、加工、销售环节的及时追踪平台，完善重大异常强制通报制度，提高隐瞒和延迟报告的违法成本，并要求主管部门定期公开抽检结果、流向数据和责任追究情况。两岸民众都高度重视生命健康和食品安全，台湾社会应该回归民生本位，让专业监管摆脱政党操弄，以更透明、更严格、更负责任的制度守住群众餐桌安全。
1: 是的，民生无小事，民安是根本。台湾民众期盼的是安全的餐桌、平安的出行、稳定的生活，而不是无休止的政治对抗。好的，感谢景茂带来的观点分享。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至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
3: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接下来让我们来预告一下今天节目有哪些精彩内容。
4: 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跟着台青文博迷郭灵玉去打卡山西青铜博物馆。
3: 河南洛阳是华夏文明和中华民族的主要发源地，以其厚重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城市魅力吸引着无数游客。两岸微旅行走进河南洛阳，细品它的魅力。
4: 美丽乡村新发现，一起走进云南德昂山，聆听

0: 用新时代劳模赵辣退，用匠心守护非遗，用劳动带动乡邻，共奔致富路的温暖故事。
1: 走读中华，让我们一同走进硕士毕业生李兆龙的逐梦之路，聆听少年与秦腔的双向奔赴，看古老非遗如何在新时代青春力量中更续文脉，奔赴新山海。
0: 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1: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大家好，我是刘洋。
0: 大家好，我是白强。
1: 山西古物古建多，相关的博物馆也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山西堪称青铜文物的宝库，其丰富资源足以支撑起一座镜子号的青铜博物馆。
0: 山西青铜博物馆是山西博物院的一个主题分馆，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跟着台青文博迷郭玲玉去打卡山西青铜博物馆。
4: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这次呢，我们呢要来打卡山西青铜博物馆。这里呢，我也是哦，有提前做好预约，然后呢，来到山西青铜博物馆。这里呢是探索中国青铜文化的绝佳去处哦。山西青铜博物馆呢，它是位于太原长丰商务区，是隶属于山西博物院。其实呢，我一下车哦，就有看到，远远看到那个建筑是由五个椭圆倒锥体组成的，外立面呢是用红色的金属材质，所以呢，远远看在阳光的折射下，哇，有那个青铜的厚重感哦。外形颜色呢，跟那个我们在吃的那个方便面的外包装十分相信，相似哦，十分相似。所以呢，这个巨大的泡面桶，所以呢，这边呢就被太原市民戏称五桶方便面，五个大碗面，很有特色，成为太原市的一个特色建筑。那它实际的灵感呢，是源自于它就是很类似于红灯笼，实际造型呢源自于传统的红灯笼。然后呢，由于它是倒锥体的结构，象征了青铜礼器的稳重，也将文化的符号与现代的建筑呢完美的融合。哇，这个方便面的建筑真的太特别了，令我印象太深刻了。
5: 嗯，
4: 对，而且它还五个连在一起哦。山西青铜博物馆呢，有它里面哦是有几个部分，有基本陈列、教育互动、数字青铜、临时展览和文创空间五个展览服务体系。基本陈列呢以极金光华为主题来展出文物，上起陶寺，下至秦汉，那跨越整个青铜时代，演绎了中国青铜的文明的辉煌乐章。博物馆内呢有内设三大的展览板块，为华夏印记、礼乐春秋，还有艺模范这三大的主题。然后呢，它以华夏印记为专题的历史为线索，分为青铜先生、率土内外和赫赫晋邦三个单元。那这些呢，就是主要在讲述器与国的关系，就是青铜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特殊地位。然后礼乐春秋呢，是阐释中国青铜器作为礼器有使用的一个鲜明的特色，还有礼乐文明的精神内涵。礼乐春秋的专题呢，以礼乐为核心，分为宗明鼎食、我武为扬、立身以礼、礼通四方，还有造清之治，还有古风新域等单元。然后这些主题呢，就是探讨器与礼的关系，然后呢来阐释中国青铜器作为礼器使用的鲜明特色和礼乐文明的精神在这边。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在这边看到很有礼制的，还有关于乐器的那个青铜器。然后再来是技艺模范，它这边呢是以工艺为主线， 分为野石成金、殊途同工、紫简玉矾、铸物象形和错彩镂金五个单元。然后这个主题呢，就是展现华夏先民呢，泛铸青铜的一个智慧之光，反映呢中国古代青铜器在铸造的它的有一个先进的技艺和贡献在这里。
5: 哇，这个是很好看，嗯，
4: 对，其实它里面的青铜非常的多，也非常的好看。那它值得一看的文物，然后呢，一尊就在这里可以看到。一尊的铭文，它记录了羿的父亲羿受到周武王的赏赐，这边一尊就在这边了。
5: 嗯，
4: 然后还有一个是进宫盘，然后它就是它是晋系青铜中最重要的文物之一，是晋文公重耳为长女孟姬所做的一个嫁妆。然后那个就盘里的那个小鱼儿还能转动哦，那我就想起了收藏于上海博物馆的春秋的紫仲江盘，也就是春秋早期的青铜器。然后呢，它盘内装饰了各种浮雕、立雕、各种水生生物，也能原地做平面的360度的旋转，太高超了。然后再来是赵青鸟尊，就是艺术水平极高的一个鸟尊之一，收藏于山西博物馆。哦，它体态健硕，富有灵气，然后它的喙部呢可以开合，哇，它展示了古代的一个铸造的技艺哦。其实呢，在山西青铜博物馆里面的哈，一件件的青铜器呢，仿佛呢是打开了通往古代神秘工艺的世界的大门。哇，这些青铜器的造型各异，工艺复杂哦，让我不得不惊叹古人的智慧和技艺。纹饰呢，雕刻呢更是精美绝伦，有兽面纹、乳钉纹、凤鸟纹等等，哇，线条流畅细腻，图案呢构思巧妙，哇，即使经过了数千年的岁月洗礼，依稀可以清晰可辨。还有青铜器上面它有一些小兽，也是非常的可爱。其实在古代的青铜器刚完成好是美丽闪耀的金黄色，所以古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3: 微信、
4: WeChat、
3: 微博、
4: Microblog、
3: 脸书、
4: Facebook、
5: Instagram，
3: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6: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大家好，我是刘洋。
7: 大家好，我是白强。
6: 河南洛阳是华夏文明和中华民族的主要发源地，以其厚重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城市魅力吸引着无数游客。
7: 两岸微旅行，走进河南洛阳，去细品它的魅力。
8: 唐三彩的创新只是洛阳非遗技艺传承发展的一个缩影，在这座古都还有一种新派艺术陶瓷洛阳白瓷，它以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唐白瓷制作技艺为根基，以洛阳牡丹为创作原型，突破传统陶瓷单色平面的局限，将牡丹的雍容华贵立体呈现，用瓷土定格国色天香，被誉为永不凋谢的牡丹花。这次记者就专门来体验洛阳白瓷制作中最关键的一步——拉花瓣。
9: 唐白瓷烧制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李学武，
10: 这个手法很细法啊，这手指指头放不对，这个布是活的，你转布，这个拉时候你得转布，在拉的时候得转布转，先轻后重，这边差不多这样子了，你看半圆，然后再拉。两侧，一般一朵花嘛，将近100个吧，几十个花瓣拼出来。
11: 我刚才尝试的做了几个花瓣啊，真的感觉到它其实是真的挺不容易的，因为我拉这个花瓣的过程当中，我稍微一使劲儿，它容易断。我这个就是很明显的，轻轻一拉它就断了，所以真的是还是非常有这个技术含量在的。
8: 早在唐代，白瓷便地位非凡。李照在《唐国食谱》中，内秋白瓷瓯，端西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记载，就印证了它的珍贵。如今唐白瓷突破单一素色，融入牡丹元素，衍生出花盘、日用瓷等多元系列，几十元到上千元的价格区间，成为游客青睐的非遗伴手礼。
12: 牡丹在洛阳特别的出名，想的来这儿就是买一个这个特产回放家里。
11: 这个多少钱？
12: 268。
8: 香包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符号，在洛阳地区已经有3000多年的佩戴历史，是洛阳的温情非遗，一针一线绣出洛阳风华。这份精巧源自市级非遗李水琴香包缝制技艺。第四代传承人陈林推陈出新，将河南简称玉之大象、洛阳博物馆彩绘陶、千手女俑等元素融入设计，让传统香包变身文旅潮品。
9: 香包缝制技艺传承人陈林，
13: 我设计的一款是河南省地图的一个香包，它既是一个地图，而且是个冰箱贴。在很早之前，我们河南省是有大象的，所以我就取了一个大象的这个谐音，叫做吉象。这两款呢都是我们洛阳市博物馆的。
11: 那这两个好像很火
13: 啊。对，很火，闺蜜俑。就是这两个女孩，她们两个的笑脸是不同的，有一个稍微矜持一点，有一个笑得比较开朗一点。然后呢，她们两个的手这个地方，我们就设计了一个这样的小小的磁吸，就是让她们两个能牵手。
8: 从传统吉祥纹样到融入地域文化创意新作，在传承人陈林的巧思之下，箱包缝制技艺不断推陈出新，让非遗技艺也紧跟潮流。记者也亲手体验了下箱包制作。
11: 迫不及待的先闻一闻我自己制作的这个箱包。它这个薄荷的味道会非常的突出啊。
13: 啊，是的，是的。
11: 然后会微微有一些这个玫瑰花的香味儿以及桂花的香味儿，但是好像牡丹的香味儿在里面会弱一些。
13: 啊，对，因为牡丹本身它的香味也比较弱一些。
11: 哦，
13: 这个牡丹花、玫瑰花、桂花、白芷、陈皮和薄荷，它的功效呢是清新空气、舒缓情绪，还有就是能安神助眠。
11: 虽然这个针脚有一些蹩脚啊，有一些不太好，但是呢整个我还是挺满意的，毕竟是我自己亲手做的。
13: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做手工了，因为很解压。
11: 那我们体验一次这个大概是需要花多少钱呢？
13: 每一款的价格不等，大概就是几十到一百多不等。
8: 在洛阳，同样藏着指尖生花的还有传统烫花工艺，以丝绸为料，经染色、烫形、定型等多道工序，传承人手中的烙铁掌控着温度与力度，每一次烫出的曲度都是花瓣独有的小表情，无需底稿，全凭手感，就让牡丹等纹样定格成似真非真的立体花式。如今这项古老技艺在创新中焕发新韵，成为国风文创里的别致风景。
9: 洛阳长河区级传统烫花工艺代表性传承人柳林，
4: 我看已经组装过花心了，然后现在的话我把它交给你。
11: 压力有点大呀，感觉接了一个重任。
4: 这些是我已经帮我们烫好的花瓣，可以拿到它以后在这个旁边周围去比一下。
11: 这一步虽然是很有成就感啊，然后就是你慢慢拼凑的过程当中，你能看到这一朵花的雏形慢慢呈现了。
4: 是的，
11: 但是真的是很考验美感，你要不断的去尝试看这一片花瓣摆在这儿合不合适，摆在那儿好不好看。这个是我刚才拼凑出来的这个牡丹烫花，是不是看起来感觉还行啊？
4: 可以的。
11: 这里呢就是西宫小街，一条始建于1914年的百年老街。在这条西宫小街还有一个很特别且很神奇的现象啊，就是你不管什么时候来都能看到一条长长的队伍，有的人呢慕名而来，有的人啊他可是从小吃到大。那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能让大家心甘情愿的在此排队等候呢？我们就循着香味儿一起去揭开谜底吧。
8: 西宫小街的长队只为这口省级非遗小街锅贴，它的制作技艺藏着数不尽的讲究，馅料鲜纯，比如三分肥七分瘦，面皮薄韧，包制褶纹规整，先煎后焖，火候精准把控，出锅时底部焦脆，内里多汁。这口地道老味道是老街烟火的灵魂，也让食客们心甘情愿地排队等候。
11: 这刚出锅的锅贴我闻一下，好香啊，我现在都已经快要流口水了。这个锅贴从外观上看金黄酥脆的，它的这一块儿，你看这个背面它有这个脆皮都已经出来了，焦黄焦黄的，我尝尝，好香，好好吃，
5: 焦脆软香嘛，老百姓对我们的都很喜欢，包括我们的性价比也高，他们就喜欢吃了。
11: 性价比怎么高啊？
5: 就是我们35一斤50个，一两擀面，哎，正好5个锅贴，就这样。

0: 细雨间，朦朦胧胧的远山，风起时，隐隐约约的花香，笛声里，弯弯曲曲的小路，月光下，摇摇晃晃的小船，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故乡。美丽乡村新发现。
1: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白强。茶是德昂族最重要的饮料，他们几乎时时事事都离不开茶。德昂人讲究茶道义道，宾客临门必先微茶相待，走亲访友和托媒求婚时必以茶为见面礼，若有喜事需邀请亲朋光临，一小包扎有红十字线的

0: 茶叶变成了勤俭。
1: 德昂族制茶方法和饮茶方式颇多，最具特色的便是德昂族的酸茶。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德宏州级代表性传承人赵腊退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在他的劳模创新工作室向前来参观的人们展示酸茶制作技艺。美丽乡村新发现，一起走进云南德昂山，聆听新时代劳模赵腊退用匠心守护非遗，用劳动带动乡邻共奔致富路的温暖故事。
0: 德昂族世世代代以茶为生，被称为古老的茶农，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芒市三台山德昂族乡，有一个叫初冬瓜的村落，这里居住着全国人口较少民族之一的德昂族。千百年来，德昂人一直保留着一种独特的制茶手艺——酸茶，它入口微酸，回甘悠长，就像这个民族的生活经过岁月的发酵，才能品出真正的醇香。我们带您认识一位从初冬瓜村走出来的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赵腊退。
2: 因为我这边的话是土生土长的德昂族嘛，我们小的时候呢，每天晚上最喜欢的就是坐在火塘边，听着大爹爷爷奶奶他们讲德昂族故事。这些故事里边的话也有讲到德昂族与茶的这个渊源，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等等这些，所以从小就对德昂族的文化故事啊这些都很感兴趣。我的初心的话，一个是想着要把德昂族文化和德昂族酸茶文化、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挖掘传承宣传出去，就是我的初心，一直到现在也在坚持着坚守着这个本心的。
0: 酸茶的制作工序复杂，从蒸茶、揉茶到发酵，每一步都急不得。赵腊退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做了改良，既保留了古法，又让技艺更容易被年轻人掌握。
2: 实际上的话，它的技艺是没有改良的，只是说在每一个环节都更加细致。刚开始没有压筋压实，没有封好口就把它封得更好。再一个的话呢，就是窖匙的话，找一个更适宜的窖匙，口感滋味更佳。再一个的话是更多人愿意去喝，然后更多人喜欢这个产品，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带动更多的人一起做嘛。
0: 作为德昂族的后人，赵腊退当年专程登门师从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杨腊三。他常说一句话，不能让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断了根。
2: 在制作过程中的话也是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当时的话一家一家的动员去做工作嘛，在广播上也在讲，然后还电话一一的通知啊。结果是到早上呢一个人也没有来，后边又到农户家去动员叫人家做，都没有人做。没有办法，没有人做嘛，只能自己上了嘛。就当时的话家里边也不理解，然后三更半夜的又去琢磨这些啊。后边的话家里边看着也还是心疼，然后又帮着做，后边就变成一家人都在做。
0: 一个人的手艺再好也只能做给一小群人看。赵腊退做了一个决定，成立劳模创新工作室，并面向全国收徒。他不仅传授技艺，还想方设法带着乡亲们一起致富。赵腊退的徒弟李成明说，
3: 在学习制作这个酸茶之前，我们的收入来源的话大部分就是甘蔗，还有玉米。当时可能一年一家的话可能在个两三万左右收入，然后现在通过这个酸茶，像我一年的话可能在十万左右，生活也是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建起了新房，也买到了新车，包括家里面的一些家电也添了很多。以前呢都是在外打工，可能一年只有春节或者交换节的时候回到家里面看老人。但现在的话，自从跟了赵师傅学做了这个酸茶，基本上就是天天在家里面可以跟老人一起生活。比如说老人生病了各种，我们也可以照顾得到，也觉得心里面特别的安稳。
0: 村里的村民曾经主要靠种甘蔗、玉米为生，收入微薄。如今跟着赵腊退学习酸茶制作，全村人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2: 探索出来了后，我觉得这个确实能够带动一个地方的发展。 然后所以的话就申请了一些项目资金啊，然后不断的组织人培训啊等等这种，就想着带着更多的人一起做嘛。你把这个技艺传承好做好，就会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就会有更多的人喜欢它，这样的话呢这个传承的话也达到目的了，然后更多的人喜欢它呢也会去购买啊，去分享啊等等，通过传承它也会带动经济的发展，最终呢实现了传承与经济发展共赢的这么一个模式了嘛。
0: 在赵腊退的带动下，酸茶从德昂山上的老手艺变成了市场里的新产品。工坊里酸茶包装的声响细碎而有节奏，体验房里游客的谈笑声和揉茶声交织在一起，非遗传承和乡村旅游就这样紧紧地连在了一起。赵腊退说，酸茶的发酵需要时间沉淀，非遗传承也需要长期坚守。他未来的计划是让更多人不仅会做酸茶，还能靠酸茶过上好日子。
2: 第一步的话呢，就是人才的这个培养。每一年我都会组织开展一些收土仪式啊，或者技艺培训啊等等这种，就是希望本村乃至周边全国参与的人越来越多。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比如说我们这个产业的发展，它一定是要规范化、标准化、干净卫生，积极申报一些项目资金啊，或者激励一些村民，就是建起一些小作坊啊，通过这种的话使你的产品走得更远。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融入一些文创的包装啊等等这种，使这个产品呢走向更远啊更远的路了嘛。
0: 朱记是云南昭通人，是赵腊退的外来徒弟之一，也是一位茶叶商人。
4: 我和赵腊退师傅，也就是我的恩师，结缘于2024年。当时我跟着我们蒲公英民族扶贫助学基金会的，来到了我们三台山出冬瓜，然后与师傅结缘第一面。当时就被他的云南省劳模的这些身份深深的吸引，然后再一看，他还是非遗德昂酸茶的制作技艺的传承人。当时我就非常感兴趣。后来就因为这一次见面，我就非常热爱德昂族文化。当时也是师傅给了我很多启发，我听说他收徒了，我就飞下来了，怎么着都要拜个师的。师傅收徒弟的标准还是挺高的，我觉得在师傅身上我学到的就是他对任何人他都是真诚以待。然后第二个点呢，就是师傅呢对我们做茶还是严格的，这门技艺你要学你要么不学，他确定要收你了，你要学你就得用心学。因为从产业层面来讲，德昂酸茶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我们要做的不就是难且正确的事情吗？
0: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门手艺到一个产业，赵腊退用一把茶叶，一颗匠心，为古老的酸茶注入了时代的新火候。从养在深闺到飘香四方，德昂酸茶发酵出的不只是独特的酸香，更是一个古老民族与现代生活的温暖对话。
2: 现在来学的人越来越多，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从我要他做到现在他要做，看到心里边很欣慰。我相信在未来，德昂族酸茶一定会插上翅膀飞向更远，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0: 如今德昂族这个古老的茶农不再只是守山制茶，他们带着时代的新茶踏上了乡村振兴的新赛道。

0: 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1: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0: 走读中华。
1: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白强。
1: 品读文脉，探寻藏在市井烟火青春岁月里的中华传统文化之美。我们翻越秦岭，走进古都西安，步入文脉深处，去认识一位扎根西北、坚守对秦腔热爱的青年李兆龙。在西北政法大学毕业盛典的璀璨舞台上，硕士毕业生李兆龙身着凤冠女蟒，一曲秦腔惊艳全场。七年求学时光朝夕不辍，他让古老秦腔跳出传统戏台，在青春校园里绽放光彩。
2: 今天的走读中华，让我们一同走进李兆龙的逐梦之路，聆听他与秦腔结缘的故事。当古老非遗遇见青春力量，文脉便在传承中生生不息。
3: 一声戏腔，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响起，硕士毕业生李兆龙缓步登上毕业典礼的舞台，头戴凤冠，身着女蟒，一身戏服卸下平日硬朗，喉间萦绕着清静绵长。
4: 我是李兆龙，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我们所有的毕业生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3: 台上的他从容笃定，娓娓道来，而台下是凌晨就开始的奔波筹备。
4: 戏曲这个化妆是一个特别繁琐的流程，典礼是8点开始就要就位，我当时就是凌晨3点起来就化妆，也是为了能把这个妆面化得更细致一些。然后到了6、7点，我的同学就来帮我包头，还有穿衣服，戴凤冠、凤冠蟒袍。这个装扮在戏曲里一般都是地位比较高的，就可以说戏曲旦角当中最华丽好看的也就是这一套装扮，是想把一个最有魅力的秦腔的形象还有最好看的妆容展示给大家。
3: 今年电视剧主角热播，带火了秦腔。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秦腔高亢苍凉，融合了西北山河的雄浑风骨。李兆龙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对秦腔的爱也早就融进了血液里。
4: 因为我的姥爷他原来在甘肃的宁县秦剧团拉板胡，我的妈妈也是秦腔戏迷。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在做家务，她在拖地洗碗做饭的时候，就把我放在沙发上给我看秦腔的碟片，听秦腔的磁带，有时候也会带我去秦腔的自乐班去听戏唱戏。
3: 在课业之外，李兆龙爱听名家唱，看名家演，从小就跟着模仿。
4: 我们家楼下有卖皮带的叔叔阿姨，我当时就用那个卖皮带的外包装白色缠到头上，缠到手上手腕上，然后去模仿剧中那个人物，去在那块儿来回飘荡。然后当时小时候觉得挺好玩的。
3: 进了大学后，他的这份热爱有了更广阔的生长空间，便扎了根，长出了枝叶。
4: 上了本科之后，就会自己省吃俭用的去攒钱，去自己购置一些这个行头。有了行头之后，再去学身段，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就会越来越规范。像我穿的那个凤冠跟蟒袍，其实这一套花下来都不少钱，就是喜欢，没办法，就是想觉得嘴上吃了嘛，就是随便吃点就得了，只要就是吃得饱，营养能跟得上，就可以把钱攒下来去买这些能用得上的一些实实在在的西装。每一次买一件新的西服的时候都是非常激动兴奋的，因为又可以表演更多的角色，去演更多的戏了。
3: 秦腔的基本功主要在唱腔和身段。李兆龙在青春期经历倒仓，声音条件变化后，只能从原来常唱的花脸和老生换了行当，改唱旦角。男性演绎女角色，意味着从嗓音、形体到神态，都要花更多精力去打磨调整。李兆龙不觉得遗憾， 反倒为能体验更多角色而兴奋。
4: 就是其实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去演戏，就是不管是什么人物或者是什么剧，都其实都挺喜欢去演的。
3: 要唱好秦腔，李兆龙不想只停留在模仿。清晨和晚间的校园边角，承载着他日复一日练习的时光。
4: 在操场，在篮球场，都是在人很少的时候去练。一般是早上的时候，比如说在上课之前，可能会去吊吊嗓、开开嗓。然后练身段的话，一般是在6:30下课之后，还有就是在晚上的8-9点，一般在这个时间段。我跳都是比较偏一点的地方，跟着网上的一些视频，然后去练那个发声方法，练完嗓之后唱，然后包括一些身段，基本上都是自学。
3: 慢卧鱼是秦腔旦角基本功的试金石，讲究单腿稳撑，缓缓沉身而身形不乱。李兆龙一遍遍拆解动作，摸索出发力要领。
4: 他卧鱼就是要腿功，就是你腿部要有力，才能支撑着你这个身体慢慢的往下卧。还有你要卧到哪个时候，你的脚踝要开始要变一个姿势，这样子才能把整个身体卧下去。还有拧身的那一块，拧身的时候就是你这个侧腰还有这个臀部跟大腿的这个筋儿，就是没有练过功的话，这块其实是很难转得动的。
3: 独自练功不可或缺，而在学校戏剧社与同学们分享心中热爱，更是他的乐趣所在。社团里大部分同学更了解京剧，李兆龙说他就教他们唱秦腔。说完他很快纠正道，不是教，而是一起玩。
4: 我们每次举办一些活动的时候，大部分人唱的也都是京剧，那么我去教大家这个秦腔，也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对戏曲充满热情还有热爱的。其实与其说是教他们，不如说就是一起交流，一起玩，一起去高兴，就是一种非常纯粹的心理，觉得这个很好听，我们就来去学一下。
3: 在西北政法大学，李兆龙度过了整整7年的时光。本科就读于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研究生则是广播电视专业。唱戏和学业对他来说是互相照亮的两束光。他发表的论文关注人工智能如何助力戏曲传承，他的毕业设计也瞄准了当地的秦腔电视节目，把镜头转向戏曲媒体人、戏曲名家和戏迷。
4: 那么我的毕业设计就是拍摄纪录片，拍摄的时候我也看到了每个戏迷背后的故事，他们在台上表演的是生旦净丑，唱的是忠孝节义，那么他们在台下人生当中的喜怒哀乐还有酸甜苦辣，都是他们对于自己生活的一种表达。就是每个人唱的都是秦腔，但是每个人在演唱秦腔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融入了自己对于生活的感悟，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对于秦腔的感触就更深了。就是秦腔既是一方水土，一段声腔，也更是一声乡音，一寸乡愁，它就是我们人的艺术。
5: 千言却莫相着，自有云霄欢离高。
3: 当7年的求学路行至终点，他以一身戏服，一曲秦腔告别校园。拨穗仪式上，教授拨的是他凤冠上的流苏，一首主角演罢，一句自有云霄万里高唱的是电视剧里一秦娥追梦的来路，也是李兆龙和同学们灿烂的前程。深耕热爱，脚踏实地，前路自有辽阔天地。
4: 在主角当中有这么一句话，秦岭在，秦腔就在，而且我们学校刚好就是背对着秦岭，所以在秦岭底下，在拥有着秦腔底蕴的校园当中去唱主角这首歌，我觉得是非常特别的。我觉得有一些兴奋吧，还有一些不舍。其实现在也没有完全从当时的毕业典礼的这个场景之中跳出来， 在多年之后再去回想到这段时光的时候，也一定是感慨万千的。
3: 毕业是成长路上的渡口，对李兆龙来说，新的航程已在眼前。他即将前往西北大学攻读戏剧与影视专业的博士学位。少年起心肠，秦腔还是他的随身行囊。
4: 我要把对于戏曲的这个情感，不单单的是作为一种爱好，更想是把它做成一种专业和事业去做。所以就是未来读博之后，我可能会更加深入到秦腔和戏曲的研究当中。因为当你真正的去了解到了秦腔，了解到了戏曲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戏曲是这么有魅力、有内涵的一种艺术。

0: 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大为，感谢您的收听。
1: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收听更多精彩节目，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0: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0: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节目一开始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1: 科技架起海峡文化桥梁，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黄冈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特聘副教授许怀之、教育学院特聘教授陈洪镇共话智能时代，探讨如何依托中华诗词拉近海峡两岸青年的心灵距离。
0: 前一段时间，相约齐鲁，情系中华2026鲁台青年文化交流节在烟台大学启幕，700多名台胞台青相聚山东烟台，开启青春之约。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
1: 一生风雨跌宕，却始终豁达向阳，身处困顿逆境仍能参悟养生真谛。苏轼是文坛巨匠，也是被世人忽略的养生达人，膳食有度，养心修心，皆藏着他的生活智慧。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跟着南京大学教授李小鱼的讲述，走进苏轼的养生世界，解锁千年之前的豁达养生心法。
0: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当中。
5: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6: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7: 不要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6: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8: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6: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8: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6: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7: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6: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7: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0: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中华古诗词是扎根两岸同胞血脉的文化根基，是跨越海峡连接乡情文脉的精神纽带。如今大陆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实力领跑全球，以强劲的科技力量为中华经典诗词的传承创新开辟了崭新路径，让千年古韵在新时代焕发全新生机。
1: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朋友是深耕两岸诗词教育10余年的黄冈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特聘副教授许怀之，以及在两岸从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教育应用多年的黄冈师范学院特聘教授陈洪镇。今天二位教授要与两岸听友共同探讨人工智能与古典诗词教育的创新融合。
0: 两位老师结合多年的教研经验，理性解读科技与人文的辩证关系。 AI 是很好的教学辅助工具，能够拓宽创作思路，丰富诗词意象，活化课堂场景，帮助两岸青少年更直观地读懂诗词意境，体悟古典情怀。但是技术可以复刻章法，却永远替代不了人心的温度、文学的神韵和笔墨间的真情。首先呢，我们来听许怀珍老师的分享。
9: 我的确长期观察 AI 在古典诗词写作上的发展哦。坦白说，它的进步是非常明显的。大概两三年前吧 ，AI 生成的诗词呢，蛮不像样的。它不只是平仄不对啊，押韵出错，甚至它在一个句子里面都会出现呢，就是两个像风啊、云的这种重字的现象。然后呢，它的情感也是完全不连贯的。那之后呢，你要光是让 AI 呢改出一首合格的五言绝句，那就要来回纠正个三四次哈。可是现在呢，你只要给出一个明确的指令，那比如呢说那写一首平起格的七言绝句，押平水韵一冬韵，它呢一次就大概一次就会生成一个格律基本正确的作品，那速度呢就是非常的那个快，不像我们一般人呢就是哪怕是长期训练的写一首那个绝句呢大概也要几分钟，那它是以秒计算的。那当然呢像它写得很像了，可是不等于好哦，它学会了规则，但是骨子里呢其实缺乏我们想说人的情感和温度，就像是一个学会了所有的语法，但是却写不出好文章的学生哦。但是规则没有问题，可是说诗味呢那是远远不够的。
10: 那陈老师，我知道您在两岸执教有2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这几年你看像什么 AI 写作呀、 AI 绘画呀、编程都是层出不穷，您自己也经常会给学生介绍相关的内容，那想问问您，您自己会不会在课堂上也用这些新工具？
11: 我自己在课堂上当然会使用 AI，但我的重点呢，其实不是让 AI 直接替我教学，而是用 AI 呢来帮助我重新设计整个教材和课堂例子。怎么说呢？过去老师们在备课的时候，其实很容易从自己的专业经验出发，觉得某些概念很简单，但是对于学生来说，你这样的想法可能一开始就卡住了。我的想法是让 AI 呢能够更容易，让我能够更容易站在学生的角度重新思考。那这些知识点呢能不能讲得更具体，那例子呢能不能更贴近他们的专业，那所给的这些步骤呢能不能拆得更清楚。我讲得更具体一点，比如说我现在所在的学院，我在给学生上这个 Python 课的时候，就是程式设计课的时候，我常常我现在的做法呢会让 AI 帮助我把抽象的程序概念呢改写成比如说他们的专业啊、传感器的数据啊、机器人、机器背的角度啊等等的这种具体的例子，那学生对这个反应非常的不错，特别是当他们发现代码呢不是只是考代码本身的试题，而是和自己的专业相关的时候，他们的学习兴趣会明显的提高。那对我来说 AI 最有价值的地方是帮助老师呢把这个教材变得更有弹性，也可以更接近学生真正能够理解的样子。
10: 接下来呢，我们再和许老师来聊一聊，这两年我们很多人都在普遍的使用 AI， 有很多朋友都会觉得 AI 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便捷了我们的生活。现在我也发现这个 AI 写诗真的是越来越厉害，那么有人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情，能让更多的人呢去接触诗词。那么说到这儿呢，也可能有一些专业人士或者说从事文学类教育的人会有所担心，他们会认为传统诗词的韵味和深度会被AI 所稀释了。那么想问问徐老师，您自己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想问问您，这个 AI 它带来的究竟是挑战还是新的可能呢？
9: 我觉得两边的担心呢，其实都是有道理的，但是我更倾向于呢，把它看作一种新的可能。我们讲一些人写诗的过程嘛，它本质上是思考的过程，至少现在是如此。 AI 它只是一个工具，它可以呢帮助我们更快地获取信息，而且呢更快地尝试不同的表达。然后呢当作者呢和 AI 共同思考呢反复探讨时呢，因为我们就需要不断的那个提示词嘛，然后呢看它的一个回馈，那这种过程呢诗词的韵味呢和深度呢反而呢是可能变得更厚重的。刚才我有解释说呢，你光是让 AI 写诗呢，它可能几秒钟就写成了，那我们人呢大概要想个那个最快的快的快的想个几分钟，然后呢那基本上呢有这种对有跟 AI 呢就是它不断提 事实呢，它的反馈快速，那当然是可能让我们的思考呢更加的丰富。AI 是帮我们找到，例如说更多的词汇啊，更多元的意象组合，刺激我们思考的灵活度。关键还是在于我们怎么用它。如果只是让它代劳啊，那直接让它写，那必然会稀释深度的，因为你不是你自己产出的东西是 AI 直接生产的。但如果呢，我们把它当作一个思考的伙伴呢，它往往就能打开新的创作空间了。
1: 当下 AI 诗词创作愈发成熟，也引发诸多热议，人工。

0: 自然就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文字躯壳啊，就是文字的堆砌嘛。可是呢，如果你不断的与它对话，不断的提出修改的要求，比如呢说，哎，我觉得这一句你太直白了，能不能改含蓄一点啊？我的学生他们最爱就他们最常提的就是这么一句话，或是说，哎，这个意象不够贴切啊，换个更好的。你经过一个反复打磨呢，AI 呢，它就会截取你的情感。接续你的情感，然后你的情感呢，直接用 AI 的形式它，然后呢，把它呢，就是再重新文字化了。AI 最终呈现的东西呢，其实就是我们的作者自己的情感还有意境的延伸。所以呢，AI 写出来的东西呢，是不是诗？我觉得关键不是 AI，而是在使用它的那个人。
1: 那么有一个问题，想和陈老师一起来聊一聊啊，就是我们在看很多媒体上有一些学者也批评的非常的直接，他们就说这个 AI 的这个创作呢，只是这个文字的空壳啊，拼凑了一些碎片。当您听到这样的反应，或者说媒体的一些报道的时候，您觉得这样的批评有没有道理？或者说 AI 有没有可能不只是模仿，而是真正做出一些新的东西，让大家眼前一亮呢？
2: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我觉得这种批评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不过倒也不必把这个 AI，因为这样批评把 AI 看得太狭隘。那我们从理论的方面来想，我们知道现阶段的这种 AI 啊，大语言模型，其实它的本质呢是建立在大量人类知识和文本的这个统计模型跟概率模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它确实不是像人一样拥有情感或者是人生经验，而是它是在一个庞大的知识基础上重新的组织、连接跟生成内容。那不过以我个人呢，我其实更喜欢把 AI 看成是一面镜子，也就是说，你问它什么问题呢？用什么视角和它对话，其实它往往就反映到，哎，看的说的这个人，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思考的深度和知识的广度。所以用这个视角来看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说 AI 的回答很普通。其实我们会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或许是因为你的提问太普通。所以相反的来说，假设我们的提问，我一个有深度跟有脉络的问题呢，其实往往能够激发出令人惊喜的回应。我作为老师，我常常鼓励学生不要把 AI 只当做给答案的机器，而是要把它当成一位呢可以一起思考的伙伴。那真正重要的并不是 AI 能不能创造，而是人能不能提出好问题，做出好的判断。那当人的创意经验和 AI 的能力也能够结合在一起，我相信这是有机会能够产生过去不容易想到的新想法。那这也是我对 AI 最期待的地方。
1: 我觉得刚才这个徐老师和陈老师都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就是我们在给这个 AI 提问的时候，我们在引导他的问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想用 AI 来帮助两岸的这个中小学生来学习诗词啊，学画中国画，那么您觉得它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比如说在课堂上，它能不能帮助我们的孩子更直观的来理解一首诗的画面感和情感呢？
2: 我觉得 AI 在诗词和美术教育上，它的确可以发挥非常好的启发作用。那我们知道古诗词里面呢，有非常多的意象啊，比如说月光、江水、远山、孤舟、落花，这种对我们成人来说可能是很有画面感，但是对于中小学生来说，有时候他们的人生经验比较缺，没有那么多，所以他们会觉得比较抽象。那我们可以透过 AI 图像跟动画呢，老师们可以带着学生把文字中的想象世界具象化，让他们更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这些诗词当中的空间啊、色彩啦、情绪等等。不过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要非常小心，因为诗词最美的地方，往往不是他说了什么，而是他留下多少可以想象的空白跟空间。所以说，如果我们使用 AI 把一首诗呢画得太满、太写实，有时候反而会失去那种距离的美感。所以我认为 AI 呢，不是用来给出标准答案，而是用来引发讨论的。那以我们的实际例子来说，在课堂上，老师可以让学生呢比较不同方式生成出来的这个 AI 图像，哪一张更接近诗的意境？那哪一张可能太直白了？那哪一张反而是保留了余韵？那这样一来呢，其实学生不只是看图，而是在学习如何理解诗。感受诗，也学会怎么样判断图像跟文字之间的关系。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0: 青春之约，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白强的报道。
1: 山东是孔孟之乡，厚重的中华传统文化让中国国民党青年工作总会副秘书长徐永祥感触良多。
2: 这次来到山东嘛，我们烟台大学，那山东就是孔孟之乡，那这里相当有我们中国文化的底蕴，以前都是在课本上面才会看到，那我也觉得相当的感动，希望可以带领更多我们台湾的年轻人一起回来我们祖国大陆，然后来感受一下我们祖国的发展是多么的先进，祖国对我们台湾年轻人是多么的友善。
1: 作为孟子第73代后人，台湾青年孟庆儿与齐鲁大地有着深厚的血脉连接。此次在山东寻根谒祖，他以音乐为媒，传承先贤思想。
3: 我的祖先孟子也是山东人，所以其实每一次来到齐鲁大地，我就觉得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我才刚刚去这个孟府孟庙寻根，更特别的是我演唱的是一首我自己觉得格外有氛围、格外有意义的，也就是孟子老爷爷的这个人性本善，著名的性善论。那透过我的曲子在这个场合，然后串联起大家共同对于经典的记忆，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所以特别感动。
1: 第一次深度走访山东的台湾青年子俊，一路寻访古迹，登临泰山，精彩纷呈的传统武术表演更让他赞叹不已。
4: 看到一些就是古代的遗址那些，觉得很震撼，因为在台湾是看不到的。然后今天看到那些武术表演，因为我本身也有练武术，我看到那些他们表演很厉害，我爬到泰山上面都是心里特别的震撼。我回台湾以后可能就是会带我的父亲啊、母亲那些亲朋友一起来山东，来看这些古代的文化。
1: 长期在大陆发展，青岛市台协副会长朱兴显十分熟悉惠台利民政策举措，他鼓励岛内青年来到大陆寻找发展机遇。
5: 我觉得台湾的青年啊，应该更多来了解这边的政策，因为有我们的台办的一些体系，他们其实上非常帮助我们的台商还有台湾的青年在这边的发展过程中遇到任何的问题，他们都非常乐意来帮忙。一定要多出来多走走，在这么大的一片土地上，一定有你的空间，一定有适合你去发展的地方。
1: 已经定居济南的台湾青年陈雅欣以亲身经历讲述惠台利民政策措施带给台青实实在在的利好。
6: 我就是从小到大穿梭于两岸之间，然后生在台湾，长在山东，就读初中以来就一直享受了这个政策的优惠。其实像我现在所在的济南市，它是有单独的这个人才的补贴政策的，那所有的台湾的学生也都是可以同样享受，包括有生活补贴、住房补贴、购房补贴等等。但我也享受了这个政策，在去年在济南买了属于我的房子。我觉得大家如果通过网上的了解或者是口耳相传的了解还是比较片面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来到山东的话，就会发现其实山东现在已经发展得非常的好了，各行各业都有所涉猎，而且都发展得很好。所以我相信无论是怎么样的人才，他来到这里都可以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
1: 网络新媒体正在成为两岸青年增进交流的新载体，台湾青年刘新杰对此有着切身的感受。
7: 我自己用蛮多大陆新媒体，像是小红书，然后微博跟 B 站，看一些这边的电视剧跟综艺节目。我是看主语朋友同学们之间就在会讨论说现在新看了哪部剧，然后哪部剧好看，就是大家会交流一些东西。
1: 文脉同源，青春连心，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来到大陆，亲身感受中华文化底蕴与发展机遇。两岸青年以文化为纽带，持续互动，坦诚交流，不断增进理解与信任，走得更近，情谊更深。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0: 产。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进入多彩中华。提到苏东坡，我们总会说起他的千古诗文，却少有人知这位历经人生顺境与逆境，始终活出生命高境界的文人，也是一位深藏大智慧的养生达人。即便身处苦难潦倒之境，他也能苦中作乐，乐享生活，甚至是当下流行的辟谷养生法，他在东坡志林中便有记述并亲身实践。
4: 是的，今天南京大学教授李小鱼为我们分享苏东坡留下了一些养生心得。他严控饮食，节制酒肉，又为好友开出无事以当贵，早寝以当富，安步以当车，晚食以当肉的四味养生良方，囊括心态、睡眠、运动与饮食。
3: 苏东坡的养生智慧并非来自安逸生活，而是逆境中掌控生活的豁达通透。他的养生重在养心，乐观豁达的心态才是健康的根本。千年前的养生智慧对当下的我们有何启发？身处困顿之时，我们又该如何像苏东坡一样安顿心灵，从容生活呢？一起来听南京大学教授李小鱼的分享。
5: 苏东坡的一生啊，无论是身处顺境还是逆境啊，都活出了人生的最高境界。特别呢，是在苦难潦倒的时候啊，他苦中作乐，发明了各种美食。可能呢，你还不知道啊，就连我们今天非常流行的叫辟谷养生法，苏东坡也是提出并且实践的。那么苏东坡为什么想要辟谷呢？辟谷这个词呢，最早出现在苏东坡的一本书里啊，书名呢叫做《东坡志林》。据苏东坡考证啊，辟谷养生法起源于一次意外事故。有一天呢，一个人在山上不小心啊，掉进了一个深不可测的大洞，爬呀爬呀，就是爬不出来。山洞里呢没有东西吃，眼看就要饿死了。哎，他突然就发现了这个山洞里还有很多的乌龟呀、蛇呀啊，他们不吃东西，而是每天一大早就迎首东望啊，伸长了脖子向东方眺望。他发现啊，他们呀是在吸入早晨的第一缕阳光啊，先吸进鼻子，再咽进肚子，然后呢个个活力充沛，摇头摆尾。于是呢，这个人就跟着学啊，也把脖子伸长了，拼命的吸呀吸呀。哎，几天坚持下来，不但不觉得饿了，反而呢身轻力强。后来呢，他终于被营救出来了，回家之后继续坚持，并且推广了辟谷养生法。苏东坡呀，听说这件事之后，觉得很有意思呀，就把它记录了下来。那除了辟谷之外呢，《东坡志林》里呢还介绍了很多苏东坡的养生方法啊，比如说呢，他给自己写了一个养生座右铭啊，贴在墙上。那大致意思是说呀，从今往后，我每顿饭只喝一杯酒，只吃一块肉。啊，如果呢有尊贵的客人来访，即便是摆下了丰盛的酒宴，也就是三杯酒，三块肉，只能减少不可增加。如今啊，我们提倡这个光盘行动啊，那这条座右铭呢倒是很值得推广。那我们再来看看赠张鄂这一条。张鄂呢是苏东坡的好朋友，有一天啊，他向苏东坡啊想要一个延年益寿的方子。东坡呢爽快地答应了，说好啊， 我呢给你开一副药方啊，一共四味药，哪四味呢？一曰无事以当贵，二曰早请以当富，三曰安步以当车，四曰晚食以当肉。就是说呢，不要去追名逐利啊，心态好那就是贵，早睡早起身体好那就是富，出门呢少坐车多走走，既环保又得到了锻炼，肚子饿的时候再吃饭，那就算是清水白菜也能吃得比肉还香。短短四句话，哎，你看啊，概括了这个心态啊、睡眠啊、运动啊、饮食四个方面的养生秘诀。苏东坡呀，真不愧是养生大人。苏东坡呢，之所以能够总结出这么多的养生方法啊，并不是因为他这个生活富裕，有什么这个血脂、血压、血糖三高的危险啊，恰恰相反，是因为他身处困顿当中啊，却依然呢要拿回生活的主场权。现代人啊，热衷于养生啊，但是呢，从苏东坡的身上啊，我们可以看到，养生最重要的是什么呀？是养心啊，也就是要培养乐观豁达的良好心态。我们呢无法选择命运啊，但可以选择面对命运。

0: 时的态度，在身处逆境的时候把心灵安顿好才是健康的前提。人世间的苦难，但凡不能把我们打倒的，必将使我们更加坚强。
1: 刚刚南京大学教授李小鱼与两岸听友分享了苏东坡逆境中养心豁达的养生智慧，而这份心安自洽的人生态度也藏在他为一位奇女子写下的千古词句里。
2: 是的，宋代文人常为歌妓题诗，而苏东坡专为好友王巩的歌妓柔奴作《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世人玉娘》一词。因乌台诗案，王巩被贬岭南，亲友受牵连，唯有柔奴不离不弃，相伴远赴。多年重逢，柔奴依旧明艳动人。面对苏东坡问及岭南境遇，他淡然道出：“此心安处，便是吾乡。”一语震撼东坡。
1: 这份身处逆境却安然坦荡的心境，与苏东坡人生理念不谋而合，也让他提笔写下这首千古绝唱，定格这份难得的通透与从容。好了，继续来听南京大学教授李小鱼的分享。
0: 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呢，曾经专为一个歌妓啊写过一阙词，不仅夸奖她的美貌和才艺，更对她的品格佩服不已。那么这位歌妓是谁？她又为何能赢得苏东坡的敬意呢？在宋代呢，文人聚会的时候啊，流行喝花酒啊，带歌妓。那在当时呢，那是一种风雅。宋代的歌妓啊，不但能歌善舞，有的呢还懂诗词，所以呢，很多的名人啊，像这个欧阳修啊、范仲淹啊、司马光啊、苏东坡呀，哎，都给歌妓啊写过诗词。在这大量写给歌妓的词作当中呢，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苏东坡的那一阙《定风波》。那这首词呢，是苏东坡专为他的好朋友王巩的歌妓啊，一个名叫做柔奴的姑娘写的。在欣赏词作之前呢，哎，咱们先来了解一下这首词的创作背景。宋神宗的时候啊，发生了一起乌台诗案，主要陷害的对象啊是苏东坡，但是呢也牵连了他的许多好朋友啊。那王巩呢，就是其中受责罚最重的，被贬官贬到了偏远穷困的岭南。王家蓄养的歌妓呢，就纷纷的解散了啊，只有这个柔奴表示啊，我愿意陪你到天涯海角。这个几年过后呢，王巩终于被调回来了。苏东坡呢就设宴为他接风，一看，嘿，这个柔奴啊，不仅仅没有憔悴，反而是更加的美艳动人了。常羡人间卓玉郎，天教吩咐点苏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沿海变清凉。这半阙词的大概意思是说呀，哎呀，哥们儿，老天爷居然把这么漂亮的姑娘赐给了你啊，真叫我羡慕。她呢，不但人长得美，歌呀也唱得特别的棒，动人的歌声从她的口中传出，就像风吹雪飘，让人无论身处多么炎热的地方，都能感受到阵阵清凉。你看啊，这个上半阙的词啊，文字是挺美的，可是呢意思平平啊，套在哪个歌女的身上都适用。真正精彩的呢是在下半阙。下半阙词描绘了苏东坡和这个柔奴姑娘之间的一段对话。饭呢吃了一半，东坡就开始跟柔奴聊天啊，说这个岭南那地儿应该不怎么地吧，啊，你看啊，这纯属客套话，对吧？人家呢是去流放的，又不是去度假的。可是没有想到啊，柔奴竟然淡淡的一笑，说出了一句让苏东坡震撼的话：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只要心中安宁坦荡，那无论身在何处，都像在家乡一样。苏东坡呀，问了一个客套的问题，却引来了一个浓烈而深刻的回答。他太激动了，

笔写下：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时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宋词当中啊，有那么多莺莺燕燕的女子啊，但最叫我服气的就是这位柔奴姑娘。她呢有千万个理由抱怨生活，却只是保持微笑啊。当你无法改变境遇的时候啊，唯一能改变的或许就是自己的态度。用柔奴姑娘的一句话就够了：此心安处便是故乡。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
5: 随着高温多雨天气来临，蚊虫进入活跃高发期，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随之上升。疾控部门发布蚊子藏身地图，哪些户外及室内场所更容易让蚊子隐藏其中？爱被蚊子叮咬真的是因为血型影响吗？如何科学防范蚊媒传染病发生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刘一晨的报道。
3: 蚊子都爱在哪里藏身？疾控部门介绍，作为登革热、疾控坎亚热等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白蚊、伊蚊偏爱在小型静止积水中产卵，所以家中水培植物容器、拖把桶、未丢弃的一次性餐具、户外的水池、树洞、落叶、防雨塑料棚的褶皱处、地下停车场的排水沟以及其他露天堆放的垃圾都是蚊子的产房。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说，清洗水是居家防蚊的第一道关口。
7: 花盆、托盘、废旧轮胎、水桶、花瓶、空调的接水盘、易拉罐等都是蚊产卵滋生的场所，要定期的翻盆倒罐清理家中及周边各类积水容器，暂时不用的瓶罐要倒扣放置，水生植物每周要至少换水一次，并清洗植物的根部。
3: 从疾控部门监控的情况来看，今年蚊子的密度和往年相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如广东部分地区蚊媒监测活动已经上升至非常活跃，北方多地今年入夏以来雨水较多，高温天气日增加，也使得蚊虫繁殖加快。目前广东等高风险地区已经组织社区、物业、志愿者开展全域积水清整，建立蚊虫滋生点位台账动态管控，从根源上切断蚊虫繁殖渠道。广东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袁俊透露，除了对蚊子的滋生地进行清除外，他们还加大对成蚊停留栖息地区的监控力度。
8: 栖息地是成蚊停留栖息的一个场所，主要包括灌木丛、树荫下、空置房、杂物堆、家具角落这些阴暗潮湿的区域，需要避免在栖息地附近停留，加强对灌木丛这些栖息地的清理以及灭蚊，经过这一些区域也要做好个人的防护。我们积极探索科学实用的新型的一些防控的手段，使用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技术建立了智能化的监测平台，使用对环境更加友好的生物

0: 一些防控的手段，使用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技术建立了智能化的监测平台，使用对环境更加友好的生物制剂，同时推出文明
1: 主要依靠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皮肤代谢物散发出的气味等进行定位。因此，婴幼儿、孕妇等新陈代谢旺盛人群，或者部分出汗多、体味大的人，都更容易受到蚊虫叮咬。衣物也可能影响蚊子的选择。由于蚊子有驱暗的习性，穿着深暗色的服装可能更容易招惹蚊子的叮咬。
2: 目前科学研究的没有发现说蚊子会挑血型，靠人体的气味挑人的。这个气味呢，就涉及到我们身体，比方说出汗的气味，你用一些化妆品的气味，包括你代谢的产物，包括每个人的不同的生理年龄，对蚊虫的引诱力都会产生差别。
1: 使用避蚊产品可以有效防范蚊虫叮咬。其中以避蚊胺、驱蚊酯为主要成分的驱蚊喷雾、花露水等皮肤外用产品，应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选择不同的产品类型。避蚊胺适用于两月龄以上人群，浓度 10% 以下的产品可用于儿童， 10% 到 30% 的高浓度产品仅适用于健康成年人。户外等蚊虫叮咬高风险场景可选用高浓度避蚊胺。驱蚊酯适用于六月龄以上人群和孕妇等。天然植物提取类产品以柠檬桉油、香茅、艾草等植物精油为原料，刺激性较小，但这类产品有效时长短，驱蚊能力较弱。其中柠檬桉油为原料的产品，两岁以下婴幼儿禁止使用。按照市场监管部门要求，所有驱蚊产品均标注毒性等级，优先选择微毒低毒产品。如果驱蚊产品宣称纯植物零农药，灭蚊率100%，多为虚假宣传。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治协会秘书长王文龙提醒，儿童使用驱蚊产品时还需要注意使用方法和涂抹范围，
3: 少量均匀的去喷洒就可以了。手污呢，一般对于儿童来讲就是尽量不要去涂，然后因为它这个有可能通过手然后摸别的地方，触摸别的地方，然后导致这个杀虫剂、驱蚊剂传染到嘴里面嘛。再有如果说是面部地想涂抹的话，主要避开口鼻就可以。
1: 李建东还提醒，两月龄以下新生儿应使用物理防蚊手段。
4: 两月龄以下的婴幼儿皮肤比较敏感脆弱，严禁使用各类化学驱蚊用品，应该采用蚊帐、纱窗、长袖衣物等物理防蚊措施。
5: 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入伏后两民众解暑降温需求激增，冰饮、冰西瓜、冰镇凉菜成为夏日消暑标配，但过度贪凉极易引发身体不适，不少人出现腹痛、腹泻、胃寒等症状。中医提醒，夏季频繁贪凉会损伤脾胃阳气，埋下健康隐患。如何正确消暑，守护夏季脾胃健康，一起来听记者侯轩、刘传旺的报道。
6: 中医认为，夏季人体阳气浮于体表，内里脾胃虚寒，此时频繁摄入生冷寒凉食物，会直接损伤脾阳，凝滞肠胃气血，短期引发腹痛腹泻，长期会造成脾胃运化功能减弱，形成慢性虚寒体质。南京市中医医院浦口分院脾胃科消化内科执行主任、副主任中医师王霞。
7: 有的人觉得我年轻，胃肠好，吃点冰的没事，但是这种损伤是积累性的，就像冰水反复的浇一块热石头，短期内看不到裂痕，时间久了石头就变得酥脆了。长期的贪凉容易导致很多慢性的胃肠疾病，比如说功能性消化不良、慢性胃炎、胃食管反流、消化性溃疡等等，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
6: 医生表示，解暑不等于贪凉，温水、淡茶水、常温瓜果、清淡汤品都是更健康的解暑选择。女性、儿童以及脾胃虚弱的人群更需克制生冷摄入，避免落下长期身体隐患。王霞，
7: 儿童的脾胃功能尚未发育完全，贪凉会引起消化功能的紊乱，那么长期营养摄入不良会影响他的生长发育，同时呢还会引起反复的呼吸道感染。脾胃虚弱的人群，他本身就有慢性的胃炎啊、肠炎、消化不良等等胃肠疾病，贪凉会使原本的病情急性发作或者症状加重。
8: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9: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8: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9: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8: 等春色荼蘼， 下雨

0: 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轻轻的

0: 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具有金属质感的前奏已经特别抓耳，后面欢快的音调呢，更是想让人起身跳舞。干嘛这首歌是每个被现代科技生活套牢的失眠者的写照，所属的专辑《幸福星》呢，从个人成长到音乐风格的进化，也都代表着刘柏辛的一次全面突破。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这一时段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就是节奏当道，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要送出的歌曲来自万妮达联手于丽丽推出的一首《玩转 DNA》，节奏动感明快，整首歌都洋溢着青春无畏的气息。

0: 上去。
1: 现在立刻马上去是现在大家都很喜欢说的一句话，那听到的就是 Energy 一首派对舞曲风格的新歌马上去。回归之后的 Energy 呢依然能量满满，这首马上去也是堪称洗脑神曲，让人干劲十足。那继续送上的歌曲呢是来自 Cindy 王心凌，同样是可以让你瞬间嗨起来的歌曲《心电心》，一起来听。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听到的是张靓颖在电音舞曲上的一次尝试，心电感应808，不仅节奏劲爆，第一段旋律呢就将100%的激情释放出来，演唱上更是做到了开口然的震撼效果，既有国际作品的先锋感，又适合歌迷聆听和传唱。那继续和您分享一首充满节奏和韵律的歌曲，我们来听到萧敬腾演唱的这首《王妃》。

野性十足却又那么的纯真可爱，那么优雅又带着一点点叛逆，这是陈慧娴给我们的印象。那刚刚听到的是她带来一首快节奏的歌曲《不羁恋人》，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这时段和您分享音乐主题节奏当道，继续送出来自周杰伦演唱的一首《斗牛》，也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0: You don't know?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张艺兴《梦不落雨林》这首歌一开始就展现了浓厚的异域风情，让人仿佛置身原始雨林。独特的邦迪配以非洲打击乐器，朝气十足的节拍，瞬间将听众带入到了那片生机勃勃、生命力旺盛的热带雨林。动感节拍不要停，那继续听到的是来自张学友演唱的一首劲歌金曲《饿狼传说》。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到的是摩登兄弟刘宇宁演唱的《狂风袭来》。刘宇宁如狂风暴雨般的演唱，爆发力十足，唱出面对重重困难但依然要探寻真相的决心。那继续送上的这首歌呢，同样是节奏感强烈的动感曲风，我们来听到 Eason 陈奕迅演唱的这首《路卡》。

一首肆意痛快的歌曲，来自阿妹张惠妹的《跳进来》。这首歌的编曲有着浓浓的机械电气化的感觉，阿妹的声音呢也是处理得很到位，冷冷的演绎很有代入感。我们继续要请出的是 Coco 李玟，带来这首《颜色》。

听到的是萧晨带来的一首《海草舞》。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接近尾声，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最后要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 TZ Back 一首《说出我的名字》，也用这首歌曲跟你 say goodbye。祝大家听歌好心情，感谢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3: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2: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3: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2: 牵手亲望亲好，两岸情缘。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2: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月妹。
4: 各位中午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4: 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万亿元。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4: 入境游热度跻身全国前十，福建厦门暑期入境游轮市场持续升温。
2: 今天的第一家园为您带来文凭牵两岸，少年赴同心。2026海峡两岸青少年围棋友谊赛在福建厦门举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

0: 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1: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是放了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0: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图。
2: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0: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3: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其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0: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做报告指出，
4: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0: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5: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0: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市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了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6: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0: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

0: 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一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1: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2: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3: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4: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5: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绿色产品广受青睐，今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智能消费加速扩容。1至6月份，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6月单月增长32.0%，智能眼镜成为智能消费新热点。新消费带动新产业发展。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将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前沿智能产品纳入自主品类补贴范围，为新技术、新产业、新赛道开拓市场空间。

0: 务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1: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0: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1: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艺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0: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2: 昨天，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纵贯10至19世纪中国制瓷产业体系的代表性遗存，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遗产的空白。遗产区总面积达1979公顷，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角潭窑柴燃料产区、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5大片区。遗产要素囊括了原料、燃料产地、瓷业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全面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遗产实证了中国古代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高岭土加瓷石二元配方的重大技术飞跃，见证了匠人们巧妙利用中东古料创烧惊艳天下的青花瓷，以及融合欧洲材料创新生产粉彩、珐琅彩，全景呈现中国瓷器贸易在工业化之前的全球化发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持续发展的生产过程及完整产业格局。景德镇瓷器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
4: 正午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接下来请听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5: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6: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5: 闽粤传真。
7: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进入闽粤传真。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今年9月8号在福建厦门全新亮相。本届投洽会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主题设置多功能展区，这些展区都有哪些亮点？请听记者的报道。
8: 本届投洽会展览面积达20万平方米，其中全球合作专区集中展示境外国家地区营商环境、特色产业、前沿技术及重点合作项目。海关总署拟在大会期间设置展位，展示智关强国智慧海关建设成果。省区市推介专区突出展示最具地方特色的重点产业、创新型项目、当地营商环境优势。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均设展。金融专区将围绕投资中国金融主题，为金融、资本与产业深度融合打造专业对接平台，面积由上届1万平方米扩容至2.5万平方米。证券交易所、金融行业协会、基金、券商、保险等67家金融机构参与设展。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投洽会还将首次设立国际投资服务 SIPS 专区，跨境清算公司作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SIPS 系统的运营主体，首次将 SIPS 跨境引起合作。

0: 做专场活动从上海移至头下会举办。目前展区已邀请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区域主流银行等中外资银行布展。厦门市会议展览促进中心展览处处长曾文丽，
1: 面积有12000平方米，目前已经有73家中外资银行确定参展，其中外资银行45家，覆盖了亚洲、欧洲、非洲和北美。CIPS专区呢，将通过展示和系列专场活动，搭建银企对接平台，推动人民币跨境使用便利化，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为推动数字智能创新技术深度赋能实体经济，本届头洽会还设立新智生产力专区，依托动态展演、实景体验、场景演示等多元互动形式，集中展出机器人、数字工厂、云计算、无人机、低空物流等创新成果。曾文丽，
1: 新智生产力呢，将成为本届头洽会的一个重要展示内容，包括目前非常热门的赛道，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数字融合、工业互联等。像目前全球出货量最大的智源机器人，还有全球 L4 无人驾驶物流第一的9次智能，也都将在本届头洽会展示。
0: 本届头洽会还设立国际工程供应链专区、中国厦门国际景安法务科技专区暨出海法商服务专区，助力参展企业拓宽海外市场。头洽会将继续设立预见未来资本项目对接馆，为参展机构提供项目路演、资本对接、产业交流等全方位支持，开辟头洽优品购专区，打造一站式全球好物采购平台。
2: 今年暑期，福建厦门入境游持续火爆。近日，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0名游客乘坐国际游轮领航星号抵达厦门。密集到访的国际邮轮持续为火热的厦门暑期入境游市场注入强劲动能，请听记者的报道。
3: 上午11点左右，立新邮轮领航星号靠泊厦门国际邮轮母港，游客登岸入境，到达厅内，身着古风服饰的 NPC 演员们为游客们带来了极具闽南风情的《太子殿音》《闽南霍小二》等精彩的互动表演，以沉浸式演出迎接游客抵下。一旁还有汇聚闽南非遗手作伴手礼的创意市集，以及免费供应的清凉饮品与物资，让游客登岸第一步就感受到厦门的暖意与闽南人文魅力。来自菲律宾的游客 Sanchez 是一位自媒体达人，精彩的迎宾演出深深吸引了他，立刻拿出手机来记录。他说，
4: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厦门，这里的接待十分热情，体验特别有意思。我们同行还有几位菲律宾网红博主，亲身感受中国本土文化，乐趣十足，希望我们能带动更多人前来厦门旅游。
3: 据了解，作为国内重要的邮轮母港城市，厦门持续加码国际邮轮招揽力度，不断拓展国际航线资源。在2026香港国际旅游展上，立新邮轮在原有航次计划基础上新增4个航次，进一步丰富暑期邮轮产品供给，为入境游市场持续输送客流。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厦门国际邮轮母港累计接待访问港邮轮艘次同比增长33%。厦门国际邮轮母港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黄玉斌，
5: 单单今年上半年的话，我们已经接待的境内外游客的话，同比去年已经增长了180%。那今年的话，我们预计会招揽访问港邮轮15艘次，预计会带来我们境外游客4.5万人次。
3: 据去哪儿平台大数据显示，厦门稳居2026年上半年入境游热门城市前10位。面对暑期入境客流高峰，厦门市文旅局推出暑期休闲新场景、多语种入境新服务、跨城联程新线路等一系列丰富的服务内容，全方位优化入境游客的出行体验。厦门市旅发办宣传组组长彭军，
6: 我们打造了一系列新的场景，比如呢，厦门的花灯乐园推出了 NPC 的巡游，与见闽南景区呢，为大家带来了鼓浪穿越记。我们对旅游的服务也进行了升级，推出了多个小语种的服务。我们还推出了一系列联程旅游产品，让更多的海外游客能够呢，第一站选择从厦门入境中国，然后呢，畅游神州大地。
7: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8: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7: 闽粤传真。
2: 全国蓝碳交易联盟成立暨第一届联盟大会日前在广东深圳举行， 该联盟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蓝碳发展迈入了协同发力、共建、共享、共赢的全新阶段。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陈绍伟、郑柱子报道。
9: 蓝碳又称海洋碳汇，随着全球气候治理的持续推进，蓝碳已成为生态保护与低碳发展的热点领域。全国蓝碳交易联盟是跨领域的非营利性合作组织，汇聚蓝碳资源供应方、市场需求方、技术服务机构、交易平台、金融机构等多元主体，旨在规范蓝碳交易市场，提升蓝碳交易规模，促进蓝碳信息共享，拓展国际交流合作。大自然保护协会中国区首席代表张小泉：
10: 全国蓝碳交易联盟的这个成立，就能够把所有这些资源、不同的部门、不同的地域、把一些这个标准、一些机制能够进行整合协调，而且能够达到互学互鉴的作用，能够真正推动我们国家蓝碳的这个发展。
9: 2023年，深圳落地全国首单红树林保护碳汇拍卖项目，此后持续迭代创新，逐步形成涵盖调查监测、确权登记、多场景应用等全链条蓝碳交易机制。目前联盟已集聚全国156家成员单位，遍布全国沿海省份，同时覆盖北京、湖北等内陆省市，完成了从深圳湾试点、粤港澳大湾区联动到全国辐射布局的跨越式拓展。中创新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可持续发展负责人周鼎：
11: 可以把各种供需的资源集合在一起，方便我们企业呢去进行一些更加可靠的一些采购，另外也能保证我们这样一个蓝碳资源的一个品质，这样高品质的这样的碳信用的这样碳抵消的这样产品，来去帮助我们企业实现我们自己定下的一个碳的一个减排的一个战略目标。
9: 会上还集中发布了全国蓝碳交易典型案例、蓝碳创新技术等多项研究与实践成果，并推出了深圳蓝碳公众产品，面向全社会开放的参与入口。深圳市民、深圳市持牌蓝碳排放核查员彭子睿：
12: 系统挺好的，因为我刚刚自己也购买了30千克的这个进行抵消，普通市民都可以去购买这个碳汇的话，这样可以更好的让我们一起参与共建这个社会环境的友好发展。
0: 25号，鹿岛之光2026海峡两岸青少年围棋友谊赛在福建厦门举行，两岸40名青少年棋手同台对弈，参访研学，以棋会友，以弈连心，在2天时间里进行5轮精彩比拼，为传承发扬传统国粹、深化闽台融合发展注入青春力量。第一家园，请听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的报道。
7: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
8: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2: 作为第18届海峡论坛“海峡两岸关爱下一代成长论坛”的重要配套文体活动，鹿岛之光2026海峡两岸青少年围棋友谊赛由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福建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指导，中国围棋协会、厦门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主办。中华台北围棋协会秘书长陈昌言参与两岸围棋交流已30多年，此次友谊赛的规格之高令他激动。
13: 最近几年有带团过来，厦门大概也来了2、3次了，就是福建这边比较常来。那这一次鹿岛之光是我30几年来看到规格最高的，国际的观光会、省级的、市级的，那中国围棋会、福建省围棋会、厦门市围棋协会都到了，大概我们平常的叫没有这么高规格的，所以明年的话继续邀请我们，我保证会有2倍以上的人数成长。而且我也相信这次的小朋友来看到这么高规格的待遇，明年我们要报名人也肯定很多，可能要透过选拔赛来决定名额。
2: 此次前来厦门参赛的20名台湾棋手，大多数来自台北市大安中学。中华台北围棋协会副秘书长郑建华表示，大安中学是台湾唯一设有围棋专班的学校。得知本次友谊赛的消息，同学们都踊跃报名。
14: 我们20位选手都是来自我们台北市的优秀选手，那大多数都是中学生。大家知道说来到厦门啊，挺踊跃的，所以名额看起来有点少，有一点点竞争。我觉得小朋友们参与这个活动， 第一个是希望说能够有一个机会看看外面的世界，看看外面围棋世界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同时啊，我觉得尤其在大陆这边选手的棋力啊，更是台湾孩子们向往的，所以有一个这样的机会做一个交流，他们其实是蛮期待的。
2: 25号上午简短的开幕式后，友谊赛随即开始。比赛采用五轮积分编排制，严格执行中国围棋协会审定的最新围棋竞赛规则。40名两岸少年棋手将在2天时间里展开五轮比拼，争夺个人全胜奖和团体冠军、团体亚军荣誉。台湾参赛棋手代表陈盈珍。
15: 这一次是第一次来厦门，然后跟着我们大安围棋专班一起来到厦门。这次来主要是希望可以和不同风格、不同棋风的选手一起下棋，增进彼此的感情，棋艺可以交流一下，知道自己哪边比较不好，自己哪边比较好，就是在学习，然后茁壮成长。
2: 据了解，除了竞技赛事，主办方此次还配套安排了文化研学活动，组织参与活动的两岸嘉宾走进与见闽南时光幻境景区，跟随闽南文化推荐官溯源两岸共通的历史脉络，在沉浸式时空场景中体悟同源民俗、共同文脉，拉近两岸青少年的手足情谊。郑建华表示，返台后将广泛分享厦门之行的见闻，持续推动两岸围棋常态化互访交流，吸引更多岛内手来族青少年到大陆参赛研学，以棋为媒，以文化为纽带，深化两岸青少年人文互动。
14: 我觉得孩子们在语言上一个共通的语言，尤其在兴趣专长上，透过围棋一个他们彼此熟悉的媒材，那让大家透过围棋进行一个交流活动，我觉得那种融合的速度跟融合的质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围棋啊，它可以成就很多的事物，尤其在孩子们互动、情感上、交流上跟学习上，我会有一个很共同的语言跟成果，我觉得这是一个蛮特别的。
16: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月妹王坤，代表责任编辑谢良健、杜传，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璐。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郑博。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2026两岸半屏山文化交流暨闽南语音乐季活动正在浙江温州举办，本次活动涵盖闽南语音乐会、短视频创作大赛、两岸青年体验营、台湾青年音乐人驻唱、书画艺术交流等多元板块，来自海峡两岸的各界嘉宾、青年创业者、文艺工作者等汇聚一堂，共话闽南同源文脉，深化两岸交流融合。系列活动将持续到九月。就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两岸问题专家任冬梅女士进行详细解读。
2: 近期台湾致癌油风波愈演愈烈，全台食品安全恐慌持续升级，面对民众担忧和舆论挞伐，民进党政客的反应却是转移焦点、推卸责任，甚至口出狂言。那么岛内食品安全乱象一再上演的症结是什么？不断升温的民怨又会给民进党当局带来怎样的冲击？具体内容稍后请听台湾青年林景茂分享观点。
1: 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以闽韵同源、生生不息为主题的2026两岸半屏山文化交流暨闽南语音乐季活动正在浙江温州举办，两岸嘉宾以闽南乡音、同源文脉为纽带，开展文艺交流、青创对接、青年研学、文旅互动等多项交流活动，共叙跨越海峡的骨肉亲情与文化情缘。那么相关话题，我们为您请到社科院台研所两岸问题专家任冬梅女士详细解读。任女士您好。
3: 小璐你好。
1: 您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呢，就请您为大家介绍一下

0: 这次活动的具体举办情况和特色亮点。半屏山，一半在洞头，一半在台湾。数百年来，这首民谣传唱于海峡两岸之间。那么，温州洞头半屏山和台湾高雄半屏山究竟有何渊源呢？
1: 本次两岸半屏山闽南语音乐季在温州洞头举办，采用一场核心音乐会加 N 套配套活动的模式，台胞、台湾音乐人、青年创业者齐聚洞头，海内外多平台同步直播传播，打造年轻化、常态化的两岸文化交流平台。活动的核心亮点是《海浪的情书》双屏闽南语音乐会，落地洞头东沙不夜港，依托半屏山的海景，打造沉浸式海边舞台。两岸音乐人同台演绎《半屏山》《望春风》《爱拼才会赢》等经典的闽南曲目，融入妈祖、关圣等两岸共通的民俗题材，以乡音诉说跨海乡愁。配套开设台青音乐人驻唱、两岸青年短视频大赛、青年体验营、书画交流等活动，组织两岸青年采风研学、交流创业，同步推出台青创业扶持政策，兼顾文化展演与青年融合发展。流传百年的民谣《半屏山，半屏山》，一半在洞头，一半在台湾，道尽了两座半屏山跨越海峡的深厚渊源。从神话传说来看，民间相传远古有一座山被天雷劈裂，山体一分为二，一半留存在东海的洞头，一半飘至台湾高雄，成为两岸同胞共有的精神寄托。在地理风貌上，两山皆是岩壁如屏风，洞头半屏山临海断崖陡峭，被誉为神州海上第一屏。高雄左营的半屏山依偎莲池潭，形成屏山塔影的胜景，同名同行，隔海呼应，两地的人文根脉更是紧密相连。洞头居民多为闽南移民后裔，全域通行闽南语，妈祖信仰、瑜伽习俗与台湾高度同源，当地台胞、台属的占比很高，自古便有跨海探亲、通商往来的传统。自上世纪80年代，洞头设立台胞接待站，两岸民间往来持续升温。2010年，高雄参访团到访洞头，双方签订两岸半屏山合作协议，共立同源同根碑，融合海峡与东海之水，共植相思树，正式搭建起两山常态化的交流纽带。11年来，半屏山系列交流活动已经成为浙台文旅、青年、经贸交流的标志性品牌。两座半屏山，一山承载山海传说，一脉连接闽南乡音，是两岸同胞同根同源、血脉相连最生动的文化见证。
0: 是的，海峡之隔隔不断代代绵延的故土乡愁，两岸半屏山承载着海峡两岸人民心中的乡愁印记，是两岸同胞血脉相连、文化一体的生动见证。那么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缘、人缘、文缘优势，近年来浙江与台湾深耕经贸合作、文化交流、青年创业等领域，商贸文旅往来持续活跃。任女士，据您了解，目前浙江都出台了哪些会台政策？浙台各领域交流合作取得了哪些丰硕成果？作为两岸民间交流的重要平台和特色品牌，两岸半屏山系列交流活动为促进浙台融合发展提供了怎样的助力？
1: 依托浙台地缘、人缘、文缘的独特优势，浙江持续出台全方位的会台举措，推动经贸、文化、青年领域深度融合。两岸半屏山系列活动更是成为民间融情聚力的标志性载体。在政策层面，浙江构建省级法规加专项细则的完整会台体系，以《浙江省台湾同胞投资保障条例》为基础，落地中央31条、26条、农林22条配套实施指南，推出8项台青专项扶持政策等。产业上布局绍兴数字产业、温州大健康两大国家级海峡两岸合作区，对台资先进制造、科创项目给予奖励补助。创业就业方面，台青同等纳入农创客培育人才评选，配套台青公寓、创业补贴、金融绿色通道。文旅农业领域，台农台乡创团队可以申领乡村振兴补助，台胞可以同等参与非遗传承文旅项目运营，全方位保障台胞的同等待遇。多年深耕下，浙台合作成果丰硕， 经贸领域全省累计台资

0: 企业超过 1.2 万家，实际利用台资超过300亿美元。这将台湾合作州累计签约台资项目数百个， AI、医疗、现代农业等产业合作持续扩容。在青年交流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常态化举办，累计近万名台青来浙实习创业。在文化领域，共济皇帝、浙台文学周、闽南语音乐会、非遗联展等活动常年开展，两岸文旅双向研学、影视创作往来频繁，七个台农创业园引进数十项台湾现代农业技术，农产品贸易稳步增长。两岸半屏山系列交流活动为浙台融合提供了三重助力，一是以闽南乡音两山同源传说搭建情感纽带，消解隔阂，厚植乡愁认同；二是聚焦青年发展，配套创业思想会、短视频创作、青年体验营，推介动投台青创业项目与安居配套，打通台青来温就业创业通道，培育青年融合主力军；三是打造常态化民间交流阵地，动投半屏山获评省级对台交流基地，联动高雄半屏山开展文旅商贸对接，以民间交往带动产业文旅资源互通，把山海乡愁转化为合作实效，两山相望，文脉相连，惠台政策筑牢发展根基，多元交流拓宽融合路径，半屏山品牌以文化共情凝聚人心，持续推动浙台同胞越走越近，融合发展走深走实。
1: 两岸半屏山交流活动已连续举办16年，吸引两嘉宾4300余人次参与，台湾青年占比逐年提升。那么说到推动海峡两岸融合发展，语言文化交流是绕不开的话题。任女士，究竟什么是闽南文化？为什么说闽南语音乐是闽南文化中最生动、最具感染力的载体之一？您认为闽南语音乐为推动两岸文化交流、传承弘扬闽南文化、促进同胞心灵契合发挥了怎样的独特作用呢？
0: 闽南文化是以福建闽南地区为发源地，伴随先民跨海迁徙，覆盖闽南、粤东、浙南洞头、台湾全境的地域文化体系，根植中原河洛文明，融合海洋渔耕特色，包含闽南语、民间戏曲、传统信仰、渔家民俗、宗族家风、特色曲艺等多元内容。台湾民众大多为闽南移民后裔，妈祖、保生大帝信仰、婚嫁习俗、宗族观念与大陆的闽南、浙南洞头一脉相承，闽南文化成为跨越海峡、维系两岸同胞精神连结的共同文化根脉。闽南语音乐之所以是闽南文化最生动、感染力最强的载体，核心在于其自带语言与情感的双重属性。一方面，闽南语保留大量的古汉语发音与词汇，歌曲将古语、乡土俗语融入旋律，口头传唱间守住语言文脉；另一方面，闽南语歌曲题材贴近普通人生活，既有半屏山这般诉说两岸隔海相思的乡土歌谣，也有刻画打拼奋斗、思乡念亲、祈福团圆的通俗曲目，曲调温柔质朴，无需复杂的讲解便能直击人心，打破地域年龄的沟通壁垒。相较于文字、文物等静态的文化载体，音乐可以现场传唱、线上传播，更易实现沉浸式的共情。闽南语音乐在两岸交流中具备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一是守护共同的语言根脉，以传唱留住闽南语，缓解两岸年轻群体的母语弱化问题，借助半屏山闽南语音乐季等活动，让两岸青年同台演唱，强化语言认同感；二是搭建低成本民间交流桥梁，两岸音乐人同台创作，联合演出，淡化地域距离，用乡音消解隔阂，让乡愁有具象的情感出口。洞头与高雄两座半屏山的文化连结，正是依靠民谣传唱深入人心。三是助推心灵契合，歌曲承载共同的家国情怀、拼搏精神与宗族记忆，两岸同胞共唱同一首歌时，能够直观感受到同根同源的血脉联系，凝聚民族情感。四是活化闽南文化传播，依托短视频、线下音乐节等年轻化的形式，改变传统文化。

0: 化老旧刻板印象，吸引两岸青年主动了解、传承闽南习俗，带动文旅、文创联动发展。江阴连两岸，曲调寄同心。闽南语音乐以悦耳的旋律承载千年闽南文脉，持续拉近两岸同胞心理距离，成为促进两岸深度融合、增进民族认同的柔性力量。
1: 的确，闽南语不仅承载着两岸共同的文化记忆，也成为越来越多两岸年轻音乐创作者的表达载体。任女士，那我们如何让两岸青年的创意和热情跨越海峡，使闽南语音乐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另外，在民进党当局变本加厉推行去中国化、拿闽南语搞文化台独的背景下，我们可以通过哪些举措加强闽南文化建设？对于深入推动拓展两岸闽南文化交流，更好助力闽南文化传承传播，您又有哪些建议呢？
0: 想要激活两岸青年创作活力，让闽南语音乐焕发新生，要搭建双向创作交流平台，常态化举办半屏山闽南语音乐季、两岸青年闽南歌曲创作大赛，邀请两岸青年音乐人联合采风，共同编曲，融合流行、说唱、国风、海岛民谣等新潮曲风，结合洞头渔家、台湾山海等本土题材创作新作品，同时依托短视频平台开设闽南音乐共创专栏，扶持两岸青年独立音乐人，推出线上云合唱、线上 live 专场，用年轻化的传播形式拉近青年距离，让青年成为闽南语音乐创新的主力军。那么面对民进党当局借助闽南语推行去中国化、炮制文化台独的行径，我们必须正本清源，夯实闽南文化的根基。一是厘清文化源流，通过展馆、研学课程普及闽南文化源自中原河洛、两岸同根同源的史实，揭穿割裂历史、异化闽南文化的图谋。二是挖掘两岸共通的妈祖信仰、半屏山传说、宗族民俗等文化符号，推出权威读本、纪录片，明确闽南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分支。三是完善校园普及，在浙闽台青少年的研学中开设闽南语课堂、传统戏曲体验，从小建立正确的文化认知，深化两岸闽南文化交流传播。那么对于此的话，有三点建议。第一是打造常态化的品牌交流载体，持续办好两岸半屏山系列活动，联动台湾高雄开展双向展演，推动两岸闽南音乐、书画、余俗文化常态化互访。二是推动文旅文创融合发展，整合洞头闽南台湾文旅资源，开发闽南音乐主题文创、海岛文旅线路，以产业带动文化的长效传承。第三是打通数字传播的渠道，打造两岸闽南文化数字资源库，收录歌谣、戏曲、民俗史料，面向两岸青年免费开放，联动两岸新媒体博主共同创作闽南文化短视频，打破地域传播的壁垒，以青年创新激活闽南语音乐生命力，以史实正本抵御文化分裂，以多元交流厚植共同文化认同，才能持续推动两岸心灵契合，守护好跨越海峡的共同文化根脉。
1: 好，非常感谢任女士今天做客两岸开讲，为我们做出以上深入的解读，谢谢。
0: 谢谢小鹿。
1: 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媒报道，台军近年来陷入严重的兵员短缺问题。根据台防务部门统计，2022年至2025年间，台军部队中宁愿赔付赔偿金也要提前退伍的人数就有4000多人。目前台军志愿役提前退伍的总赔偿金已逼近10亿元新台币，其中有3人应赔金额更是超过了2000万元新台币。对此，军事观察员袁周先生认为，台军出现赔钱退伍潮，直观暴露出台军军心溃散的深层危机，戳破了民进党当局挟洋谋独的虚假幻象， 同时也折射出岛内民众对台独挑衅引发战争风险的强烈不满。下面请听袁周先生的解读。
4: 长期以来，民进党当局为哄骗岛内民众，为其错误的台独政策卖命，可谓机关算尽，丧心病狂。他们长期推行去中国化课纲，刻意割裂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历史连结，向岛内青年灌输台湾人不是中国人的错误认知，试图用文化台独制造天然独的假象，让年轻人在缺乏正确史观的情况下稀里糊涂地为其台独幻想站台。他们利用声律媒体、网络写手和名嘴大肆操弄抗中保台民粹，将两岸同胞的正常交往污名化为认知作战，将大陆维护国家统一的正当举措歪曲为武力威胁，煽动仇中反中情绪，刻意制造两岸对立，逼迫岛内民众在所谓的大陆威胁恐惧中为其台独错误买单。他们刻意隐瞒美国不支持台独的国际现实，不仅捏造美国会保护台湾的政治谎言，而且以强化防务为名向美国高价买过期军备，企图制造医美魔毒幻象，以此忽悠民众沉睡于以武拒统的幻梦之中。然而当抗中保台的口号具化为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灾难时，台湾官兵自然要清醒地算一笔为什么要卖命、为谁卖命和卖命的结局如何这样一本账。并不愚昧的岛内青年只需要稍加思考就会十分清楚，所谓的台湾意识不过是数典忘祖的政治谎言，而所谓的协防台湾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海市蜃楼。近年来美国在阿富汗仓皇撤军，在乌克兰问题上拱火不出兵，早已让全世界看清了美国代理人战争的本质。台湾青年他们看得见美国对台军售交付延迟、装备老旧、价格虚高的现实，所以当民进党高喊坚若磐石时，台军官兵看到的则是弃子的命运。战火一起，美国大兵只会隔岸观火，留在岛上的只有自己和家人。当台军官兵都意识到外部势力靠不住时，民进党当局挟洋的谎言便不攻自破。加上台军官兵对大陆军事实力的碾压性优势有着清醒的认知，他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民进党当局这些篡改历史、煽动仇恨、制造恐惧、捏造事实的勾当，根本目的都是试图把台湾青年变成台独的人肉盾牌。四千名宁愿赔钱走人也不当台独炮灰的台军官兵，正在用自己的行动表明民进党当局那一套抗中保台的话术已经彻底破产。面对民进党当局试图强行绑架岛内年轻人登上台独战车的骗局，他们当然宁愿赔钱，也不愿为民进党当局倒行逆施且注定失败的台独迷梦而白白丢了性命。实际上在台军中宁愿赔钱也要提前退伍的现象早已有之，此次另赔2000万也要退伍的罕见事件更是集中反映了台军军心溃散的严重危机。多数台军官兵心知肚明，为台独而战既不合法也不合理，更无胜算。不愿背负民族罪人的骂名，更不愿为分裂势力陪葬的台军官兵自然士气低迷，军心涣散，另赔2000万也要退伍的现象出现也就不奇怪了。台军征兵难的难题更是难上加难。为凑齐兵员，台防部门一方面大幅提高待遇，开出了看似优厚的薪资与福利，另一方面强化惩戒力度，大幅提高对逃避兵役、提前退伍的惩处。然而让民进党当局失望的是，威逼利诱之下不仅没有获得齐装满员的效果，反而得到了一个另赔巨资也要提前退伍的逃兵潮。由此可见，金钱诱惑凝聚不了已经涣散的军心，严刑峻法更是无法强行捆绑对台当局极度失望的岛内青年。民进党当局应当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台独只能是死路一条，如果继续冥顽不化地坚持分裂国家、背叛民族的罪恶行径，等待他们的绝不只是更多的台湾青年用脚投票了，而是历史与正义的彻底清算。
3: 好的，感谢袁周先生带来的深入解析。 各位听友，近期台湾致癌油风波愈演愈烈，全台食品安全恐慌持续

0: 升级。面对民众担忧和舆论挞伐，民进党政客的反应却是转移焦点、推卸责任，甚至口出狂言。那么岛内食品安全乱象一再上演的症结是什么？不断升温的民怨又会给民进党当局带来怎样的冲击？下面请听台湾青年林景茂分享观点。景茂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台湾青年林景茂，现在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攻读博士研究生。
0: 近期台湾企业中联油脂生产的大豆色拉油被检出一级致癌物苯并芘超标，问题油品经分装加工成各类食品流入全台22个县市。据统计，问题油品从一开始公布的1300吨到如今已累计有7批超标，总量约8000吨。面对如此重大的食品安全事件，民进党当局先是刻意缩小下架范围，拖延公布问题油品流向，导致了更多问题油品流入校园与餐饮门店，而后又将责任全部推给厂商，甚至劝导民众少吃油炸食品来转移舆论焦点。那么景茂，你如何看待民进党当局这种漠视民生、避责甩锅的做法？
1: 食品安全直接关系每一个家庭，绝对不是将责任推给厂商就可以解决的。根据相关信息，中联油脂生产的大豆色拉油已连续出现多个批次苯并芘超标，相关部门才扩大追查，并要求问题原因查清，整改措施确认有效之前不得恢复生产。这说明此次事件并非单一批次单一环节的问题，而是原料验收、生产管理、企业通报和政府监管等多个环节都存在漏洞。企业当然应该依法承担主体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民进党当局可以把全部责任推给厂商。我认为民进党当局是有责任把风险挡在台湾消费者餐桌之外的。如果说问题油品已经大量进入校园、餐饮门店和食品加工环节，民进党当局仍然不能及时说明流向、完整公布产品名单并有效组织回收，就反映出其应急处置能力存在明显不足。尤其令人遗憾的是，面对社会对监管失灵的合理质疑，民进党当局却以少吃油炸食品等说法回应，根本是把应由自己承担的责任转嫁给普通民众。可以确定的是，这次毒油事件已经严重损害岛内民众对食品安全监管的基本信心。
0: 那么随着岛内民怨持续高涨，民进党发言人吴征近日在政论节目中脱口而出，又不

0: 不是我逼你吃，傲慢言论瞬间引。
1: 吴增所谓又不是我逼你吃的言论，之所以引发台湾民众广泛反感，不只是因为措辞不当，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在面对争议时，往往首先考虑如何控制舆情、切割责任和进行政党攻防，而不是第一时间承认不足和解决问题。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民众关心的是问题产品为何没有被及时发现，为何未能迅速下架，为何流向信息迟迟不能完全公开。吴增作为执政党民进党的发言人，面对公共安全争议，应当首先表现出对消费者处境的理解，而不是用情绪化像是在吵架一样的语言去回应质疑。
0: 是的，那目前距离今年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仅剩数月，这场风暴已被舆论视为冲击民进党当局选情的重要转折点。那么景茂，在你看来，这场风波会对年底的九合一选举产生多大冲击呢？
1: 食品安全议题跟一般政治议题不同，它不分地域、年龄和党派，直接涉及学校午餐、家庭用油和日常外食，确实比起一般的政治议题更加容易引起台湾社会关注。从选举影响看，这起事件可能通过三种方式冲击民进党选举：一是削弱部分支持者的投票热情，二是促使中间选民产生惩罚执政党的意愿，三是使民进党地方候选人被迫连带承担治理无能的压力。尤其在选情接近的县市，即使选民没有转而支持在野党，只要选择不投票，就可能会影响最终结果。总而言之，这场风波到底会对选举产生多大的影响力，关键要看后续民进党能否站出来承担责任，提出可靠的整改措施。如果做不到的话，确实容易让问题越来越麻烦。
0: 是的，其实不只是这次的致癌毒油风波，近年来来猪、来牛、发芽土豆、毒苹果，岛内食品安全问题可谓一桩接一桩。但民进党当局做的不是追责与整改，而是用政治话术轻轻带过。那么景茂，你认为岛内食品安全乱象一再上演的症结是什么？未来台湾民众如何才能打破这种恶性循环，真正守住民生安全的底线？
1: 近年来台湾地区食品安全争议不断，表面上看是不同企业不同产品出现问题，深层原因则在于监管体系同时出现了结构性缺陷。首先，岛内食品监管涉及主管部门、县市政府、生产企业和下游销售商等多个主体，但是各环节之间的信息衔接和责任划分并不清晰，平时往往较多依赖企业自主检验和主动通报，一旦企业延迟报告或产品已经经过多层加工转售，主管部门就很难在第一时间掌握完整流向。此次事件正说明现有预警和追踪机制仍有明显不足。其次，岛内政治对立使食品安全问题容易被政党化，执政党首先考虑如何降低政治损失，结果是各方围绕责任归属相互攻防，而检验标准、供应链追踪、消费者赔偿和监管人员问责等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反而难以得到持续关注。要打破这种恶性循环，有关方面应该建立覆盖生产、加工、销售环节的及时追踪平台，完善重大异常强制通报制度，提高隐瞒和延迟报告的违法成本，并要求主管部门定期公开抽检结果、流向数据和责任追究情况。两岸民众都高度重视生命健康和食品安全，台湾社会应该回归民生本位，让专业监管摆脱政党操弄，以更透明、更严格、更负责任的制度守住群众餐桌安全。
0: 是的，民生无小事，民安是根本。台湾民众期盼的是安全的餐桌、平安的出行、稳定的生活，而不是无休止的政治对抗。好的，感谢景茂带来的观点分享。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0: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
1: 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点赞转发，也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要带大家进入到周末月歌单，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心动浪漫歌单。刚刚呢，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林子祥的一首《我爱你》。这首歌啊，真的是既上口又洗脑哈，听过一遍就会印象深刻。里边的每一句歌词呢，都是简单直白的表白，就是要告诉全世界我爱你。大胆的表达，勇敢的去追爱，就是开启幸福的第一步。今天的周末月歌单，我们要继续心动浪漫歌单了。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梁静茹的演唱《暖暖》。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梁静茹的演唱《暖暖》。说到浪漫的情歌，怎么能够不提梁静茹呢？梁静茹的情歌之中，说到最浪漫的情歌，那一定会是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暖暖》。非常轻快的旋律，甜蜜的歌词，让我们沉浸在浪漫的爱情之中。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要送出的浪漫情歌来自陶喆，《就是爱你》。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月歌单。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陶喆的演唱，就是爱你。这首歌呢，也是陶喆早期的一首音乐作品，收录在他发行的专辑《太平盛世》之中。R&B 的曲风搭配上浪漫的歌词，这首歌也成为了很多人表达爱意的必选曲目。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的歌来自范玮琪和热狗的演唱，1到10等于我和你。

0: 我爱人人人人爱我。
1: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非常的甜蜜，来自郭富城的演唱《爱情》。这首歌也是周杰伦和方文山的创作。那在这首歌前呢，会感觉郭富城很少唱这么清新的作品哈，所以这样的一首《爱情》之中，郭富城也是

0: 变了以前的唱法，让我们感受到了全新的郭富城。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心动浪漫歌单，而我们继续要送出的歌来自莫文蔚，《分分钟需要你》。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
2: 让音乐传递心情，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月歌单。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分分钟需要你》，我们听到的是莫文蔚的版本。《分分钟需要你》这首歌从发行一直持续到现在，多次出现在各种影视剧的作品之中，而且不断的被翻唱，可见这首歌有多么的受欢迎。我想这样受欢迎的原因呢，除了它旋律温馨、浪漫感人，更重要的是这首歌告诉了我们每一个渴望爱的人，爱一个人就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不要为爱添加过多的附属条件，真心喜欢方得长久。继续我们的心动浪漫歌单，这首歌来自蔡淳佳和欧德阳，《小夫妻》。

0: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
1: 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要带各位进入到周末月歌单，那我们今天呢，月歌单的音乐主题就是心动浪漫歌单。刚刚听到的是来自蔡淳佳和欧德阳演唱的《小夫妻》，一首非常甜蜜的情歌对唱，唱出了很多人都羡慕的爱情哈。每天每时每刻都想着对方，记下对方的喜好，彼此惦记，彼此照顾。我觉得这种双向奔赴的爱情真的让人感动。

0: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1: 预备起。

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温岚的演唱《爱情没有对错》。这首歌出自温岚发行的专辑《Dancing Queen》之中，非常轻松的曲调，包裹上温岚缓缓慵懒的唱腔，旋律里呢就带着甜蜜的信息。歌曲告诉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爱情道理：爱情没有对错，爱情需要懂得包容和谦让。今天的周末夜歌单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心动浪漫歌单，下面这首歌来自彭坦和春晓，《我们的小世界》。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彭坦和春晓，《我们的小世界》。那这首歌呢，也是在两个人正式公开恋情之后，为情人节而特别录制的一首对唱情歌了。那歌曲呢，不仅是两个人感情的见证，也是对所有心中有爱的人们的一个祝福。歌词和旋律都充满了深情和浪漫，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温馨。彭坦和春晓的演唱呢，更是将歌曲之中那种情感表达得非常的极致，使这首歌成为了一首传唱度很高的对唱情歌。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放送心动浪漫歌单，那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张宇的演唱《这一生我只牵你的手》。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宇的演唱，这一生我只牵你的手。这首歌的歌词深情而简洁，表达了对爱情的执着和坚定。这一生我只牵你的手，这句话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表达了对于爱情的珍视和坚持，也是传递出了爱情的力量和珍贵。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周蕙演唱的一首《约定》。

0: 华夏原创金曲榜。
1: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

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月歌单。

刚刚连续的两首歌，一首是周蕙的《约定》，一首是我们听到的来自吴克群的《为你写诗》。那这首歌呢，真的是一首从歌名到内容都浪漫至极的歌曲哈。今天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带各位进入到周末月歌单，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心动浪漫歌单。而继续的歌呢，要为大家送出的是来自林忆莲演唱的《陪着你走》，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粤语情歌，也是卢冠廷的创作。那一首歌除了好听之外呢，更重要的是它能带给我们感受。陪着你走这首歌就是让我们感受到了相爱的人并肩而行的承诺和担当，陪伴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长情的告白。

听到的歌曲来自林忆莲的演唱《陪着你走》。那看一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了这首心动浪漫的歌呢，是来自时代少年团的一首《I Like You Like》，非常青春的一首歌曲哈，也很符合时代少年团的形象。那整首歌呢，是以轻快的电子风为基底，叠加明亮的吉他扫弦和灵动的合成器音效，节奏非常的轻快，营造出了元气满满的氛围，也把这样的一首歌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收听更多的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古代中国的奥秘，
1: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0: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大家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0: 当潮汕莺歌舞化作广受网友好评的中华战舞，当越剧演员陈丽君的精彩演绎引来年轻观众蜂拥而至，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正被延续发展。传承由我带您走进普宁赴美青年莺歌队教练李俊浩与越剧演员陈丽君，在莺歌舞的激昂与越剧的婉转中探寻传承的密码，感受一场传统与现代的双向奔赴。
1: 大运河绵延数千里，穿越千年，古人究竟是用怎样的智慧让这条大河翻山越岭，通江达海？这条运河又给我们留下一段怎样的历史记忆？文化公开课一起跟随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林留根教授的讲述去寻找答案。
0: 从清代文人笔下的人生八雅，到案头上一定墨一方砚的风骨传承，八雅会馆我们一同感受藏在墨和砚中的文人风骨。
1: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根脉中华。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3: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4: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5: 横向
6: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2: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0: 守正创新，让中华文化在新时代生生不息，历久弥新。传承有我单元，我们将解锁两种破圈密码。先聆听潮汕莺歌的铿锵鼓点，听教练李俊浩讲述中华战舞从街头巡游到全网爆火的进阶之路，然后聚焦越剧演员陈丽君，看一折水袖如何拨动万千年轻网友的心弦，成就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邂逅。
1: 我们先走进潮汕地区的市井生活，去感受莺歌舞的魅力。在潮汕地区的方言里有一种热闹叫迎老爷，迎潮汕话呢是巡游的意思，老爷是地方的神奇的尊称。每年正月神像出庙巡遍村巷，这便是潮汕人年里最大的事。在迎老爷的热闹里，最让人热血沸腾的便是莺歌舞了。
0: 随着时代的发展，莺歌舞逐渐火遍大江南北，甚至被网友们冠以一个霸气的名字——中华战舞。
1: 一支舞能火，绝非偶然。听众朋友，是否您还记得2024年初那个让无数人破防的画面？一个当时只有5岁、名为庄恩琪的小女孩，在路边啊偶遇莺歌队，面对气势如虹的队伍，她毫不怯场，抓起小锤子，跟着震天的鼓点，有模有样的跳跃敲击。
0: 这段视频让不少网友印象深刻，可能至今提起脑海中仍能浮现出这段画面。视频经广泛传播，让有着数百年历史的莺歌舞以一种最朴素也最动人的方式闯进了全国网友的心里。
1: 从那以后，莺歌舞彻底破圈了，它不再是潮汕乡村年节里限定表演，而是成了全网年轻人争相模仿的最强过年氛围组，甚至登上了2025年总台蛇年春晚的舞台。
0: 舞台上，谭维维的一曲激情澎湃的《潮起舞莺歌》，配上普宁赴美青年莺歌队气势如虹的舞蹈，看得网友们热血澎湃。评论里满是“太震撼了，这才是文化自信，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1: 莺歌舞的魅力不仅在于那激昂的锣鼓和刚劲的舞步，更在于它的形， 舞者双手持莺歌垂对机，脸上勾勒着莺歌脸谱，随着指挥者的鼓声变化，跳出长蛇挺进、双龙出海等阵势。
0: 莺歌舞不仅仅是一种舞蹈，更像是一场穿越时空的沙场点兵，跳的是精气神，舞的是英雄气。
1: 这股撼动人心的力量到底是怎样练出来的？那些年轻的传承者们是如何在日复一日的枯燥训练中接过老一辈手中的莺歌锤的？
0: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普宁赴美青年莺歌队教练李俊浩走进莺歌舞的台前幕后。
5: 在蛇年春晚舞台上，融合非遗、武术、舞蹈、流行音乐等多种元素在内的潮起舞莺歌惊艳全场。参与演出的就有来自广东潮汕地区的普宁赴美青年莺歌队。总教练李俊浩说，他们通过总台开门迎春晚节目登上蛇年春晚舞台，队员来自各行各业。
7: 收到了十年春晚的邀请，我一开始觉得这边排练40多天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我们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有的是学生，有一些是自己有生意在做。跟大家讲了之后，当时有20-30个队员就直接把我围住，说能把这件事做好。当时我是被感动到了，我觉得是所有队员给了我信心，把莺歌舞这种精神文化传承好，让全中国或是全世界看到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
5: 舞台上，中华战舞的精气神酣畅淋漓地展现在全国观众眼前。他们手持莺歌锤，踏着流行音乐的节奏，整齐的踏步声、扣棒声、喝叫声响彻四方，气势磅礴，震撼人心。李俊浩说，为了让队员的动作能够丝毫不差地与音乐节奏相统一，他几乎每晚都要给队员们考试，动作和队形设计改了又改，最终才让这一融合着传统与现代元素的节目得以完美呈现。
7: 来到这个舞台，我们也是做了很多很多的创新，首次与流行音乐结合，以前都是打着锣鼓跟着节奏打，但现在不是，是跟流行音乐。我们精确到每个动作，每个大动作一定要卡到重拍，慢一点都不行，对我们是一个全新的考验。我们把最原汁原味的东西展现在春晚的舞台，包括有我们潮绣的服装，这是非遗该有的东西展示出来。
5: 5岁习拳，9岁入莺歌队，16岁开始跳头锤。李俊浩说，自己人生的3/4都和莺歌舞有关。10多年前，他开始汇聚起家乡各行各业的热血青年，成立了普宁赴美青年莺歌队。如今在广东省普宁市李湖镇赴美村，只要他在群里喊一声，队员们就汇聚在祠堂前进行训练。
8: 我扮演的是帽子头林冲，曾经80万禁军的教头，一杆红缨枪是他最大的特点。
9: 我是传火张衡，我的水上功夫很厉害。哈，
10: 扮演的是袁小七，性格豪放，仗义直言。
11: 扮演的角色是武松，我觉得武松正义勇敢。
12: 我扮演的是孙二娘，是梁山三女将之一。
5: 击打、跳跃、旋转，一个个鲜活的水浒角色是莺歌舞最大的特点之一。潮汕莺歌舞主要取材于梁山好汉的故事，动作威猛阳刚，表演刚劲豪放，被称为中华战舞。每逢新春佳节或重大庆典活动，莺歌舞都是普宁当地不可或缺的表演节目。李俊浩说，作为一种民间艺术，简单易学是潮汕莺歌舞打下群众基础的关键一招。
7: 莺歌舞总体来说学习起来就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要学到精是需要时间，还有保持一颗热爱莺歌的心。我们的莺歌队队员平时白天的时候就是各自忙各自的，在网上训练，可以说任何群体时间任何地点，只要我们随时有一副莺歌锤，我们就可以跳莺歌，按照梁山好汉角色的性格特点造型，手持短棒跟着锣鼓的节奏，就特别有那种壮美阳刚的气息，表现了梁山好汉的豪情斗志、英雄气概。
5: 莺歌舞是一种融合南派武术、戏剧、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于一体的传统民间艺术，流行于广东、福建等地，尤以潮汕地区最为兴盛。2006年，普宁莺歌成功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一次击锤，每一步跳跃，每一声呐喊，都让观者感受到一股激昂澎湃的壮阔之美。李俊浩说，莺歌舞独特的历史文化传承让他感觉这条路值得。
7: 他取材梁山伯好汉攻打大名府营救卢俊义的故事，他被认为是阳正压邪吉祥平安的象征。石青这个角色是在英歌舞打头阵的，在梁山伯好汉攻打大名府的时候，就是作为一个探子下山打探，他拿的一条布石就是他乔装打扮为卖艺人手中的一个道具。石的话，它在潮汕地区也属于比较吉祥的寓意吧。这么长时间来，我对英歌舞的感情越来越深，它起源于我国本土文化。你看这水浒的形象一亮相，应该说所有中国人心里都会有觉得非常的亲切感，会有一种血脉的共鸣。再加上我们现在不断在创新，包括形式技巧动作以及我们服装和表演形式的创新，英歌舞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欢迎了。
13: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90后、00后加入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行列中来，让英歌舞在保持其独特文化内核的基础上，动作套路、艺术呈现、视觉元素等方面都在不断推陈出新，既保留了英歌舞原有的非遗之美，又增添了现代观赏性的艺术魅力。李俊浩介绍，从2015年起，他就开始研究快板英歌的编排创新，为这项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艺术注入新的活力。
7: 英歌舞新动作的设计需要几个月的研究和打磨，我设计了一套动作，改了8板，不断的优化，不断的更新，就觉得尽量在呈现的时候是一个完美的作品。我在研究新动作的时候，我就是加入了一些比如南遮拳啊、少林拳、太极剑的几种武术套路，像

0: 体上爆红，吸引了许多年轻人的关注。除了更加年轻态，英歌舞也在不断国际化。近年来，英歌舞走上国际舞台的消息频频爆出，普宁赴美青年英歌队也多次受邀前往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演出。李俊浩说，从乡间舞向国际，再到春晚舞台，英歌传承正在年轻人的簇拥下焕发新的生机。
1: 前几年大家普遍对英歌舞不感冒，我们去外地演出的时候画着脸谱，他们会觉得我们是唱潮剧的吗？或者是变脸的吗？我觉得英歌舞现在已经成为了国潮的一部分，成为了传统文化出圈出海的代表之一。我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我们英歌文化来，让我们的英歌越走越远。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根脉中华，今天的传承由我，让我们暂时告别潮汕莺歌这一中华战舞，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吴侬软语的粤剧世界，一同走进粤剧演员陈丽君，感受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双向奔赴。
1: 2023年，粤剧演员陈丽君在粤剧《新龙门客栈》里的一个返场片段，邪魅一笑，一夜之间刷屏全网。很多年轻人第一次发现，原来粤剧可以这么帅，原来戏曲演员的眼神可以这么有魅力。从那以后，他主演的《我的大观园》场场爆满，一票难求，年轻观众占比逐步攀升，相关话题流量破百亿。有网友开玩笑，以前觉得粤剧是爷爷奶奶听的，现在年轻人抢粤剧票比抢演唱会的票还难啊。
0: 从嵊州小城走向全国舞台，从传统剧场闯入短视频平台，陈丽君的成功不是一个人的奇迹，而是一个剧种、一代青年演员与这个时代共同完成的双向奔赴。
1: 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戏曲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走进粤剧，走进陈丽君，听他怎样让跨越百年的好戏以青春活力的方式继续绽放。
2: 距离陈丽君领衔主演的青春粤剧《我的大观园》开演还有一小时，场外早已热度爆表。
3: 我是来自上海、
4: 浙江台州的，
5: 我这次是从美国回来，
6: 我从广东过来的。
2: 这出浙江小百花粤剧院的原创大戏上演以来，场场爆满，创戏曲作品现象级历史记录。从凭借粤剧《新龙门客栈》惊艳出圈，到成为戏曲文化多元传播的流量担当，陈丽君打破了戏曲在观众心中的刻板印象，让追戏成为年轻人的新时尚。
6: 我们已经很少去进剧场了，自从我喜欢上陈丽君了之后，我会就是进入到譬如说我们广东的粤剧，包括潮剧，包括去看舞台剧，然后去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及瑰宝。
7: 我也想像陈丽君一样做一个粤剧演员。
8: 罗女大吉的迎新，七友离丧远方来迎。
2: 2023年，一个颠覆性的角色让陈丽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0: 2023年，一个颠覆性的角色，让陈丽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1: 可真是
0: 在环境。
2: 他这个剧从风格上还有样式上面，包括这个空间舞美音乐上面，都做了一些创新和发展，让观众更有参与感和互动感嘛。我觉得这个观演模式是比较当下的，比较时尚。
0: 2023年，粤剧《新龙门客栈》成为一票难求的戏剧爆款，不仅在线下演出过百场，还在线上直播吸引近千万人次观看。
2: 我觉得能够一下子让大家看见，那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或者人家是不是第一次看到你呢？
0: 多年前，陈丽君就开始拍摄制作短视频，与网友分享自己的台前幕后。
2: 我就是挺喜欢分享剪视频的，我能够更多的去向大家展示我们戏曲更多的内容。出圈之后，有好多人在那些我老的视频上面，点赞量很高的视频上面说，原来是你。
0: 陈丽君来自粤剧的故乡嵊州，100多年前，粤剧从这里的灵秀山水出发。作为一个年轻的剧种，锐意进取的优势让他一路绽放芳华，成为中国第二大剧种。在时代的回响里，粤剧焕发新生，越唱越年轻。排练厅里，浙江小百花粤剧院正在酝酿青春粤剧《我的大观园》，这是陈丽君领衔主演的首部原创大戏，也将给他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3: 浙江小百花粤剧院副院长蔡浙飞，
4: 我们粤剧里面《天上掉下来林妹妹》是非常经典的经典剧目，其实很难去碰触它，是要胆量的，你拿什么去再创造，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是艰难的。
0: 粤剧《我的大观园》以少年贾宝玉的心境重返大观园，浙江小百花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集体亮相，为这部经典注入了青春的活力。
2: 我提醒自己，陈丽君，你不要沉浸在那个惯性表演当中，我是年轻人，我会跳出来看看那年轻人他愿意去看完的东西，或者他愿意感兴趣的内容是什么样子的呢。
5: 哎，出来。
0: 陈丽君希望以当代青年的审美重塑贾宝玉，打动年轻观众的心。日复一日的摔打磨练，陈丽君在创作中不断突破，这是一个不同以往的贾宝玉，也是一个重塑自我的陈丽君。
2: 我不只是在唱腔上开窍，我在表演上，我在我的思维上，我在更多的认知和理解上都有开窍。
3: 蔡浙飞
2: 去唱出你的人物表达的情绪，
4: 我能看着他非常努力的在寻找这样一个角色，沉浸在这个角色里面，这个时候是最美的。

0: 却伤痛。角色的生命韵律从陈丽君的内心流淌到舞台上。宝玉从自己的视角将大观园的故事转化为青春的生命体验。
1: 贾宝玉就像一个摄像头，他要抓住那些他所珍惜的一切，把他所有美好的东西呈现出来。
0: 三米高台，二十多级台阶如同尖利的锯齿，陈丽君滚落下来，托举起那个遍体鳞伤的贾宝玉，也震动观众的心。

0: 我觉得我是因为我自己在感受他。那个时候的贾宝玉，他就是让人心疼的。
1: 融合现代舞美理念与传统戏曲美学，我的大观园虚实相生的空间营造，将观众引入一个既熟悉又新奇的红楼世界。
2: 爱者飞，
3: 我们想用现代审美来诠释这样的经典剧目，就随着剧情的转换，整一个舞台的空间也是时而的转换，这种呈现可能更能够吸引年轻人。
4: 哎，我星星狂乱，
1: 这出青春好戏，观众看的是百年粤剧的源远流长，也是时尚靓丽的文化基因。每一次探索都是粤剧艺术生命力的又一次激活，也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无限可能。
0: 我爸妈他们都有来，我妈妈是哭着回来的，她就眼睛红彤彤回来，我爸爸就是说非常好，进步很大。说那一刻的话，我觉得是百感交集，是幸福的。这份幸福来得太不容易了，只有你自己知道克服了多少的困难。
1: 舞台上的戏落幕了，而粤剧的青春活力却在云端继续绽放。
5: 大家好，我们的戏曲包好玩又见面啦。
1: 陈丽君策划的这部系列短片，以青春语汇的表达，让戏曲玩出了新花样。
0: 人家觉得说干这个了干那个了怎么跟粤剧都不相干，其实我一直在干这些事情来辅助我的粤剧啊。我也期待就是大家看到粤剧演员有更多可能。
1: 每一条创意视频，每一次跨界登台，陈丽君将粤剧与当代潮流语境相结合，吸引了年轻观众的目光。他希望用更加多元的方式让传统文化流行起来。
0: 顺中一小刚毕业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开始要选择，我就问自己，陈俊到底要什么。在一次演出中，我在上面跳舞，然后当时那个灯光照在我身上，我一抬头看见那几排灯，一刹那之间我知道了我的答案。我喜欢在舞台上，我要追着日出光去，

0: 去唱。我那时候
1: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3: 文化公开课。
4: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4: 今年是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12周年。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三部分构成的中国大运河，历经8年申遗路，终于敲锤通过，成为中国第46项世界遗产。
5: 这条河已经流淌了2500多年，它见过隋唐的龙舟帆影，载过元明清的漕船灯火，也映过两岸炊烟里的人间悲欢，至今它仍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线路最长、延续时间最久的人工运河，流经8个省级行政区，连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5大水系，是中国东部名副其实的水利大动脉。
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曾这样评价它：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最古老的人工水道，也是工业革命前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土木工程项目。它促成了中国南北物资的交流与领土的统一管辖，也把东方文明在水利技术和国家治理上的智慧刻进了这一河碧水之中。
5: 可我又常常想，曾经的大运河到底是怎样一番翻墙如林、商贾云集的繁华？今天的他又在湖泰遗产这条新路上迎来怎样的机遇？
4: 是啊，大运河绵延数千里，穿越千年，古人究竟是凭着怎样的智慧让这条大河翻山越岭、通江达海？这条运河又给我们留下了一段怎样的历史记忆？
5: 下面就让我们通过总台考古公开课节目，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林留根教授的讲述中去寻找答案。
6: 通常对大运河的这个认识和研究来看的话呢，大运河的这个历史呢实际上是非常的早，一般呢把它分成3个时间段。第一个阶段的话呢，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就是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了北商争霸，在这个扬州到淮安之间开了一条沟，叫邗沟。这条沟呢被公认为中国大运河的这个起源。实际上呢比这个更早的也有，比方说历史文献上公认为最早的就是所谓的陈蔡运河啊，苏北鲁南地区的一个叫徐国的徐彦王开凿的。他开凿的这条陈蔡运河沟通了这个黄河和淮河的水系，实际上就是我们后来所讲的鸿沟。通关春秋战国时期呢，诸侯争霸，立国这个争强，大家呢都在寻找这个富国强兵之路，开凿运河发展生产力是他们这个时候每一个国家的追求。这个时候像楚国有著名的这个江汉运河，齐国啊有这个齐支运河，还有这个到了战国时期的郑过渠，然后到了群朝还有更加著名的啊就是灵渠，它沟通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另外还有我们大家所知道的渡江堰，李冰在这个四川闽江分流，都江堰、郑国渠和灵渠被称为这个群的3大杰出的水利工程。所以说通关这个中国的在春秋战国啊一直到群代的这个运河工程啊，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各个区域段运河的这种文化、运河的开凿都是非常发达的。但是我们现在考古呢还有更重要的发现，可以把中国的运河的开凿推到什么时候呢？推到我们的新石器时代，实际上可以推到距今5000年左右。那第二个阶段的话呢，到了这个隋炀帝，啊，就是隋朝以后。这个隋朝以后呢，这个第一次把中国的这个大运河全面的贯通起来，它开凿了这个通济渠、永济渠、邗沟，还有江南运河，它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

沟通了这个五大水系，是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大运河的这个全面的贯通。为什么在隋炀帝时期可以把这个运河贯通？大家都知道，到了东汉末年，中国陷入了也是长达400多年的这么一个长时间的这个分裂阶段，啊，就是三国两晋南北朝。到了这个隋炀帝这个时期，隋朝啊，公元581年统一中国。那统一中国以后，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修长城、开运河。某种程度上，开凿运河比修长城更加重要。为什么？因为大家可以想见，经过几百年的战乱，这个时候呢，中国的经济中心事实上在南北朝的时候已经开始向南方转移，就是由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那隋炀帝就是顺应了这个历史潮流，开凿了大运河，就是把南方的这个粮食能够源源不断地向北方运输。这样的话呢，他从这个经济上面、政治上面，他为这个大一统帝国的这个巩固奠定了基础。我们一般通称它叫隋唐大运河。讲到隋唐大运河，我们就要讲到隋炀帝。那隋炀帝这个人呢，他实际上是非常有抱负的一个人。这个文献里面对他的记载有美姿，长得这个非常的帅气。他继位以后，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开凿大运河。那隋炀帝在位的时候，他其实做了很多的事情。他修了磁道，修了长城，另外呢，他巩固了这个像琉球、台湾这样的一些地方，他就派他的自己的海军过去。另外呢，我们现在都讲什么丝绸之路，大家都知道，经过这个六朝啊，魏晋南北朝这样的一个动乱的一个历史时期，事实上丝绸之路的话呢，基本上趋于断绝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到了隋炀帝这个时候，打通了丝绸之路。那隋炀帝呢，就是说他开凿运河，耗尽了国力，最后呢就是农民起义，最后呢自己被这个被绞杀。他是一个悲剧的一个人物，但是这个历史的悲剧恰恰又是成为了历史的一个幸事。那隋唐这个大运河的开通啊，实际上就是说了造福了后代，特别是在他后来的这个唐代，大唐帝国的这种兴盛，让中国封建社会走向了它的顶峰。这个呢就是隋炀帝的一个大的一个政治功绩。事实上隋炀帝这个他是开凿的这个大运河，他从地理空间上奠定了中国的一个铁三角的一个框架。所谓的铁三角，就是他所开挖的这个运河，从这个长安、洛阳向北到涿州，就是到北京，那个向南通过扬州到杭州。你看这样一连的话，事实上就是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是中国东南地区啊最富裕的地方，那通过这条运河把它关联起来了。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元朝统一中国以后，叫1291年，啊，忽必烈，啊，任命郭守敬啊，著名的科学家，开凿京杭大运河，叫台湾曲折。因为原来的这个隋炀帝时期的大运河是一个之字形的，啊，从北京涿州这个地方斜着穿到这个洛阳，然后从洛阳斜着向东南的一条线路到杭州。那元朝大运河开凿以后呢，应该来说叫南北直通，为元朝这个帝国啊90多年它的这个兴盛啊奠定了一个基础。但是呢，这个大运河呢在元朝发挥的作用啊，就是相对来说还不是特别大，因为元朝还是以海运为主。这个虽然这个沟通了这个大运河台湾曲折，但是在很多关键工程上面它没有解决问题。运河虽然沟通了，但是真正在漕运上发挥的功能事实上还是不行。那这个第三个阶段呢，除了元朝对大运河的开通之外呢，真正大运河的兴盛的时候呢，实质上是在明清时期。这样的话呢，也就是在我们老百姓的概念当中，讲到大运河往往就讲到京杭大运河，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跟麦中华，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0: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巴雅会馆这个单元。提到巴雅，清代诗人查维仁在《廉颇诗话》里记过这么一首特别戳人的诗：书画琴棋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他，而今七世都更变，柴米油盐酱醋茶。年轻时件件是雅，中年件件是俗，可偏偏是这几样雅撑住了千年来文人心里那方不塌的天地。
1: 这八样本是清代文人把日常里最得意的事凑在一处，后来慢慢成了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八扇窗。琴通天地，棋见格局，诗书胸臆，酒记性情，花溪流年，茶养清气，偏偏书和画这两样是最要落地的，得有笔墨纸砚在案头拖着，才落得下那一笔风骨。
0: 是的，巴雅里头书和画这两样离不了案头，一笔下去墨分五色，一砚在手水润千山。古人说窗明几净，笔砚精良，人生一乐。一定好墨，一方好砚，不只是工具，更是案头上的知己。
1: 从战国帛画2000多年前的墨迹，到古人笔下拈来清、嗅来新、磨来清的品鉴；从徽州深山里烧烟制墨的古法，到肇庆端溪边采石制砚的传承，墨与砚一刚一柔，共同托举起了中国书画的万千气象。
0: 接下来我们就通过总台纪录片《中国文房四宝》，一起走进墨和砚的世界，去听一听中国人是怎么把一块石头、一缕烟尘变成案头上那一方能传承千百年的风雅的。
2: 这是中国式的书写方式，跃动的白纸黑字千年绵延，或以恬静或以豪放的形态闪耀在中华文明传承的历史长河之中。从再现一枝花朵绽放的颜容，到描绘崇山丽水的仪态，从记录人类的思想和抱负，到见证情感与知识的交流传播，在纸上，在笔下，一切皆有可能。没有任何工具可以像笔墨纸砚这样嵌入到中华民族的感觉中枢。华夏文明的巧思，中国文房四宝。广博丰饶的大地孕育书写工具的温床，从原料的采集到工艺的演进，笔墨纸砚技术的诞生与流变，蕴含了物尽其用的朴素情感，绽放出器物与心灵对话的智慧灵光。上海，中国最早生产钢笔的都市，新的书写工具、新的潮流与时尚，在这个舞台上从不缺乏速度与激情。然而在弄堂深巷，时常也会溢出一缕老墨的余香。
3: 我比较偏好用老墨啊，用旧墨，它最大的特点是我真的可以做到把这个墨分五色、七色、八色、十色，无限制的分下去。为什么？我可以淡了再淡，淡了再淡，它同样都有内容。
2: 在周颖的心目中，没有百年历史的不能称之为老墨。他们最迟产于清末与民国初年，时间的天平决定着他们不菲的价值。绘画、教学、音乐、熏香、 构成了周颖的日常生活。
3: 老古人说，窗明几净比燕京，两人生一乐。当你的心境愉悦了，你可能出来的东西也有愉悦的元素在里面，你可以让观者可能带来的也是愉悦。
2: 他是一位安于寂寞的画家，同时又是一位对书画材料颇有研究的行家。钟情笔墨使他的生活倍感充实。古代徽州大山环抱，丰富的松树资源、纯净的水质和精湛的工艺，是徽墨一举成名的秘籍。笔出狡兔毫，墨出青松烟。从汉代开始，最早的人工墨大都以松烟为主要原料。古法烧烟的流程要点在于通过封闭的烟道收集松枝燃烧产生的烟，由此制作的佳墨一枚可与黄金等价。战国时期的两幅作品是现存最早的中国帛画，绘制在人工墨出现之前。画上的黑色墨迹极有可能来自被称为石墨的矿物。公元二世纪之前，矿物质作为书写颜料曾经大量运用。伴随着人工墨的使用，中国画的颜料如朱砂、瓷黄、青霍等一直取材于大自然。天然的原料随类复彩的丹青妙笔，浓郁鲜明典雅，创造出中国画的色彩风格。秋天，油桐子收获的季节。木油桐的种

0: 子藏在果实里，种子榨出的油俗称桐油，它是油烟制墨原料的一种。利用油烟代替松烟制墨，以摆脱松树供不应求的困境，属于徽州古代制墨师的首创。黄山屯溪老街，新安江畔，周颖来到徽墨之乡寻访好墨。墨香不怕巷子深，周颖与汪培坤，爱墨者与制墨师，命中注定的相遇。汪培坤的制墨工坊保留着油烟制墨的手工传统，上好的桐油利用灯草引燃油料，再用容器罩在火焰上方，这时将容器熏黑的烟就是制墨所需的油烟。16岁拜师学艺，汪培坤的工艺生涯接近半个世纪。身为徽墨工艺传承人，汪培坤在坚守传统的同时，将生漆与油烟混合，经年尝试，终于独创秘法，研制成功了一种失传已久的漆烟墨。
1: 真正八经的是土漆烧的烟，叫漆烟墨。漆树从那个柱里面吐出来一种乳液，再刮下来，再来做这个墨。这个墨呢，它的黑度比较黑，乌黑。
0: 30年前的油烟墨，新研制的漆烟墨，没有让周颖失望。
2: 你想让它分线就可以分线，想让它匀过来就可以匀过来，这种效果是很难做得到。
0: 一份属于古墨的特殊情感，通过历久弥新的徽墨，裁下笔端，去上心头。方巨燕离开他熟悉的作坊，这是一次难度极大、充满风险的迁徙。近达7吨的体重，超过4辆中型轿车的重量，14位制砚师6年时间雕刻的珍品，如今就要走出它的诞生之地。
3: 你们啊，小心一点啊，千万小心。
0: 柳新祥，这位巨砚的设计师和首席雕刻家，目睹着这方由自己设计、倾注了众人心血的宏大作品，让他百感交集。肇庆的制砚名家中，柳家是不折不扣的外来户。柳新祥出身江苏，因为木雕手艺出众，被调入北京，又因砚刻技术精湛，作为人才引进肇庆。
4: 这些浅刀的，我们把这个宫廷的这种砚雕的艺术啊，全部融入到这个上面来。宫廷砚的最大特点就是雕工很细腻。
0: 从首都到燕都，32年的异乡人生浓缩成一块块沉默的砚台，成为当代端砚的一部分。肇庆，古称端州，名列中国4大名砚之首的端砚就出自于此。横渡西江羚羊峡，目标对岸的俯科山，这是1300年前古人开采砚石的必经线路。古代中国用作制砚的材料来源广泛，而以石制砚最为常见。端砚之所以独领石砚风骚，在于它有助研磨发墨的石质，也在于它天生丽质的石品。遍布坑洞里的开采声，从唐代到清代一直断断续续，一代代以砚为生的石工，以他们的生命和一生打通了端砚的永生之路。
5: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洋、白强，代表责任编辑许瑞，感谢您的收听。
6: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在线收听，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听院节目，我是王坤。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0: 荆楚乐舞要宝岛，欢歌同心庆丰年。
1: 深圳京剧院炫彩青春系列演出，看青春之城上演青春之戏，一切尽在一文两听院。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0: 七月曙风漫过台湾东海岸，奇莱山下金谷飘香，壮美山海间一抹楚地风韵与部落风情相逢，在丰收时节演绎了一首两岸同心曲。
1: 花莲各少数民族近期呢陆续举行丰收庆祝活动，在台湾花莲县相关单位邀请下，近日呢湖北省演艺集团与花莲阿勒菲斯文化艺术团共同为岛内观众献上一台以天籁乐舞加楚风元韵为主题的表演，展现台湾少数民族乐舞与湖北楚舞、戏曲、民乐、民歌等艺术形式的魅力。
0: 一声嘹亮的吟唱后，乐舞表演《范扎来花莲》起幕，伴着空灵的自然环境声，身着鲜艳部落服饰的演员一边唱着原乡古谣，一边踏着欢快的舞步，展示着阿美人、布农人、泰鲁格人等六个台湾少数民族部落的传统。
1: 为了创作这部作品，阿勒菲斯文化艺术团成员们进行了多年的田野调查，截取不同部落文化精华，并在编排当中赋予古调新的音乐层次与舞台张力，希望让古老文化生生不息。
0: 在台湾呢，丰收庆祝是少数民族重要的传统活动，人们举办仪式祈求风调雨顺，并举杯同饮，欢歌共舞。艺术团团长张茂林说，这是欢乐的场合，很开心能够与来自湖北的朋友们分享这份喜悦。
1: 延续着热烈的气氛，一曲激昂的民乐合奏《赛马》开启由湖北省演艺集团带来的下半场演出。
0: 上一曲余韵未消，舞台又迎来轻快明朗的民歌《龙船调》，歌者身穿土家族苗族融合服饰，以婉转的嗓音唱出发生在鄂西渡口的乡土故事。歌中运用大量方言衬词，现场观众有些听不懂，却仍为质朴鲜活的演绎所感染，随着节奏一起打起拍子。
1: 来自阿美部落的阿勒菲斯艺术团演员何木莲说，我喜欢这个旋律，也喜欢演员戴的银质的头饰。自己呢，多年前曾经呢去广西参加过壮族三月三活动，对大陆少数民族文化呢很感兴趣。
0: 现场一个个极具地域特色的节目接续上演，群舞戏腰再现楚人浪漫美学，乐舞高山流水在知音佳话中尽显礼乐文化底蕴，还有刚劲飒爽的汉剧《四周城》，妙趣横生的楚剧《打饼游街》，描绘勇敢爱情的黄梅戏《天仙配》等剧目片段。
1: 尾声舞蹈《凤舞楚天》将演出呢推向高潮。这个节目呢，取材自湖北随县出土的曾侯乙墓文物，以楚人崇拜的凤鸟图腾为原型，还原战国宫廷场景，通过灵动的舞姿再现凤鸣九天的美好意境。
0: 演出结束之后呢，花莲居民吕建群和太太感到意犹未尽，他说，太精彩了，一定要找机会去湖北逛一逛，期待两岸在文化旅游方面能有更多交流活动。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湖北省演艺集团为台湾观众带来编钟乐舞、楚歌汉舞情意浓、王者之声、当编钟遇上管风琴等形式多样的演出。集团负责人表示，期望以荆楚文艺为纽带，让同源同根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跨越海峡，深入人心。
1: 一江楚水，一湾海峡，各具特色的两地文化在这次的演出当中交相辉映。荆楚文化当中的凤凰象征着不畏艰难的涅槃精神，而阿美语当中阿勒菲斯意思呢是指勇敢的雄鹰。参与活动的两岸演员都盼望着未来能够在更深入的交流合作当中碰撞出新的艺术火花。

0: 只有超级英雄。
1: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2: 不只是人气 IP。
3: 所以我在乎你，
4: 我在乎你，
3: 所以我心疼你，
4: 我心疼你。
0: 不只会囧事不断，开心成麻花。
2: 不只要坚守小众阵地，
5: 没有人信仰，这文物就没有价值。一个不完整的文物，你要打入欣赏，是对人的一种不尊重。
0: 不止好看，更要好听。
6: 光影乐电台。
7: 各位听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一文两厅院节目。近日，深圳戏院皮黄悠扬，青春飞扬，由深圳京剧院携手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共同推出的炫彩青春未来之星助推培训计划优秀青年演员展演圆满落幕。
8: 六天九场好戏连台，传统经典、原创新作、折子精粹、名家新星演唱会四大板块依次铺展，为深圳市民献上了一次格调高雅、精彩纷呈的京剧盛宴，生动地呈现了京剧校园传承的育人硕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黄倩的报道。
9: 京剧未来之星助推培训计划为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于2021年起设立，与中国京剧之星推荐演出、京剧希望之星助推培训计划共同构建起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三位一体的梯队型京剧艺术人才培养模式。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理事长、深圳京剧院院长张建国介绍，
10: 实际上是三个台阶。未来之星呢，就是我们着眼于戏曲院校，主要是以大学为主。第一年呢，我们进行筛选观察，本科生的二年级开始，重点的苗子我们给予扶持，我们选老师选剧目，让他用三年的时间打造成未来之星。

0: 专家们认为他不错，院团培养他，那么观众喜爱他，我们在这个希望之星里再选出京剧之星，我们再助力他进行展演。
1: 本次炫彩青春未来之星助推培训计划优秀青年演员展演期间，深圳京剧院为全国戏曲院校搭建起交流互鉴的平台，吉林艺术学院、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等多所院校应邀来深，南北流派同台对话，教学成果集中展示。其中吉林艺术学校戏曲学院师生率先亮相展演舞台，先后上演了打金砖、太庙、杨门女将、巡营等折子戏，以及京剧满江红，文武兼备，唱作并重，全面展示了学校以戏代工、以演促学的教学成果。吉林艺术学院戏曲学院教师、一级演员刘志强表示，
2: 首先我觉得就是一是平台比较高，是在中国京剧基金会的牵头下，孩子们能赶上这个好的平台，让他们展现自己，尤其是呢来到我们美丽的彭城，为这个彭城的百姓们献上他们自己的技和艺，我觉得是特别的荣幸。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我们演员的最终是要给观众去服务，我们学的这么多年的戏，练了一身本领，是要能够更好的让自己的学艺有所展示，得到大家认可，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检验吧。因为观众的掌声就是你这么多年付出的最好的一个回馈。对于我来说呢，舞台上我觉得我现在还能演出，舞台下我能给孩子做示范，而且呢我们有一些成熟的演员，相对来说好在哪儿，他有一定的经验，能够让在校的孩子们少走弯路。换句话说，是我师父教给我们这些东西，一字一句的，不走弯的传给孩子们，这样他们才能用得上、用得好，才得到观众的认可。当然这也需要孩子们去刻苦的努力。
1: 其后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的师生们接棒登场，在深圳这座充满活力的现代都市，掀起一股传统与创新交融的戏曲热潮。从韵味悠长的传统骨子老戏，到紧扣时代脉搏的全新原创剧目，从锋芒初露的青年演员专场，到名家新秀同台辉映，一台台精心编排的展演，不仅全面展现了上戏戏曲学院扎实的教学底色，更彰显了其蓬勃的创新活力与人才培养的多元探索。展演期间，由上戏在校本硕博学生与上海青年京昆剧团青年教师联合组成伴奏乐队，配合默契，传承戏曲传帮带精神，还组建了舞美、行政及学工团队全程随行，以扎实细致的幕后工作保障演出顺利圆满完成。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院长金喜全表示，
3: 作为戏曲院校，培养戏曲后备人才是我们的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一次我们全院组织了近百人的队伍来到深圳，进行4天7场戏，演出14个剧目，有受国家艺术基金支持的重大创作项目《寻觅清照》，这是一个原创作品，有我们经典折子戏专场，有一台师生同台的清唱会，特别我们还安排了一出全本大戏《杨门女将》。这次来到彭城，令我们意外的是，我们的深圳的观众、深圳的戏迷啊，对我们京剧艺术的喜爱、支持，我觉得是令我们感动的。特别是我们的观众的年龄层非常的年轻，基本上都是大学生，有的都我看也还有中学生啊，还有小朋友，喜欢戏曲的小朋友来了很多。我想深圳是一个年轻的城市，我们这一次的团队以我们学生为主，那么我们学生的平均年龄也就在19岁，那么我们深圳京剧院刚刚成立4个月之久，我想一座年轻的城市，一个年轻的京剧院团，还有一批我们从事京剧事业的19岁年龄段的这样一批青年人才，那他们在一起的碰撞已经让我们看到观众的反响是非常强烈的。我们行话讲，要见台毯，要见观众，就是要上舞台，就是要去实践，就是要在不断的历练当中来培养合格的戏曲人才和培育我们未来的京剧的角儿。一个角儿的出现离不开剧场观众，离不开所有为他们服务的这些团队给他们的这些支持，给他们的这些机会。我觉得这一次我们深圳京剧院

0: 包括我们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这个未来之星的项目，我觉得首先是对我们戏曲院校在培养戏曲人才方面给我们注入了一个信心和力量，也为我们戏曲人才，就是我们的后备力量，我们的大学生们，为他们的实践展示创造了一个非常难得的平台，其实就是在打造我们未来的京剧后备力量。所以这一点上呢，对于我们京剧青年演员来讲，就京剧学子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促进和历练，因为这种机会实在是难得。
1: 作为上戏戏曲学院极具代表性的保留剧目之一，青春版《杨门女将》自2007年首演之后再度搬上舞台，历经时光淬炼，承载着学院深厚的教学技艺与艺术薪火。为呈现更高品质的艺术水准，本次复排特邀国家京剧院京剧名家董媛媛老师担任主教老师，由上戏戏曲学院优秀青年演员金宇昕、李志源、汪昭雨、李润东等领衔主演。在铿锵锣鼓中演绎了佘太君百岁挂帅、穆桂英骑兵破敌的荡气回肠的家国史诗。

0: 其中穆桂英的扮演者金宇欣是2005年的京剧未来之星，谈及此次展演，他表示
1: 杨门女将这出戏呢，穆桂英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物。像我之前呢，我是一个青衣行当，青衣行当一般来说是以抱着肚子唱，就文戏比较多，不太有这种武戏的技巧在台上展现。那反而杨门女将这出戏是前半场是全文就按照青衣唱，后半场呢它是以刀马旦的形象在塑造，所以后面扎上靠之后呢，对于我来说这个基本功其实真的是比之前要长了很多，因为我们叫以戏代功，就是慢慢的练着练着演着演着感觉哎，基本功又长了一点。包括这出戏穆桂英前面她有很多这个表演的变化，她一上来她是给她丈夫过生日，她很高兴，然后后面她又得到这噩耗，她丈夫又死在外面了，她是在短时间内要进行的表演。这个表演董老师也是说的非常的细，这出戏来说让我的表演得到了很多进步，就是很多之前没有注意到的点，包括水袖翻成什么样的幅度啊，可能之前也学也练，但是没有像现在这么的讲究，这么的细致。
0: 本次展演的压轴演出《星耀鹏城》京剧演唱会，由深圳京剧院携手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吉林艺术学院戏曲学院等院校共同呈现，青年演员率先登场，生旦净丑各展所长，铡美案、花脸生镇乌瓦、贵妃醉酒、梅派雍容华美、吊金龟、老旦韵味醇厚、战太平、老生慷慨激越，尽显新生代戏曲人的扎实功底与蓬勃朝气。演唱会后半段，名家轮番登场，将气氛推向高潮。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院长、一级演员金喜泉以一段小燕彰显叶派小生英姿勃发、吕布的意气风发跃然台上。上海京剧院一级演员、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副理事长李军带来的《朱连寨》选段，嗓音清亮，收放自如，尽显潇洒从容。一级演员、上海市戏曲文化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李佩红带来的《锁麟囊》选段，唱腔优越婉转，若断若续。

深圳京剧院院长、一级演员、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理事长张建国压轴现场《空城计》选段，韵味醇厚，挥洒自如，一曲终了，满堂掌声雷动。

0: 新秀初绽锋芒，名家炉火纯青，这场流派纷呈的京剧演唱会也为本次展演画上了圆满句号。散场时观众意犹未尽。
1: 挺好的，我是第一次现场看京剧，跟电视上完全感觉不同，就觉得还是挺有意思，比我想象的更好。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还挺喜欢我们传统文化，而且我看了现场也有很多年轻人或者是一些老年人带着自己的孙子啊孙女啊都来看，我觉得这

0: 这演员唱的真情并茂，冷到位。后面这几个老师们唱的，上下可以传承啊，这样把我们的中华的国粹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1: 从《满江红》的慷慨悲壮，到新编京剧《寻觅清照》的深情演绎；从青春版《杨门女将》的阵容齐整，到折子戏专场的文武兼备，再到名家演唱会的流派纷呈，一连六天的系列展演，让深圳戏迷过足了戏瘾，也展现了京剧艺术生生不息的薪火相传。深圳京剧院院长张建国表示，
2: 非常好的一次学习交流展现的机会，因为老的艺术家和青年人在同台演出的时候，老师就会看到年轻人的一些问题，就会当场指出来，那么年轻人也看到老师在舞台上的他们的魅力，他们是如何展现的，亲眼目睹，这样呢就会很好的借鉴和交流。
1: 2025年京剧未来之星上戏戏曲学院学生金雨欣表示，
3: 对于我们来说，就不只是你演是一个珍贵的机会，就是能看到就是你同龄的这些演员的演出也是一个珍贵的机会，就是能看到在同年龄段每个人不同的理解，每个人的优缺点，可能就是在他的身上能看出自己的一些缺点。我还是希望能在学校的时间能够多学一些戏，然后到后面能慢慢打磨，能好好传承好前人留给我们艺术财产。
1: 2003年京剧《未来之星》上戏戏曲学院学生于宇表示，
4: 特别感谢这个机会，也感谢艺术基金给我们的这个支持，就是可以让我们的年轻的戏曲演员有更多的平台，然后有更多的老师可以带动我们，然后让我们一次一次的成长。一开始可能学戏的时候不是很能够去把自己带入人物里面，可能就是很规范的学戏，然后现在呢慢慢的就是学的剧目比较多，机会多了，在台上滚的就会比较熟练，那你就可以更好的把自己带入人物里面，就是感觉啊，我今天不是演杨贵妃，我今天就是杨贵妃，就是能有一个心智上的一个差别吧。未来我希望我继续可以扎根这个梨园艺术，可以扎根戏曲的舞台上，带动更多的年轻观众可以走向剧场来欣赏我们的国粹艺术。
1: 据了解，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目前唯一的职业京剧院团，此次展演正是深圳京剧院践行弘扬国粹、守正创新、多元传承、交融互鉴宗旨的一次生动亮相。据统计，九场演出累计吸引近4000名观众走进剧场。精选《杨门女将》《星耀鹏城》京剧演唱会在深圳戏院戏播平台同步直播，累计点击量达40余万次。通过线下演出与线上直播联动的宣传模式，也有效拓展了受众覆盖面，让优质舞台艺术面向更广人群。作为主办方之一，深圳京剧院还与吉林艺术学院、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两所院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在实践教学、跨域访学、定向委培等方面探索深度携手，为京剧艺术培养高水平后备力量。未来深圳京剧院也将继续为戏迷推出更多精彩演出，让京剧艺术在这座敢闯敢试、开放包容的城市中持续焕发时代光彩。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6: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7: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8: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9: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七十七集，必杀之局。
2: 以戴沐白的魂力和虎爪的锋利，别说是人头，就算是坚硬的岩石也会被抓碎。但是石家兄弟只用了一个简单却又诡异至极的动作，就化解了戴沐白的攻击。石墨、石魔两兄弟在虎爪笼罩下的头突然收缩，竟然一下子缩进了胸腔之内，更准确地说是缩进了他们身上那无比坚硬的龟甲之内。戴沐白的一对虎爪自然只能抓上那坚硬的龟甲，铿锵之声响彻全场，戴沐白的虎爪抓在石家兄弟的龟甲上，竟然溅起了一片火星。戴沐白此时身体腾起在空中，双臂竟然被震得高高抬起。尽管白虎护身杖化解了不少的冲力，但还是被龟甲上附带的强烈反震力震得虎爪一阵麻痹。作为最强防御武魂之一的玄武龟，可不是那么容易攻破的。就在这个时候，一道蓝色的身影出现在了戴沐白面前，粗壮的龙臂在这中心斗魂场的灯光照耀下闪烁着绚丽的蓝色光芒。人未至，蓝色雷电已经在半空中凝结成爪形，直奔戴沐白空门大开的胸膛拍来。这一切就像早就已经计算好了似的，在戴沐白发力前冲的同时，黄斗战队的队长蓝电霸王龙玉天恒也已经发起了冲锋，但那时正好是两名玄武龟魂师身体靠拢的一刻，将玉天恒的行动完全遮挡在了背后，使这边的史莱克七怪无法看到。而就在戴沐白攻击未果空门大开的那一刻，玉天恒腾空而起，身上第一魂环爆闪，凝聚出的雷霆龙爪已经拍了出来，这是属于黄斗战队的配合。闪电的速度太快，戴沐白在看到那蓝色身影的同时，蓝紫色的电爪就已经到了自己的胸前。就算此时戴沐白能够收回被震起的双臂，也只能用手臂去硬挡对方这一击，立刻就会落于下风。作为攻击最强的蓝电霸王龙魂师，玉天恒只要跟上追击，再配合己方队友，胜负的天平将直接倾斜。可就在这个时候，戴沐白突然消失了，就在玉天恒眼前凭空消失了。以玉天恒的沉稳，腾身在空中的他也不禁愣了一下。戴沐白自然是不会瞬移的，但不要忘了，在他腰上还缠绕着一条属于唐三的蓝银草。
0: 戴沐白腾起在空中，向两名玄武龟魂师发动攻击， 而唐三是站在地面上的，他是所有蓝银草的核心。此时戴沐白正是被他缠绕在腰间的蓝银草轻轻一拉，已经重新回到地面上。那记雷电龙爪几乎是贴着戴沐白头顶上方掠过的。玉天恒发出的雷电龙爪足足从空中掠过20米才消散，所过之处空气剧烈扭曲，发出令人心悸的噼啪声。战斗在这噼啪声中被点燃了。戴沐白落地之后没有丝毫停留，以唐三为中心演化的史莱克七怪七位一体的核心战术，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应用于实战了，就是要将七个人的力量合一，缩小与对方的实力差距。戴沐白脚一探，一脚横扫而出，直奔面前石家兄弟的双腿而去。小五和朱竹清也在这个时候同时扑了出去，分别朝着两侧绕过石家兄弟，奔向黄斗战队的后方。石家兄弟的龟甲轰然落地，双腿在箭不容发之际缩入龟甲之中了。眼看着戴沐白这一腿就要扫在龟甲上，缠绕在他腰间的蓝烟草这时再次发力，将戴沐白往后扯了一米，令这一脚扫在了空处。如果唐三只有蓝烟草武魂，他不可能将每一根蓝烟草都控制得如此行云流水，毕竟扯动他们是需要力量的，想要控制得恰到好处绝不容易。但是唐三还有唐门的控鹤擒龙之功，凭借着这特殊的功法，他完全做到了对场面的控制。之前戴沐白的虎爪击在对手龟甲上的一幕，唐三看得很清楚，他明白这两位玄武龟魂师的防御力绝对不是现阶段他们这边任何人的魂技能够攻破的。一旦戴沐白这一腿扫在龟甲上，恐怕未伤敌先要伤到自己。而作为唯一和对方魂力接近的主力，戴沐白绝对不能轻易受伤。腾起在空中的玉天恒眼看自己的雷电龙爪击空，短暂的呆滞之后，他一脚踏在身前的玄武龟魂师龟甲之上，身体骤然加速，直奔戴沐白背后的唐三冲了过来。蓝电霸王龙之臂再次挥动，又是一记雷电龙爪，只不过这次的目标换成了唐三。身为黄斗战队队长，玉天恒已经看出来了，对方战队中最重要的人物并不是实力最强的戴沐白，而是那用蓝银草缠绕在每一名队员身上的控制系魂师千手修罗。只要能够击败这个人，那么对方的阵型就不攻自破。当玉天恒的雷电龙爪再次发出时，他已经和唐三在战场上面对面。他惊讶地发现，面前这个控制系魂师的双眼此时竟已完全变成了紫色，脚下步伐微动，整个人看上去都已经变得不真实了似的。就在那奇异的步伐之中，唐三上身不动，人却已经平移出8尺之外。玉天恒雷电龙爪强横的攻击只能轰中地面。唐三脚踏鬼影迷踪，第一魂环光芒大放，无数蓝烟草从地面上蜂拥而至，缠绕向空中的玉天恒。与此同时，他缠绕在伙伴们腰间的蓝烟草骤然绷紧，刹那间整个战场上出现了诡异的一幕。黄斗战队鬼豹魂师奥斯罗已经迎着朱竹清冲击的身影窜了过去，空中的风铃鸟魂师也是第一魂环大亮，带着呼啸的风声俯冲向小五。他那由手臂所化的双翼前端边缘已经变得如同刀刃一般锋利，这正是他的第一魂技赤刃。而就在黄斗战队这两位敏攻系魂师眼看就要接近对手的刹那，突然之间他们的对手毫无预兆地消失了。 在消失的一瞬间，小五甚至还面带笑容，朝着风铃鸟魂师玉峰摆了摆手，做了个鬼脸儿。显然，这一切都在小五的计划之中。两道曼妙的身影被甩入空中，不是前冲，而是后飞。和他们同时弹起的，还有玄武龟魂师面前的邪眸白虎戴沐白。史莱克七怪一方的三名主攻手同时后退，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而此时此刻，独孤雁脸色骤变。
2: 不好，中计了，快冲！
0: 独孤雁宛如灵蛇般的身体急速向前冲去。黄斗战队的其他成员也看出了不妙，可他们的反应终究还是慢了一拍。
2: 澎湃的紫红色火焰从马红俊身上骤然冲起，紧接着伴随他身上两个魂环同时闪亮，一道粗如大腿的紫红色火焰狂喷而出，直奔空中的蓝电霸王龙御天恒袭去。眼前发生的一切都在唐三的算计之中，戴沐白的攻击只是吸引对手的诱饵，已经知道石家兄弟是玄武归魂师，他们又怎么会认为戴沐白能够在短时间内解决对手呢？而唐三凭借着蓝银草帮助戴沐白化解玉天恒的攻击，不只是担心戴沐白在对方的攻击下被压制，更重要的是让玉天恒注意到自己。玉天恒终究还是上当了，或者说在他内心深处，对于眼前这支看上去实力明显弱于己方的队伍还是有些大意。再加上小五和朱竹清的出击，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孤军深入。玉天恒脚下是疯狂缠绕而上的蓝银草，正面经过浴火凤凰增幅的高温凤凰火线悍然扑来，背后邪眸白虎、柔骨媚兔、幽冥灵猫三大主攻手封死了他所有的退路。此时的玉天恒已经完全处于必杀之局中。团战开始之前，唐三就和伙伴们仔细研究了他们的对手。不论怎样分析，他们都明白对方的实力要比自己强太多了，如果他们只是凭借实力硬碰硬，那根本不可能战胜对手。想要获得这场团战的胜利，就必须依靠团队的力量。黄斗战队中最强的就是强攻系魂师，拥有蓝电霸王龙武魂的玉天恒。他不但魂力最高，又是黄斗战队的队长，毋庸置疑，他是整个黄斗战队最锋利的矛，更是黄斗战队的精神领袖。如果能将这根毛先折断，那么双方就不会再有那么大的差距。
0: 身在空中，玉天恒对唐三的蓝银草避无可避，第一时间被缠绕而上，他没有理会缠绕住自己身体的蓝银草，右臂骤然挥出，又是一记雷电龙爪，正面轰在了马红俊发出的凤凰火线上。半空中一阵雷霆轰响，无数紫色的焰火四散纷飞，那一刻就像绽放的烟花一般。尽管玉天恒施展的只是第一魂技，但他的魂力要比马红俊强太多了，竟然就那么凭借雷电龙爪之力拍碎了马红俊凤凰火线的攻击。玉天恒何尝不知道此时自己正处于极度危急的情况之下，情急之中他所有的潜力同时爆发，第二第三两个魂环光芒大放，此时此刻他根本不可能再有所保留了，只要能够冲破对方眼前这个杀局，那么这场团战的胜利就是属于黄斗战队的。蓝电霸王龙千年魂技行之怒，玉天恒身上瞬间冲起一团极其耀眼的蓝色雷光，伴随着一声强烈的爆炸声，缠绕在他身上的蓝银草竟然瞬间化为焦炭四散纷飞。雷霆之怒的效果是在一定时间内令蓝电霸王龙魂师处于暴走状态，雷电之力提升100%，魂力提升50%。 如果他不主动停止发动技能，将直到魂力耗尽为止。而每一次发动雷霆之怒，他本身就会耗费大量的魂力，对身体产生不小的负荷。如果不是因为陷入危机之中，玉天恒绝对不会这么轻易就释放出自己的第三魂技。蓝银草本身是不导电的，但是雷霆之怒蕴含的能量实在太过庞大，蓝银草无法阻挡它那爆炸性的能量。但就在雷霆之怒爆发的同时，紫红色的火焰已经骤然轰击在玉天恒的胸前。他的雷电龙爪毕竟只是第一魂环节，虽然轰开了凤凰火线，但马红俊的变异武魂又岂是那么好对付的？凤凰火线源源不绝的优势完全发挥，趁着对手炸开身上的蓝银草的时机，已经重重地轰击在玉天恒的身上。玉天恒厉吼一声，他并没有去管凤凰火线的攻击，身体在空中强行扭转，正面朝向背后扑来的戴沐白三人，大吼一声：“雷霆万钧！”
2: 环绕在他身体周围的无数蛇点在同一时间放下，下一刻就已经化为无数雷电之矢，朝着四面八方爆闪而出。这才是玉天恒真正的全力一击。在雷霆之怒的100%雷电之力提升下，他的第二魂技雷霆万钧爆发出了无与伦比的攻击力，第一时间就将马红俊的凤凰火线强行炸开。而大部分雷霆万钧形成的雷电之矢都朝着戴沐白、小舞和朱竹清三人射去，只要能够挡住他们，甚至是重伤他们，玉天恒相信在雷霆之怒的状态下，他足以给对手带来极大的杀伤力。而那时他根本不需要退却，他的伙伴也会到这边的战场上将对手一击而溃。史莱克七怪能够在索托大斗魂场获得27战27胜的成绩，又岂是那么轻易就能够被击败的？玉天恒的蓝电霸王龙武魂虽然强横，但他此时毕竟是孤军深入，只有一人。朱竹清与小舞的身影悄然隐没在戴沐白身后，他们背上缠绕的蓝银草都是以唐三为起点的。在接近唐三的时候，三个人显然会重合在一起，而这先后顺序自然是由唐三对蓝银草的收放来控制的。戴沐白正面面对玉天恒，朱竹清和小舞在他背后第二、第三的位置。而就在玉天恒释放出第三魂技雷霆之怒的同时，戴沐白也释放出了自己的千年魂环之技
0: 白虎金刚变。
2: 戴沐白那因为武魂白虎附体而变得雄壮的身体再次膨胀了，肌肉夸张的隆起，上身的衣服被完全撑爆，露出了恐怖的肌肉轮廓。最诡异的是，他的皮肤上出现了一条条黑色的横纹，血红色的双眸流露出嗜血的光芒，一双虎掌再次胀大一圈，上面弹出的利刃都变成了亮银色。最奇特的是，他全身上下都笼罩在一层强烈的金光之中，仿佛自身镀了金一般，带着那种兽中之王的霸气。龙和虎同样是武魂中的强者，就算虎略逊于龙，差距也不大，而戴沐白的魂力比起玉天恒也只是略逊一级而已。
0: 伴随着狂暴的虎吼之声，戴沐白的邪眸双瞳瞬间合一，一团耀眼的白光在白虎金刚变的金色光芒包覆下骤然释放。白光在空中扩散，达到直径2米的程度，宛如流星一般朝着玉天恒身前撞去。同样是强攻系战魂师，同样拥有强力的武魂，戴沐白和玉天恒的魂技本就有些类似。当白虎金刚变状态下的白虎烈光波遇到雷霆之怒状态下的雷霆万钧，会是怎样的局面？ 雷矢与烈光波在空中轰然碰撞，整个斗魂台都剧烈地颤抖起来，恐怖的爆炸力化为强烈的冲击波四散纷飞。兜兜漂浮在高空俯瞰着下方的战局，刺眼的蓝白色光芒令他眼前一阵发花，呆呆地自言自语道：
2: 这真的只是魂尊之间的斗魂比赛吗？
0: 雷霆万钧发动之后，玉天恒的身体已经落在地面，戴沐白也同样落了下来。魂力魂技的全面碰撞令两人几乎同时后退，玉天恒后退了三步，而戴沐白只后退了两步。他们的嘴角处都流淌出一缕血丝，显然在刚才的碰撞中戴沐白占据了上风。并不是说戴沐白的实力能够强过玉天恒，而是因为玉天恒在之前就已经受到了马红俊的攻击，虽然有雷霆之怒对火焰的抵消，但马红俊的凤凰火焰比一般的火焰不仅更加炽热，同时还有着附着作用。此时玉天恒的胸前已经被烧得一片漆黑，更何况雷霆万钧的攻击力虽然恐怖，却是范围性杀伤，而戴沐白的攻击则是单体型的，在魂力凝聚上显然是戴沐白的白虎烈光波占据了上风。尽管如此，玉天恒也只是比戴沐白多后退一步，可见蓝电霸王龙武魂何其霸道。可惜宁荣荣的七宝琉璃塔目前对魂技还没有任何增幅效果，增幅的只是力量和速度，否则的话单是戴沐白这一击就能让对手吃个大亏。虽然戴沐白表面上看上去受到的冲击少一些，但实际上他此时身体已经完全麻痹，白虎护身杖和白虎金刚罩也没能将雷霆万钧中附带的雷电之力完全抵消。可是向对手发动攻击的并不是戴沐白一个人，而是史莱克七怪全体成员，戴沐白的攻击结果也正面将雷霆万钧全面化解。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灵动的身影悄然闪烁，从他背后闪了出来。幽冥突刺将朱竹清的速度提升到极限，身体甚至在空中带起一连串的残影，两个魂环同时猛闪。玉天恒的身体还未站稳，朱竹清就已经冲到了他面前。幽冥灵猫第二魂技发动，
2: 幽冥白爪，无数爪影支撑一片恐怖的利刃之网。玉天恒此时体内气血翻涌，又在之前的雷霆万钧之下释放了太多的雷电之力，此时正处于旧力刚尽心力未生的窘境。关键时刻玉天恒展现出出色的心理素质，丝毫没有因为对手的攻击而慌张，蓝电霸王龙之臂横挡竖接，尽可能地化解着朱竹清的攻击。但是朱竹清的攻击速度实在是太快了，七宝琉璃塔的增幅在他的幽冥白爪攻击中完全展现出来了。血光，玉天恒能够护住的只有自己身上的要害部位，而他的另一条手臂、肩膀、双腿都在幽冥白爪的攻击下受到了不小的伤害。要知道朱竹清的主要能力就体现在速度和攻击力上，他发动的攻击都附带有穿刺效果，看上去并不深的伤口魂力却已经渗透而入，疯狂地破坏着玉天恒体内的经脉。雷霆之怒终于帮助玉天恒缓过一口气来，强大的雷霆之力再次爆发，但朱竹清的身体在那雷电临身前的刹那横移数米，刚好躲开了玉天恒的反击。毫无疑问，又是唐三的蓝银草控制了战斗的节奏。紧随着朱竹清的横移，出现

0: 可恶，
1: 完全忘记了秦明对他们的叮嘱。
0: 混蛋，我要杀了你们。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3: 现在也只能欣赏。
4: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王坤、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20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0: 潮流最前线。

0: 作为一名创作歌手，邝紫玮将彼此的温柔化作温柔的和弦，把日常里最细微、最踏实的悸动写成了这首《你是我日常会哼起的歌》。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是露露，陪伴两岸听友。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让人耳目一新的潮流歌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继续送上的新歌是来自赖伟峰演唱的一首《好彩》。
1: 翻工并不上地铁，

好彩一直有贵人，食饭埋单一定冇我份。好彩卡数几百蚊，有啲手紧冇人催结婚。你呢？好彩我仲有嘢捞，买唔起楼都仲可以租。好

人最紧要就系开心啊嘛。好彩有班老死，好彩有冇钱都会陪住你，好彩从来唔同自己斗气，好彩心情 OK。好彩我冇乜记性，好彩失恋嗰阵唔使死顶，好彩。

0: 这是一首超然的励志歌曲，破晓寓意着黑夜消散，朝阳升起。时隔晴天的这首破晓是属于年轻人的青春宣言，用流行摇滚混合电子元素唱出了满满锐气。那继续和你分享到的新歌是来自王赫野的一首 GMC， 充满不舍和惆怅的这首专辑主打歌，以反复吟唱的告别为线索，像一封缓缓摊开的旧信，铺展一段缱绻又克制的离别心事。
1: Goodbye, Mrs. Sherry, It's not so cold as it is.

直白滚烫的歌词搭配舒缓有力的旋律，那英的这首影视 OST《人生自定义》把离家追梦的韧劲儿娓娓道来，将女性觉醒的温柔坚定融进了每个音符的呼吸里，既唱出了剧中人的成长，也是那英自己的人生写照。和你继续分享的下一首新歌，我们要请出尚雯婕带来这首《地上星》。

在很多人的眼中里，斯丹妮是一个极具个性的酷 girl。 这首歌 DeLulu 有着天马行空的创作内核，外形上呢，里斯丹妮也没有刻意追求精致的妆造，而是用自己真实态度的直接表达，对歌词到舞蹈呢都进行了持续增长的创意输出。这里是太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露露和两岸听友分享了音乐主题让人耳目一新的潮流歌曲。那继续送出是来自陈浩宇和陈静飞两人合作的一首新歌《萤火》。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是一场需要勇敢的漂流，也是一次找回自己的旅程。来自江浩南演唱的《爱人这件大事》，用温柔的旋律讲述了在爱里沉浮和释然的过程，像是在提醒我们，爱人需要准备，但也不要在爱里丢失了自己。继续和您分享的新歌是来自汪苏泷演唱的一首《写故事的人》。

相信爱好网球的朋友对这首海龟先生的挥拍会有着强烈的共鸣。这首歌的灵感源自李红旗网球击球的瞬间，歌词细腻地描绘出蹬地、转胯、挥触等完整动作，将球场上的蓄力与释放巧妙转化为面对人生迷茫时忘记输赢、果断出击的哲学。海龟先生一首挥拍之后，继续和你分享的下一支新歌，我们有请出王俊凯带来这首《如期》。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
5: 潮流最前线。

赵露思的《小小》这首歌没有强烈的鼓点和炫技的副歌，它融入了轻柔的吟唱，从开头就扑出一种山野空灵感。《小小》的内核呢，就是承认平凡渺小，却依然保有往前走的温柔勇气。也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这个小时的音乐时间。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1: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这个小时的开场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一首《跨越山海》，青春洋溢的歌词一下子把我们带回到了梦想蓬勃的年少岁月，热情欢快的曲调又让人如沐夏日海风。这里是太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露露，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纵享旅途中的风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也欢迎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下一支歌请出邓紫棋带来一首 Fly Away。

孙燕姿的冲氧期风格清新跳跃，歌词充满朝气，像是在提醒我们跳脱现有模式的限制，找到属于自己的冲氧期，享受当下，勇敢面对阻力并坚持自我。那假期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就是一个最好的冲氧期，不如现在就出发去进行一场华丽的冒险。长长的路的尽头是一片满是星星的夜空，我们一起来听到陈绮贞演唱的这首《华丽的冒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整首歌听上去就像是开往内心的一趟列车，窗外风景流转，车内情绪安稳。这是来自许嵩的一首单人旅途。各位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露露。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纵享旅途中的风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来听到一首熟悉的歌曲，这是陈明演唱的《快乐老家》。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Eric 周兴哲的《快乐一次拥有》这首歌提醒现代人，忙碌生活当中呢，不要一味的去妥协，不要让自己只有一种选择，而是呢要动点小脑筋，换个角度去思考，用缤纷的态度，当个能轻松驾驭生活、工作、爱情，一次拥有各种快乐的人。我们在音乐当中继续出发，来听到阿肆的一首《赶浪潮的人》。

只要你跑起来就一定有风，听到的是棱镜乐队的一首踏浪而行。这是一首令人热血沸腾的摇滚歌曲，出发吧，去到有风的地方。下一支歌来听到郝云的去大理。

这首云南里是方大同在云南采风后的创作，轻快的 R&B 节奏当中融入了民族元素，提醒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也要守住内心的纯真，才能看见真正的风景。那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我是露露。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星也沉淀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纵享旅途中的风景。想要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

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聆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最后送出的歌曲是来自 Tia 袁娅维《旅行中忘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九点至十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

0: 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接下来让我们来预告一下今天节目有哪些精彩内容。
1: 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跟着台青文博迷郭凌玉去打卡山西青铜博物馆。
0: 河南洛阳是华夏文明和中华民族的主要发源地，以其厚重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城市魅力吸引着无数游客。两岸微旅行走进河南洛阳，细品它的魅力。
1: 美丽乡村新发现，一起走进云南德昂山，聆听新时代劳模赵腊退用匠心守护非遗，用劳动带动乡邻，共奔致富路的温暖故事。
0: 走读中华，让我们一同走进硕士毕业生李兆龙的逐梦之路，聆听少年与秦腔的双向奔赴，看古老非遗如何在新时代青春力量中更续文脉，奔赴新山海。
1: 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0: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大家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山西古物古建多，相关的博物馆也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山西堪称青铜文物的宝库，其丰富资源足以支撑起一座镜子号的青铜博物馆。
1: 山西青铜博物馆是山西博物院的一个主题分馆，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跟着台青文博迷郭凌玉去打卡山西青铜博物馆。
4: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凌玉。这次呢，我们呢要来打卡山西青铜博物馆。这里呢，我也是哦，有提前做好预约，然后呢，来到山西青铜博物馆。这里呢是探索中国青铜文化的绝佳去处哦。山西青铜博物馆呢，它是位于太原长丰商务区，是隶属于山西博物院。其实呢，我一下车哦，就有看到，远远看到那个建筑是由五个椭圆倒锥体组成的，外立面呢是用红色的金属材质，所以呢，远远看在阳光的折射下，哇，有那个青铜的厚重感哦。外形颜色呢，跟那个我们在吃的那个方便面的外包装十分相似，相似哦，十分相似。所以呢，这个巨大的泡面桶，所以呢，这边呢就被太原市民戏称五桶方便面，五个大碗面，很有特色，成为太原市的一个特色建筑。那它实际的灵感呢，是源自于它就是很类似于红灯笼，实际造型呢源自于传统的红灯笼。然后呢，由于它是倒锥体的结构，象征了青铜礼器的稳重，也将文化的符号与现代的建筑呢完美的融合。哇，这个方便面的建筑真的太特别了，令我印象太深刻了。
5: 嗯，
4: 对，而且它还五个连在一起哦。山西青铜博物馆呢，有它里面哦是有几个部分，有基本陈列、教育互动、数字青铜、临时展览和文创空间五个展览服务体系。基本陈列呢以极金光华为主题来展出文物，上起陶寺，下至秦汉，那跨越整个青铜时代，演绎了中国青铜的文明的辉煌乐章。博物馆内呢有内设三大的展览板块，为华夏印记、礼乐春秋，还有艺模范这三大的主题。然后呢，它以华夏印记为专题的历史为线索，分为青铜先生、率土内外和赫赫晋邦三个单元。那这些呢，就是主要在讲述器与国的关系，就是青铜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特殊地位。然后礼乐春秋呢，是阐释中国青铜器作为礼器有使用的一个鲜明的特色，还有礼乐文明的精神内涵。礼乐春秋的专题呢，以礼乐为核心，分为钟鸣鼎食、我舞为扬、 立身一

0: 里里通四方，还有造清之治，还有古风新韵等单元。然后这些主题呢，就是探讨器与理的关系，然后呢，来阐释中国青铜器作为礼器使用的鲜明特色和礼乐文明的精神在这边。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在这边看到，哦，很有礼制的，还有关于乐器的那个青铜器。然后再来是技艺模范，它这边呢是以工艺为主线，分为冶石成金、殊途同工、指简御繁、铸物象形和错彩镂金五个单元。然后这个主题呢，就是展现华夏先民呢，哦，泛铸青铜的一个智慧之光，反映呢中国古代青铜器在铸造的，它的有一个先进的技艺和贡献在这里。
1: 哇，这个是很好看，嗯。
0: 对，其实它里面的青铜非常的多，也非常的好看。那它值得一看的文物，然后呢，一尊就在这里可以看到。一尊的铭文，它记录了羿的父亲羿受到周武王的赏赐，这边一尊就在这边了。然后还有一个是进贡盘，然后它。就是它是晋系青铜中最重要的文物之一，是晋文公重耳为长女孟姬所做的一个嫁妆。然后那个就盘里的那个小鱼儿还能转动哦，那我就想起了收藏于上海博物馆的春秋的纸仲江盘，也就是春秋早期的青铜器。然后呢，它盘内装饰了各种浮雕、立雕、各种水生生物，也能原地做平面的360度的旋转，太高超了。然后再来是肇庆鸟尊，就是艺术水平极高的一个鸟尊之一，收藏于山西博物馆。哦，它体态健硕，富有灵气。然后它的喙部呢可以开合，哇，它展示了古代的一个铸造的技艺哦。其实呢，在山西青铜博物馆里面的哈，一件件的青铜器呢，仿佛呢是打开了通往古代神秘工艺的世界的大门。哇，这些青铜器的造型各异，工艺复杂，哦，让我不得不惊叹古人的智慧和技艺。纹饰呢，雕刻呢更是精美绝伦，有兽面纹、螺钉纹、凤鸟纹等等，哇，线条流畅细腻，图案呢构思巧妙，哇，即使经过了数千年的岁月洗礼，依稀可以清晰可辨。还有青铜器上面它有一些小兽哦，也是非常的可爱。其实，在古代的青铜器刚完成好，是美丽闪耀的金黄色，所以古人称为吉金。然后在汉代文献中的赤金，正是说这种金光闪闪的青铜器。那由于青铜器长期暴露在空气之中，铜与氧气、水、二氧化碳，哇，生成了铜绿色，所以才称为青铜器。由于吉金是珍贵之物呢，青铜器一直是属于上层社会使用的奢侈品，它的拥有者是地位崇高的王室贵族。在商周两代呢，青铜器也是神权和政权的重要象征。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3: 微信、
4: WeChat、
3: 微博、
4: Microblog、
3: 脸书、
4: Facebook、
3: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0: 天香，被誉为永不凋谢的牡丹花。这次记者就专门来体验洛阳白瓷制作中最关键的一步——拉花瓣。
1: 唐白瓷烧制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李学武，
2: 这个手法很细法啊，这是、这手指指头放不对，这个布是活了，你转布，这个拉时候你得转布，在拉的时候得转布转，先轻后重，这边差不多这样子了，你看半圆，然后再拉，两侧。一般一朵花嘛，将近100个吧，几十个花瓣拼出来
3: 了。我刚才尝试的做了几个花瓣啊，真的感觉到它其实是真的挺不容易的，因为我拉这个花瓣的过程当中，我稍微一使劲儿，它容易断。我这个就是很明显的，轻轻一拉它就断了，所以真的是还是非常有这个技术含量在的。
0: 早在唐代，白瓷便地位非凡。李照在《唐国食谱》中《内秋白瓷瓯端西子实验，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记载就印证了它的珍贵。如今唐白瓷突破单一素色，融入牡丹元素，衍生出花盘、日用瓷等多元系列，几十元到上千元的价格区间，成为游客青睐的非遗伴手礼。
4: 牡丹在洛阳特别的出名，想的来这儿就是买一个这个特产回放家里。
3: 这个多少钱？
4: 268。
0: 香包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符号，在洛阳地区已经有3000多年的佩戴历史，是洛阳的温情非遗，一针一线绣出洛阳风华。这份精巧源自市级非遗李水琴香包缝制技艺。第四代传承人陈林推陈出新，将河南简称玉之大象、洛阳博物馆彩绘陶、千手女俑等元素融入设计，让传统香包变身文旅潮品。
1: 香包缝制技艺传承人陈林：
5: 我设计的一款是河南省地图的一个香包，它既是一个地图，而且是个冰箱贴。在很早之前，我们河南省是有大象的，所以我就取了一个大象的这个谐音，叫做吉象。这两款呢都是我们洛阳市博物馆的。
3: 那这两个好像很火
5: 啊。对，很火。闺蜜俑，就是这两个女孩，她们两个的笑脸是不同的，有一个稍微矜持一点，有一个笑得比较开朗一点。然后呢，她们两个的手这个地方，我们就设计了一个这样的小小的磁吸，就是让她们两个能牵手。
0: 从传统吉祥纹样到融入地域文化创意新作，在传承人陈林的巧思之下，香包缝制技艺不断推陈出新，让非遗技艺也紧跟潮流。记者也亲手体验了下香包制作，
3: 迫不及待的先闻一闻我自己制作的这个香包。它这个薄荷的味道会非常的突出啊。
5: 是的，是的。
3: 然后会微微有一些这个玫瑰花的香味儿以及桂花的香味儿，但是好像牡丹的香味儿在里面会弱一些。
5: 对，因为牡丹本身它的香味也比较弱一些。这个牡丹花、玫瑰花、桂花、白芷、陈皮和薄荷，它的功效呢是清新空气、舒缓情绪，还有就是能安神助眠。
3: 虽然这个针脚有一些蹩脚啊，有一些不太好，但是呢整个我还是挺满意的，毕竟是我自己亲手做的。
5: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做手工了，因为很解压。
3: 那我们体验一次这个大概是需要花多少钱呢？
5: 每一款的价格不等，大概就是几十到100多不等。
0: 在洛阳，同样藏着指尖生花的还有传统烫花工艺，以丝绸为料，经染色、烫形、定形等多道工序，传承人手中的烙铁掌控着温度与力度，每一次烫出的曲度都是花瓣独有的小表情，无需底稿，全凭手感，就让牡丹等纹样定格成似真非真的立体花式。如今这项古老技艺在创新中焕发新韵，成为国风文创里的别致风景。
1: 洛阳长河曲级传统烫花工艺代表性传承人柳林：
6: 它已经组装过花心了，然后现在的话我把它交给你。
3: 压力有点大呀，感觉接了一个重任。
6: 这些是我已经帮我们烫好的花瓣，可以拿到它以后在这个旁边周围去比一下。
3: 这一步虽然是很有成就感啊，然后就是你慢慢拼凑的过程当中，你能看到这一朵

0: 的雏形慢慢呈现了。
1: 是的，
0: 但是真的是很考验美感，你要不断的去尝试，看这一片花瓣摆在这儿合不合适，摆在那儿好不好看。这个是我刚才拼凑出来的这个牡丹烫花，是不是看起来感觉还行？

0: 奇的现象啊，就是你不管什么时候来都能看到一条长长的队伍，有的人呢慕名而来，有的人啊他可是从小吃到大。那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能让大家心甘情愿的在此排队等候呢？我们就循着香味儿一起去揭开谜底吧。
1: 西宫小街的长队只为这口省级非遗小街锅贴，它的制作技艺藏着数不尽的讲究，馅料鲜纯，比如三分肥七分瘦，面皮薄韧，包制褶纹规整，先煎后焖，火候精准把控，出锅时底部焦脆，内里多汁。这口地道老味道是老街烟火的灵魂，也让食客们心甘情愿地排队等候。
0: 这刚出锅的锅贴我闻一下，好香啊，我现在都已经快要流口水了。这个锅贴从外观上看金黄酥脆的，它的这一块你看这个背面它有这个脆皮都已经出来了，焦黄焦黄的，我尝尝，好香，好好吃，
2: 焦脆软香嘛，老百姓对我们的都很喜欢，
0: 嗯，
2: 包括我们的性价比也高，他们就喜欢吃了。
0: 性价比怎么高啊？
2: 就是我们35一斤50个，一两干面，哎，正好5个锅贴就这样。

0: 细雨间，朦朦胧胧的远山，风起时，隐隐约约的花香，笛声里，弯弯曲曲的小路，月光下，摇摇晃晃的小船，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故乡。美丽乡村新发现。
1: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白强。茶是德昂族最重要的饮料，他们几乎时时事事都离不开茶。德昂人讲究茶道义道，宾客临门必先微茶相待，走亲访友和托媒求婚时必以茶为见面礼，若有喜事需邀请亲朋光临，一小包扎有红十字线的茶叶变成了请柬。
1: 德昂族制茶方法和饮茶方式颇多，最具特色的便是德昂族的酸茶。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德宏周吉代表性传承人赵腊退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在他的劳模创新工作室向前来参观的人们展示酸茶制作技艺。美丽乡村新发现，一起走进云南德昂山，聆听新时代劳模赵腊退用匠心守护非遗，用劳动带动乡邻共奔致富路的温暖故事。
3: 德昂族世世代代以茶为生，被称为古老的茶农，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芒市三台山德昂族乡，有一个叫初冬瓜的村落，这里居住着全国人口较少民族之一的德昂族。千百年来，德昂人一直保留着一种独特的制茶手艺——酸茶，它入口微酸，回甘悠长，就像这个民族的生活经过岁月的发酵，才能品出真正的醇香。我们带您认识一位从初冬瓜村走出来的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州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赵腊退。
4: 因为我这边的话是土生土长的德昂族嘛，我们小的时候呢，每天晚上最喜欢的就是坐在火塘边，听着大爹爷爷奶奶他们讲德昂族故事。这些故事里边的话也有讲到德昂族与茶的这个渊源，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等等这些，所以从小就对德昂族的文化故事啊这些都很感兴趣。我的初心的话，一个是想着要把德昂族文化和德昂族酸茶文化、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挖掘传承宣传出去，就是我的初心，一直到现在也在坚持着坚守着这个本心的。
3: 酸茶的制作工序复杂，从蒸茶、揉茶到发酵，每一步都急不得。赵腊退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做了改良，既保留了古法，又让技艺更容易被年轻人掌握。
4: 实际上的话，它的技艺是没有改良的，只是说在每一个环节都更加细致。刚开始没有压筋压实，没有封好口就把它封得更好。再一个的话呢，就是窖池的话，找一个更适宜的窖池，口感滋味更佳。再一个的话是更多人愿意去喝，然后更多人喜欢这个产品，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带动更多的人一起做嘛。
3: 作为德昂族的后人，赵腊退当年专程登门师从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杨腊三。他常说一句话，不能让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断了根。
4: 在制作过程中的话也是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当时的话不一家一家的动员去做工作嘛，在广播上也在讲，然后还电话一一的通知啊，结果是到早上呢一个人也没有来，后边又到农户家去动员叫人家做，都没有人做，没有办法，没有人做嘛，只能自己上了嘛。就当时的话家里边也不理解，然后三更半夜的又去琢磨这些啊，后边的话家里边看着也还是心疼，然后又帮着做，后面就变成一家人都在做。
3: 一个人的手艺再好也只能做给一小群人看。赵腊退做了一个决定，成立劳模创新工作室，并面向全国收徒，

0: 他不仅传授技艺，还想方设法带着乡亲们一起致富。赵拉推的徒弟李成明说，
1: 在学习制作这个酸茶之前，我们的收入来源的话大部分就是甘蔗，还有玉米，当时可能一年一家的话可能在个两三万左右收入，然后现在通过这个酸茶，像我一年的话可能在10万左右，生活也是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建起了新房，也买到了新车，包括家里面的一些家电也添了很多。以前呢都是在外打工，可能一年只有春节或者交换节的时候回到家里面看老人，但现在的话自从跟了赵师傅学做了这个酸茶，基本上就是天天在家里面可以跟老人一起生活，比如说老人生病了各种，我们也可以照顾得到，也觉得心里面特别的安稳。
0: 村里的村民曾经主要靠种甘蔗玉米为生，收入微薄，如今跟着赵辣退学习酸茶制作，全村人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2: 探索出来了后，我觉得这个确实能够带动一个地方的发展，然后所以的话就申请了一些项目资金啊，然后不断的组织人培训啊等等，这种就想着带着更多的人一起做嘛，你把这个技艺传承好做好，就会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就会有更多的人喜欢它，这样的话呢这个传承的话也达到目的了，然后更多的人喜欢它呢也会去购买啊，去分享啊等等。

0: 艺变成了市场里的新产品。工坊里酸茶包装的声响细碎而有节奏，体验房里游客的谈笑声和揉茶声交织在一起，非遗传承和乡村旅游就这样紧紧地连在了一起。赵腊退说，酸茶的发酵需要时间沉淀，非遗传承也需要长期坚守。他未来的计划是让更多人不仅会做酸茶，还能靠酸茶过上好日子。
1: 第一步的话呢，就是人才的这个培养。每一年我都会组织开展一些收徒仪式啊，或者技艺培训啊等等这种，就是希望本村乃至周边全国参与的人越来越多。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比如说我们这个产业的发展，它一定是要规范化、标准化、干净卫生，积极申报一些项目资金啊，或者激励一些村民，就是建起一些小作坊啊。通过这种的话，使你的产品走得更远。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融入一些文创的包装啊等等这种，使这个产品呢走向更远啊、更远的路了嘛。
0: 朱记是云南昭通人，是赵腊退的外来徒弟之一，也是一位茶叶商人。
2: 我和赵腊退师傅，也就是我的恩师，结缘于2024年。当时我跟着我们蒲公英民族扶贫助学基金会的来到了我们三台山出冬瓜，然后与师傅结缘第一面。当时就被他的云南省劳模的这些身份深深的吸引，然后再一看他还是非遗酸茶的制作技艺的传承人，当时我就非常感兴趣。后来就因为这一次见面，我就非常热爱德昂族文化，当时也是师傅给了我很多启发。我听说他收徒了，我就飞下来了，怎么着都要拜个师的。师傅收徒弟的标准还是挺高的，我觉得在师傅身上我学到的就是他对任何人他都是真诚以待。然后第二个点呢，就是师傅呢对我们做茶还是严格的，这门技艺你要学你要么不学，他确定要收你了，你要学你就得用心学。因为从产业层面来讲，德昂酸茶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我们要做的不就是难且正确的事情吗？
0: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门手艺到一个产业，赵腊退用一把茶叶，一颗匠心，为古老的酸茶注入了时代的新火候。从养在深闺到飘香四方，德昂酸茶发酵出的不只是独特的酸香，更是一个古老民族与现代生活的温暖对话。
1: 现在来学的人越来越多，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从我要他做到现在他要做，看到心里边很欣慰。我相信在未来，德昂族酸茶一定会插上翅膀飞向更远，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0: 如今德昂族这个古老的茶农不再只是守山制茶，他们带着时代的新茶踏上了乡村振兴的新赛道。

0: 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1: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0: 走读中华。
1: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白强。
1: 品读文脉，探寻藏在市井烟火青春岁月里的中华传统文化之美。我们翻越秦岭，走进古都西安，步入文脉深处，去认识一位扎根西北、坚守对秦腔热爱的青年李兆龙。在西北政法大学毕业盛典的璀璨舞台上，硕士毕业生李兆龙身着凤冠女蟒，一曲秦腔惊艳全场。七年求学时光朝夕不辍，他让古老秦腔跳出传统戏台。

0: 是凌晨就开始的奔波筹备。
1: 戏曲这个化妆是一个特别繁琐的流程，典礼是8点开始就要就位，我当时就是凌晨3点起来就化妆，也是为了能把这个妆面画得更细致一些。然后到了6、7点，我的同学就来帮我包头，还有穿衣服、戴凤冠、蟒袍。这个装扮在戏曲里一般都是地位比较高的，就可以说戏曲旦角当中最华丽好看的，也就是这一套装扮，是想把一个最有魅力的秦腔的形象，还有最好看的妆容展示给大家。
0: 今年电视剧主角热播，带火了秦腔。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秦腔高亢苍凉，融合了西北山河的雄浑风骨。李兆龙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对秦腔的爱也早就融进了血液里。
1: 因为我的姥爷他原来在甘肃的宁县秦剧团拉板胡，我的妈妈也是秦腔戏迷。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在做家务，她在拖地、洗碗、做饭的时候，就把我放在沙发上，给我看秦腔的碟片，听秦腔的磁带，有时候也会带我去秦腔的资乐班去听戏、唱戏。
0: 在课业之外，李兆龙爱听名家唱，看名家演，从小就跟着模仿。
1: 我们家楼下有卖皮带的叔叔阿姨，我当时就用那个卖皮带的外包装，白色缠到头上，缠到手上、手腕上，然后去模仿剧中那个人物，去在那块儿来回飘荡。然后当时小时候觉得挺好玩的。
0: 进了大学后，他的这份热爱有了更广阔的生长空间，便扎了根，长出了枝叶。
1: 上了本科之后，就会自己省吃俭用的去攒钱，去自己购置一些这个行头。有了行头之后，再去学身段，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就会越来越规范。像我穿的那个凤冠跟蟒袍，其实这一套花下来都不少钱。就是喜欢，没办法，就是想觉得嘴上吃了嘛，就是随便吃点就得了，只要就是吃得饱，营养能跟得上，就可以把钱攒下来去买这些能用得上的一些实实在在的西装。每一次买一件新的西服的时候，都是非常激动兴奋的，因为又可以表演更多的角色，去演更多的戏了。
0: 秦腔的基本功主要在唱腔和身段。李兆龙在青春期经历倒仓，声音条件变化后，只能从原来常唱的花脸和老生换了行当，改唱旦角。男性演绎女角色，意味着从嗓音、形体到神态，都要花更多精力去打磨调整。李兆龙不觉得遗憾，反倒为能体验更多角色而兴奋。
1: 就是其实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去演戏，就是不管是什么人物或者是什么剧，都其实都挺喜欢去演的。
0: 要唱好秦腔，李兆龙不想只停留在模仿。清晨和晚间的校园边角，承载着他日复一日练习的时光。
1: 在操场，在篮球场，都是在人很少的时候去练，一般是早上的时候，比如说在上课之前，可能会去吊吊嗓、开开嗓，然后练身段的话，一般是在6点半下课之后，还有就是在晚上的8、9点，一般在这个时间段，我跳都是比较偏一点的地方，跟着网上的一些视频，然后去练那个发声方法，练完嗓之后唱，然后包括一些身段，基本上都是自学。
0: 慢卧鱼是秦腔旦角基本功的试金石，讲究单腿稳撑，缓缓沉身而身形不乱。李兆龙一遍遍拆解动作，摸索出发力要领。
1: 他卧鱼就是要腿功，就是你腿部要有力，才能支撑着你这个身体慢慢的往下卧。还有你要卧到哪个时候，你的脚踝要开始要变一个姿势，这样子才能把整个身体卧下去。还有拧身的那一块儿，拧身的时候就是你这个侧腰还有这个臀部跟大腿的这个筋儿，就是没有练过功的话，这块其实是很难转得动的。
0: 独自练功不可或缺，而在学校戏剧社与同学们分享心中热爱，更是他的乐。

0: 乐趣所在。社团里大部分同学更了解京剧，李兆龙说他就教他们唱秦腔。说完他很快纠正到，不是教，而是一起玩。
1: 我们每次举办一些活动的时候，大部分人唱的也都是京剧，那么我去教大家这个秦腔也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对戏曲充满热情还有热爱的，其实与其说是教他们，不如说就是一起交流，一起玩，一起去高兴，就是一种非常纯粹的心理，觉得这个很好听，我们就来去学一下。
0: 在西北政法大学，李兆龙度过了整整七年的时光。本科就读于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研究生则是广播电视专业。唱戏和学业对他来说是互相照亮的两束光。他发表的论文关注人工智能如何助力戏曲传承，他的毕业设计也瞄准了当地的秦腔电视节目，把镜头转向戏曲媒体人、戏曲名家和戏迷。
1: 那么我的毕业设计就是拍摄纪录片，拍摄的时候我也看到了每个戏迷背后的故事，他们在台上表演的是生旦净丑，唱的是忠孝节义，那么他们在台下人生当中的喜怒哀乐还有酸甜苦辣，都是他们对于自己生活的一种表达，就是每个人唱的都是秦腔，但是每个人在演唱秦腔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融入了自己对于生活的感悟，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对于秦腔的感触就更深了，就是秦腔既是一方水土，一段声腔，也更是一声乡音，一寸乡愁，它就是我们人的艺术。
2: 烟烟曲目相中，自由人笑欢离岛。
0: 当七年的求学路行至终点，他以一身戏服，一曲秦腔告别校园。拨穗仪式上，教授拨的是他凤冠上的流苏，一首主角演罢，一句自有云霄万里高唱的是电视剧里一秦娥追梦的来路，也是李兆龙和同学们灿烂的前程。深耕热爱，脚踏实地，前路自有辽阔天地。
1: 在主角当中有这么一句话，秦岭在，秦腔就在，而且我们学校刚好就是背对着秦岭，所以在秦岭底下，在拥有着秦腔底蕴的校园当中去唱主角这首歌，我觉得是非常特别的，我觉得有一些兴奋吧，还有一些不舍，其实现在也没有完全从当时的毕业典礼的这个场景之中跳出来，在多年之后再去回想到这段时光的时候，也一定是感慨万千的。
0: 毕业是成长路上的渡口，对李兆龙来说，新的航程已在眼前，他即将前往西北大学攻读戏剧与影视专业的博士学位。少年起心城，秦腔还是他的随身行囊。
1: 我要把对于戏曲的这个情感，不单单的是作为一种爱好，更想是把它做成一种专业和事业去做，所以就是未来读博之后，我可能会更加深入到秦腔和戏曲的研究当中，因为当你真正的去了解到了秦腔，了解到了戏曲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戏曲是这么有魅力、有内涵的一种艺术。

0: 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大为，感谢您的收听。
1: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收听更多精彩节目，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1: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0: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2: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0: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3: 两岸观潮。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谢然。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5: 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万亿元。
4: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夯实丰产基础。
5: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稳步增长，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
4: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台湾民众集会反毒游，表达对民进党当局强烈不满。
5: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关注大陆军事观察员回顾盘点本周国际军事新闻。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6: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

0: 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二十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1: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是放了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0: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图：
2: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0: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3: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其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0: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做报告指出：
4: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0: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5: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0: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市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了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6: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0: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 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

0: 放心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百万人次。眼下，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1: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八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一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2: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3: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4: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5: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6: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汇集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绿色产品广受青睐。今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智能消费加速扩容。1至6月份，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6月单月增长32.0%。智能眼镜成为智能消费新热点，新消费带动新产业发展。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将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前沿智能产品纳入自主品类补贴范围，为新技术、新产业、新赛道开拓市场空间。以旧换新政策覆盖面持续拓宽，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进一步激发线乡市场活力。
0: 秋粮产量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分类施策，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努力夯实丰产基础。我国秋粮作物主要包括水稻、玉米、大豆等，从南到北覆盖广。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秋粮基本种在了丰产期，预计面积稳中略增，目前苗情长势整体正常。安徽组织创建350个单产提升

0: 攻关点，示范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在一线六万亩水稻中，高产新品种就超过了10000亩。在安徽一线的柏山村，位于丘陵山地的稻田今年有了新变化，地面上新品种水稻茎杆笔直韧性好，有效抗倒伏。在天上，新升级的植保无人机续航时间比去年翻了一番，提升了田管效率。今年各类新型农机装备有效提高了田管质量。山东夏津县77万亩玉米进入小喇叭口期，正是追肥关键期。在新盛店镇玉米田里，智能无人机集成了厘米级定位、地形自适应跟随等技术，能够精准开展田管作业。山东省夏津县植保无人机飞手孙胜杰：
1: 以前的老机子吧，飞不直，老是跑偏。现在的新机器是规划好航向以后，自主飞行。
0: 新疆皮山18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抽穗至灌浆期，针对近期的持续高温干旱，当地组织农技人员包片指导农民开展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最大程度缓解高温干旱带来的不利影响。黑龙江今年夏季降水偏多，部分大豆生育期有所延缓。在北大荒军川农场，4万多亩大豆用上了专属的营养配方，时速160公里的航化飞机掠过豆田，将防病、防虫、补肥一次完成。北大荒集团军川农场种植户于主权：
2: 大飞机作业效率高，喷的匀，促开花，多结荚，能够降低天气带来的不良影响，确保大豆有个好产量。
0: 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气候事件偏多，旱涝并重，局部有可能旱涝急转。农业农村部已制定防灾减灾技术意见，并组织专家农技人员赴重点区域巡回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管技术服务，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每年的7月26号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的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记者从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获悉，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实施以来，我国完成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红树林面积已增至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是全球少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红树林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碳汇能力稳步提升。红树林是湿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热带、亚热带海岸湿地生态系统唯一的木本植物群落，具有防风消浪、净化海水等功能，被誉为海岸卫士。它还是海洋生物生殖洄游、候鸟迁徙、海洋动物觅食、繁殖和栖息的重要场所，对维护海洋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有重要意义。哪些举措正在加固织密这些海岸卫士呢？请听报道。
3: 矮小的拉棺木我们采用人工清理的方式连根拔起。高大的
4: 拉棺木是早年引入的外来红树品种，由于繁殖力强、生长迅猛，不仅在地面上争夺阳光和挤占空间，还会在地下破坏本土红树的根系，放任其生长会严重威胁本土红树林生态系统的健康。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红树林修复项目负责人向志鹏说，今年海南首次集全省力量加大力度开展全域外来红树植物专项整治，破解外来物种入侵导致的生态遗留问题。
3: 我们进行反复的清理，尽可能减少对本土植被和底栖环境的扰动，全程执行排查标记、集中清理、统一清运、补植验收的一个闭环流程，坚决守住红树林面积不减少、生态功能不退化的底线。截止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80公顷拉棺木的一个清理，60公顷本地红树的种植，逐步修复湿地原有的一个生态链。
4: 现在清除，为什么当时要种呢？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张梦文解释，1985年和1999年，为加快荒滩绿化、加固海岸防护，海南先后引入无瓣海桑、拉棺木等外来红树植物，在特定历史阶段确实发挥了增绿护岸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种群不断扩散，这类速生物种强侵占性的隐患逐步显现。
5: 底栖生物呢，是这片湿地的健康的晴雨表，它们对环境的因子的变化比较敏感，我们发现了就是它那个拉棺木林下那些底栖生物的数量跟种类。

0: 的宝贵水域专门设计了一套循环水养殖系统，使每立方米水体最高可氧100斤余。单位面积产量较传统池塘养殖提升了20多倍，年产值超400万元。我们看中的这地方呢，前淡水资源非常好，它的养的鱼啊就是特别口感好，传统养殖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排出的污水啊会污染环境，造成水质损害，政府呢是不允许的。用循环水的方法环保养殖，现在基本不排放污水了。除了与生态养殖耦合发展，红树林生态价值转化的路径现在越走越宽。海洋碳汇是指红树林、岩沼、海草床等海洋生态系统从大气或海水中吸收，固定并储存二氧化碳的过程。因与陆地碳汇、绿碳相对应，又被称为蓝碳。 今年3月，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和福建霞浦合作开发的红树林项目完成了登记，成为我国海洋领域首个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标志着红树林碳汇从生态修复向市场化价值实现的关键跨越。
1: 而广东广州南沙湿地工作人员陈运介绍，广州首个红树林碳汇项目首期减排量近期也顺利签发，完成交易后将有效撬动社会资本参与红树林生态保护修复，推动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相关研究表明，红树林贡献了全球蓝碳的
2: 50亿吨，这就相当于把这些碳汇给量化了，并且让它可交易了。我们计划通过广州碳排放交易中心，以磋商、市场化拍卖等多元方式完成交易落地。比如，企业购买了这些减排量，他们可以扩大生产，而这笔资金也可以反哺于红树林生态保护修复，让红树林碳汇从静态生态资源、无形生态价值向可量化、可交易、可增值的市场化资产实质性跨越。
0: 据了解，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3: 其中 新营造红树林约15,650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2025年度全国国土变更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红树林地面积已增至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是全球少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数量
0: 提升的背后，更重要的是保护管理与利用。林村岩表示，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规范化管理水平明显提升，绝大部分红树林已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或自然保护地管理体系，保护力度持续加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红树林造林奖补政策有效落实，激励作用明显。
3: 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同时湿地保护法、自然保护区条例等国家法律法规相继自修订出台，进一步提升红树林保护修复规范化、科学化水平。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角度，不管是在广东湛江还是福建霞浦沿海多地，都不断推动红树林碳汇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落地，并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 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目前，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正在研究编制《红树林保护专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国家林草局湿地管理司表示，这将为地方开展红树林保护修复提供指引，守住红树林生态安全边界，明确管护责任主体，巩固红树林营造修复成效，改善红树林生态状况，进一步推动红树林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4: 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明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
1: 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请听报道。
4: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

0: 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1: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0: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九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2: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0: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3: 在进博会的第四届、第五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4: 记者日前从中国演出行业协会获悉，2026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请听报道。
5: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6: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5: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2-3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6: 文化奖获奖剧目《婺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5: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6: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7: 从祭祀坑的遗存到博物馆的顶流，近几年来，三星堆文物走出了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正值暑期，三星堆博物馆迎来又一轮打卡热潮。如今的三星堆把数字科技、潮流文创与城市文旅融为一体。来到这儿，大家最想看的是什么？又有什么样的新体验？请听报道。
8: 走进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每一位参观者都能邂逅令自己印象深刻的古蜀遗存。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9: 就让我们感觉到三星堆的这种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

0: 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1: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游客不仅能清晰看清文物细微纹理，还能亲身体验文物出土的过程。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2: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地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地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1: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量已达到近100万件。魏青：
2: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1: 看文物，买文创，累了还能喝一杯咖啡，或者到书局、邮局坐一坐。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在街头巷尾，黄金面具、太阳轮、青铜大力人等经典古蜀元素随处可见。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3: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我们可以走出我们的博物馆，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研学，更好地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4: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5: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4: 台北直播室，
3: 台北直播室，
5: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7月25号，台北气温高达30多度，数万民众走上台当局领导人办公场所前的凯达格兰大道，高喊反独台口号，表达对民进党当局食安失守、漠视民生的强烈不满。近期岛内爆出有大豆色拉油验出致癌物苯并芘超标，毒油引发台湾民众高度担忧和恐慌。但问题曝光已近1个月，民进党当局拖延外治、推卸责任，企图盖牌隐瞒信息，其冷血和傲慢引发各界挞伐。在中国国民党、台湾民众党号召下，来自全台各地的民众25号走上街头，要求民进党当局道歉并追究官员责任。当日下午，现场民众群情激昂，有不少民众是一家人集体出动，老人小孩都来到现场向当局表达不满。民众头缠写着为食安反独台的白布条，高举食安失能健康盖牌、食安破产百姓受苦的标牌，抗议声此起彼伏。来自台南的廖先生与乡亲北上参与抗议集会，他戴着厨师帽，挥舞致癌油太毒了的旗子，高喊上凯道讨公道，我反毒。夜幕降临，加入抗议的人群越来越多，凯道附近的仁爱路、信义路人行道上也有人席地而坐声援集会。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以及台北市长蒋万安等县市长、民意代表等出席抗议集会活动，与数万民众共同表达对民进党当局的不满，要求当局为毒油事件负责。韩国瑜在现场表示，毒油案爆发至今真相未明，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意外，而是最大的人祸。他向赖清德喊话，要求其面对问题，彻底解决食安危机，而非持续推诿。蒋万安表示，台湾已有超过1380所学校受到影响，台北市就有约10万名学生、老师受到伤害。他质问民进党当局，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难道不该道歉，不该负起政治责任吗？蒋万安表示，希望赖清德听听人民的声音，听到人民的愤怒，好好的给民众交代清楚，好好处理毒油的事情。 黄国昌表示，毒油事件彻底拆穿了民进党的谎言，民进党面对民众怒火，不仅没有检讨，反而以傲慢态度回应民意。站上凯道就是要展现人民的力量，要求傲慢的执政当局为食安失职付出政治代价。郑丽文表示，民众走上街头为的是吃下肚子的东西，不会致癌，今天只是开始，不是结束，大家一起肩并肩捍卫食安，一定要让无耻的民进党垮台。当日新党、劳动党、左翼联盟、台湾社会共好连线等岛内政党与社会团体也站出来声援反独台集会，高喊恶政害台、百姓遭殃等口号，并发起联署声援，不少民众踊跃签名。当晚8点左右，活动主持人宣布已有超过20万人来到现场。赖清德道歉，卓荣泰下台，我是人，我反独台。夜幕下，民众的怒吼响彻街头。台立法机构于2022年将微型电动二轮车纳入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统一规范管理，明确规定应登记领用悬挂牌照，并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以及年满14岁才可行驶道路，并明定不得载人，最大行驶速率在每小时20。

0: 1569件，2023年2061件，2024年2637件，2025年3606件，今年1月至5月为1941件。若以全年龄层分析事故比例，2022年14至17岁少年占比为 18.5%， 65岁以上高龄者占 21.5%， 但今年前5个月，14至17岁少年占比已高达 40.9%， 高龄者则为 22%， 显示少年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的事故有增加趋势。对此，中国国民党民意代表洪孟凯表示，发现有部分业者提供非法改车服务，擅自解除或放宽原有速限，以形成道路安全疑虑及管理漏洞，呼吁交通管理部门应强化源头管理，针对各地贩售及维修业者加强稽查与倡导。台湾民众党民意代表许忠信要求交通管理部门应重新审视现行规范疏漏，譬如研议是否该适度提高骑乘年龄或增加考照机制等解决方案，确实保障青少年骑乘安全及落实交通安全教育。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各位听友，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2: 全球动态，世界眼光，欢迎进入国际在线。国际在线。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的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总台记者了解到，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5号表示，伊朗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上述说法暂未得到美军证实。
3: 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河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1: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新文件显示，多家企业已就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发起2项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两起诉讼均指出，美国政府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实质上是替代之前的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回应这2项诉讼。
3: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4: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5: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宋波。节目一开始是周末点兵栏目，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为您回顾盘点本周国际军事新闻。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于兰。
6: 军情动态一周盘点，周末点兵。
7: 7月20号，世界规模最大的航空航天展之一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展开幕，包括世界各大飞机制造商在内的1600多家企业和机构参展。在您看来，本届范保罗航展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8: 今年的范保罗航展上，波音、空客两大航空工业巨头在军用无人机方面这次都下足了功夫。 波音公司

0: 研发的 MQ-28 无人机可以给 F-35 战斗机当中程僚机，空客公司推出的 U-760 则具备雷达隐身能力，在未来空战中可以独当一面。这些军用无人机战术能力强，使用成本低，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未来空战发展的方向。军用无人机的风头首次压过了传统的民用客机，难怪范保罗航展的主办方感慨说，这应该叫做范保罗转折点。
1: 据报道，美军第七步兵师日前公布了一组英勇盾牌2026的演习照片，画面显示美军人员正在操作暗鹰远程高超音速武器系统，美军印太司令帕帕罗也在现场视察。有分析人士称，这套系统很可能被部署在关岛，您对此有何观察？
0: 暗鹰导弹的理论射程3500公里，把它部署在关岛，射程可以覆盖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这种导弹的末段飞行速度可以高达15到17倍音速，拦截难度比较大，但是它在高速飞行状态下的机动变轨能力相对一般，容易被先进反导预警系统抓住。另外，它的制导系统严重依赖 GPS， 容易受到电磁干扰。由于存在一系列技术缺陷，暗鹰导弹到现在还不能实现量产。美国在高超音速导弹项目上落后于俄罗斯和中国，这次亮相的暗鹰导弹实战效果到底怎么样，值得我们密切观察。
1: 日前，俄罗斯外交部就韩国可能在本国境内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倘若事态如此发展，这将被视作对俄罗斯联邦安全的威胁，并将招致相应的回应。您如何分析俄罗斯的相关表态？
0: 低风导弹系统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如果把它部署在韩国，那么射程就可以覆盖俄罗斯远东地区，这当然会构成一定的安全威胁，所以俄罗斯的反应也可以理解。以前有些韩国政客在东北亚安全问题上一味迎合美国，甘当工具人，损害的是韩国的国家利益。最近韩国推出了雄心勃勃的建军计划，其实韩国要真正崛起，首先不在于装备多少先进武器，而在于敢不敢在关键问题上站出来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敢于对美国的无理要求说不。
1: 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那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非洲。前不久，在西非国家马里，俄罗斯非洲军团的一支车队遭遇伏击，伤亡很严重。俄罗斯非洲军团的前身是瓦格纳雇佣兵，他们帮助非洲国家剿匪、反恐、打击叛军，获取当地的铜、油、黄金等战略资源作为回报，挣了不少钱。瓦格纳集团的首领普里戈任死后，俄罗斯政府收编了这支武装，把它改编成今天的非洲军团，原来的私营企业变成了国营企业。但现在他们的日子并不好过，他们的对手不只有非洲恐怖分子和叛乱武装，现在美国情报人员和乌克兰特种兵也在深度介入这场冲突。如果非洲军团站不住脚，那俄罗斯就会失去一条重要的财路，国家财政状况就会雪上加霜，那么这对于俄乌冲突的走向乃至俄罗斯的国家战略都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2: 接下来是军事发烧友栏目。英国日前正式公布新版国防投资计划，将通过大规模军费投入，全方位升级武装力量，应对复杂多变的安全环境。有分析认为，该计划虽经长期拖延才得以出台，而且遗留诸多待解难题，但仍将对英国未来军力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详细情况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邵永玲为您做深入解析。
3: 瞄准国防科技最前沿，追踪全球军事最热点，未曾谋面的朋友相聚有缘，军事发烧友，打造我们共同的乐园。
2: 根据英国新版国防投资计划，2029年英国国防开支占 GDP 比重将升至 2.7%， 年度国防开支从目前约540亿英镑增至近800亿英镑，均创30年来新高。英国大幅增加国防开支，在军事观察员邵永玲看来，一是对北约要求所有成员国在2035年前实现军费开支占 GDP 5%这一目标，英国要有所响应；同时，英国也有缓解自身战略焦虑的考虑。
4: 去年我们知道，在海牙峰会的时候，大家已经达成了一致了，就是2035年的时候，北约成员国的军费开支要占比 GDP 5%。我觉得也是因为英国现在对自己的安全的评估和过去不一样了。以前呢，英国它是在整个欧洲的一个边缘位置，其实它是非常安全的，特别是曾经还有美国的保护伞，所以它在整个国防投入方面呢并不是很积极。现在来看呢，它就觉得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其实英国忽然之间变得不安全了，再加上美国呢又要抽身，所以这一切也促使英国有了强烈的危机感，需要增加国防方面的投入，需要呢为自己的安全负更多的责任。
2: 在英国这份国防投资计划中，80亿英镑将用于推进英翼日六代机项目。分析这份投资计划的经费使用投向，邵永玲认为，英国军队将进行一场脱胎换骨式的激进转型，从一支老旧落后依赖美国保护的军队，重塑为能应对大国竞争、具备高端作战能力的武装力量。
4: 既有传统领域的正常的一个更新换代，另外一个呢，就是英国还想赶上最新的潮流，能够在新的军事变革、武器装备发展的大潮当中的占据一席之地。所以砸这么多钱，就体现了英国的野心嘛，就是新的旧的两手呢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就是想把过去一个比较老旧的、相对有些落后的这么一支军队，变成一个能够应对大国竞争的、具备高端作战能力的一个全新的武装力量。我觉得这个转型它其实是非常的激进的，所以这一次的变革、这一次大的投入，假如说啊能够最后落地的话，整个英国的军事能力确实可能会有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
2: 邵永玲进一步指出，英国新版国防投资计划可能面临预算缺口、大量装备迭代规划尚未落实及关键能力缺失等情况，未来的推进落实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
4: 首先呢，真的有点野心太大了，四面出击、全面开花，不仅仅说六代机啊、核力量啊、无人作战领域啊，它要取得重大突破，现在还要把资金投入要造6艘4000吨到5000吨级的通用作战舰。这个通用作战舰到底行不行？它的作战能力能不能够替代传统的护卫舰、驱逐舰？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还有一个最根本性的问题，就是你有没有那么多钱。而且你要知道，英国这个国家其实现在选举也很频繁，首相啊一两年就换一个，所以这么大的一个时间跨度，政治的稳定性很难保证会持续的在国防领域呢进行投资。这个也让英国很庞大的国防投资计划在未来呢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2: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接下来是两岸同源共话历史栏目，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带您重访历史古迹，追寻两岸同胞携手抗日的烽火岁月。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孝瑞。
5: 大家好，我是孝瑞。1895年，因为一纸马关条约，台湾沦于日本殖民者之手，但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联系并未就此断绝。50年间，不断有台湾同胞内渡大陆，以不同的方式为振兴祖国、光复台湾而奔走疾呼。七七事变前后，更有众多来自台湾的抗日志士不惧危险回到祖国大陆，加入反侵略、反殖民的斗争中，直至抗战胜利，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如今，我们重返这些爱国志士在祖国大陆曾经的史迹，缅怀他们的抗日往事。
6: 闽台关系之密切，还体现在抗战时期众多台湾抗日

0: 传着。还有一些看似沉默的时期，也在向来者讲述着这些年两岸同胞携手抗日的故事。
1: 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小巷内，藏着不少名人故居，在主人离去多年后，其各自的际遇不尽相同，当中还有不少属于台籍抗日志士曾经逗留之地，譬如新华西路上一栋平平无奇的古厝，大门口竖立着一个简大师蒙难处石碑。这座古厝是100多年前旅居海外的简氏侨胞捐资兴建，当时称作简氏侨馆，而为其赋予特别意义的是一位祖籍漳州南靖梅林后迁居台湾的简氏后人，他就是简大师。
0: 简大师他虽然出生在台湾，但他的武艺却是回到漳州南靖拜师所学。出师之后的简大师他回到了台湾，曾经担任台湾巡抚唐景崧军中的武术教练。然而甲午战败之后，虽然台湾本地的乡民士绅纷纷起而反抗，但是依旧无法阻挡日本侵略者的殖民统治。简大师的家族成员惨遭日军的屠杀，使得简大师愤然起义，因其作战英勇以及神出鬼没的游骑战法一度令日军胆战心惊。他在当时也被人家称为台湾的抗日三猛之一。然而就在他潜回漳州募集粮草军械之际，漳州跟厦门的清朝官员为了一己之私密谋抓捕他。简大师听到了风声，仓促之际趁着夜色赶到了简氏侨馆，准备要翻墙而入的时候，不慎被官兵所追上，失手被擒，惨遭杀害。
1: 如今古厝门前格外安静，我们无法想象那个令人扼腕的夜晚简大师心中的愤恨和遗憾。这样一位铮铮铁骨的抗日义士就这样离开了人世，但是他的精神依然鼓舞了台湾同胞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勇气。除了简氏侨馆，曾经在古城东门街馆厝巷里还有一个二层砖木结构小楼许地山故居，如今这里早已不见其父许南英《移居馆厝巷》一诗中所描绘的寂寂衣高舞，巷深径不滑，前朝立不宅，今日故侯家，春气藏梅蕊，新雷长笋芽，往来无俗客，自品见西茶的场景。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崭新的住宅楼。关于许地山这位出生于台湾台南的爱国作家在漳州生活的痕迹，也许能从漳州孔庙对面龙眼营100号新修建的许地山文学馆里找到蛛丝马迹。
0: 许地山的父亲许南英是台湾历史上的第25位进士，同时也是一名爱国的诗人。甲午战争之后，他带领着全家返回了祖籍地漳州。许地山他从年幼的时候就在漳州这边上私塾，漳州的风土人情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比如说他的早期作品《商人赋》就洋溢着浓烈的闽南文化气息，同时他也受到了父亲的影响，从小就怀有相当强烈的抗日救国思想。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全国抗日救亡的呼声日益高涨，许地山积极地参与各种爱国抗日的组织，他奔波于港九等地参加演讲，帮助流亡的青年补习文化课，还在报刊上发表了像是《七七感言》

0: 造成伟大民族的条件等等的杂文，抓紧了一切机会向大众宣传抗战。在上海沦陷之际，作家郑振铎冒险地收藏了3000多本明清时代的刊本以及抄本，打算把这一些重要的文物典藏移转到当时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香港。许地山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遗产不被日人所夺占，毅然答应帮忙寄存这一批重要的文物。然而因为许地山在抗战时期多方奔走而积劳成疾，不料竟在1941年的8月4号因病去世，无法亲眼见到抗战胜利的到来。
1: 早在抗战前夕，就有众多台胞因不愿忍受日本殖民当局的统治而渡海迁居闽南，其中不少都是在厦门、泉州等地开设医馆的医师。如今走在厦门大中路上，所见皆是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招牌，店内售卖各种商品。然而早在20世纪30年代，这一带有不少台籍医师所开设的诊所，如世新博爱医局、民众医院、回声医院等。随着抗战形势日益严峻，他们中不少人选择留在厦门，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
0: 七七事变爆发之后，在1937年的8月29号，有40多位留在厦门的台湾青年齐聚在大中路6号的回声医院，讨论着酝酿要组织发起台湾同胞抗日复土总同盟，主要的领导者叫做周彦福。依据档案的相关记载，他擅长于医学的内外科。关于周彦福是什么时候从台湾回到了泉州，目前我们并没有比较具体的记载，我们只能知道他曾经在石狮开办了一间惠仁医院，他亲眼看着祖国咫尺存亡之际弃医从武，号召其他也在石狮的台湾同胞共同举起抗日的旗帜。石狮的台湾抗日复土同盟会的其他成员后来也陆陆续续参加了李友邦所领导的台湾义勇队。
1: 历史在古迹上留下了痕迹，他们成为一种历史的见证，默默哀悼着故土的沦陷，诉说着曾经日本侵略者的屠戮和暴行。这些两岸共同抗战历史遗迹也如一座座无言的丰碑，铭记着台湾同胞在民族存亡之际的赤子之心，见证着两岸同胞生死与共、血脉相连的不朽传奇。
2: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宋波，代表责任编辑张孝瑞，感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海峡军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海峡军事收听以上内容。
4: 两岸观潮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和海况。首先是两岸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到24度，上海阴，36到29度，福州小雨，33到26度，厦门中雨，29到25度，台北阴，30到25度，高雄阴，30到25度。
3: 再来关注一下海浪情况，台湾海峡北部3.0至4.0米大到巨浪转1.3至2.3米中浪，台湾海峡南部4.0至7.0米巨到狂浪转2.0到3.0米中到大浪，福州沿海1.0至1.8米轻到中浪转0.7至1.2米轻浪，莆田沿海、平潭沿海1.3至2.3米中浪转0.7至1.2米轻浪，泉州沿海1.5至2.5米中到大浪转0.8至1.5米轻到中浪，厦门沿海2.0至3.0米中到大浪转0.7至1.2米轻浪。
4: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坤、谢然代表编辑秦怀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3: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1: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1: 当潮汕莺歌舞化作广受网友好评的中华战舞，当粤剧演员陈丽君的精彩演绎引来年轻观众蜂拥而至，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正被延续发展。传承由我带您走进普宁赴美青年莺歌队教练李俊浩与粤剧演员陈丽君，在莺歌舞的激昂与粤剧的婉转中探寻传承的密码，感受一场传统与现代的双向奔赴。
3: 大运河绵延数千里，穿越千年，古人究竟是用怎样的智慧让这条大河翻山越岭，通江达海？这条运河又给我们留下一段怎样的历史记忆？文化公开课一起跟随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林留根教授的讲述去寻找答案。
1: 从清代文人笔下的人生巴雅，到案头上一定墨一方砚的风骨传承，巴雅会馆我们一同感受藏在墨和砚中的文人风骨。
3: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根脉中华。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5: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6: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7: 横向，
8: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4: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1: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1: 守正创新，让中华文化在新时代生生不息，历久弥新。传承有我单元，我们将解锁两种破圈密码。先聆听潮汕莺歌的铿锵鼓点，听教练李俊浩讲述中华战舞从街头巡游到全网爆火的进阶之路，然后聚焦粤剧演员陈丽君，看一折水袖如何拨动万千年轻网友的心弦，成就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邂逅。
3: 我们先走进潮汕地区的市井生活，去感受莺歌舞的魅力。在潮汕地区的方言里，有一种热闹叫迎老爷。迎，潮汕话呢是巡游的意思，老爷是地方的神奇的尊称。每年正月，神像出庙，巡遍村巷，这便是潮汕人年里最大的事。在迎老爷的热闹里，最让人热血沸腾的便是莺歌舞了。
1: 随着时代的发展，莺歌舞逐渐火遍大江南北，甚至被网友们冠以一个霸气的名字——中华战舞。
3: 一支舞能火，绝非偶然。听众朋友，是否您还记得2024年初那个让无数人破防的画面？一个当时只有5岁、名为庄恩琪的小女孩，在路边啊偶遇莺歌队，面对气势如虹的队伍，她毫不怯场，抓起小锤子，跟着震天的鼓点，有模有样的跳跃敲击。
1: 这段视频让不少网友印象深刻，可能至今提起脑海中仍能浮现出这段画面。视频经广泛传播，让有着数百年历史的莺歌舞以一种最朴素也最动人的方式闯进了全国网友的心里。
3: 从那以后，莺歌舞彻底破圈了，它不再是潮汕乡村年节里限定表演，而是成了全网年轻人争相模仿的最强过年氛围组，甚至登上了2025年总台蛇年春晚的舞台。
1: 舞台上，谭维维的一曲激情澎湃的《潮起舞莺歌》，配上普宁赴美青年莺歌队气势如虹的舞蹈，看得网友们热血澎湃。评论里满是“太震撼了，这才是文化自信，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3: 莺歌舞的魅力不仅在于那激昂的锣鼓和刚劲的舞步，更在于它的形。舞者双手持莺歌锤对击，脸上勾勒着莺歌脸谱，随着指挥者的鼓声变化，跳出长蛇挺进、双龙出海等阵势。
1: 莺歌舞不仅仅是一种舞蹈，更像是一场穿越时空的沙场点兵，跳的是精气神，舞的是英雄气。
3: 这股撼动人心的力量到底是怎样练出来的？那些年轻的传承者们是如何在日复一日的枯燥训练中接过老一辈手中的莺歌锤的？
1: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普宁赴美青年莺歌队教练李俊浩走进莺歌舞的台前幕后。
7: 在蛇年春晚舞台上，融合非遗、武术、舞蹈、流行音乐等多种元素在内的潮起舞莺歌惊艳全场。参与演出的就有来自广东潮汕地区的普宁赴美青年莺歌队。总教练李俊浩说，他们通过总台开门迎春晚节目登上蛇年春晚舞台，队员来自各行各业。
9: 收到了十年春晚的邀请，我一开始觉得这边排练40多天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我们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有的是学生，有一些是自己有生意在做。跟大家讲了之后，当时有20-30个队员就直接把我围住，说能把这件事做好。当时我是被感动到了，我觉得是所有队员给了我信心，把莺歌舞这种精神文化传承好，让全中国或是全世界看到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
7: 舞台上，中华战舞的精气神酣畅淋漓地展现在全国观众眼前。他们手持莺歌锤，踏着流行音乐的节奏，整齐的踏步声、扣棒声、喝叫声响彻四方，气势磅礴，震撼人心。李俊浩说，为了让队员的动作能够丝毫不差地与音乐节奏相统一，他几乎每晚都要给队员们考试，动作和队形设计改了又改，最终才让这一融合着传统与现代元素的节目得以完美呈现。
9: 来到这个舞台，我们也是做了很多很多的创新，首次与流行音乐结合，以前都是打着锣鼓跟着节奏打，但现在不是，是跟流行音乐。我们精确到每个动作，每个大动作一定要卡到重拍，慢一点都不行，对我们是一个全新的考验。我们把最原汁原味的东西展现在春晚的舞台，包括有我们潮汕的服装，这是非遗该有的东西展示出来。
7: 5岁习拳，9岁入莺歌队，16岁开始跳头锤。李俊浩说，自己人生的3/4都和莺歌舞有关。10多年前，他开始汇聚起家乡各行各业的热血青年，成立了普宁赴美青年莺歌队。如今在广东省普宁市里湖镇赴美村，只要他在群里喊一声，队员们就汇聚在祠堂前进行训练。
10: 我扮演的是帽子头林冲，曾经80万禁军的教头，一杆红缨枪是他最大的特点。
11: 我是传火张衡，我的水上功夫很厉害。哈，
12: 扮演的是袁小七，性格豪放，仗义直言。
13: 扮演的角色是武松，我觉得武松正义勇敢。
14: 我扮演的是孙二娘，是梁山三女将之一。
7: 击打、跳跃、旋转，一个个鲜活的水浒角色是莺歌舞最大的特点之一。潮汕莺歌舞主要取材于梁山好汉的故事，动作威猛阳刚，表演刚劲豪放，被称为中华战舞。每逢新春佳节或重大庆典活动，莺歌舞都是普宁当地不可或缺的表演节目。李俊浩说，作为一种民间艺术，简单易学是潮汕莺歌舞打下群众基础的关键一招。
9: 莺歌舞总体来说，学习起来就是

0: 就是各自忙各自的，在网上训练可以说任何群体、时间、任何地点，只要我们随时有一副莺歌锤，我们就可以跳莺歌。按照梁山好汉爵士的性格特点、造型、手持短棒，跟着锣鼓的节奏，就特别有那种壮美阳刚的气息，表现了梁山好汉的豪情斗志、英雄气概。
1: 莺歌舞是一种融合南派武术、戏剧、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于一体的传统民间艺术，流行于广东、福建等地，尤以潮汕地区最为兴盛。2006年，普宁莺歌成功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一次击锤，每一步跳跃，每一声呐喊，都让观者感受到一股激昂澎湃的壮阔之美。
0: 李俊浩说：“莺歌舞独特的历史文化传承，让他感觉这条路值得。他取材梁山伯好汉攻打大名府，营救卢俊义的故事，他被认为是杨震压邪吉祥平安的象征。首先，这个角色是在莺歌舞打头阵的，在梁山伯好汉攻打大名府的时候，就是做一个探者下山打探。他拿的一条布匙就是他，乔装打扮为卖艺人。” 手中的一个道具，实的话，它在潮汕地区也属于比较吉祥的寓意吧。这么长时间来，我对莺歌舞的感情越来越深，它起源于我国本土文化。你看，自《水浒》的形象一亮相，应该说所有中国人心里都会有觉得非常的亲切感，会有一种血脉的共鸣。再加上我们现在不断在创新，包括形式、技巧、动作，以及我们服装。
1: 和表演形式的创新，莺歌舞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欢迎了。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90后、00后加入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行列中来，让莺歌舞在保持其独特文化内核的基础上，动作套路、艺术呈现、视觉元素等方面都在不断推陈出新，既保留了莺歌舞原有的非遗之美，又增添了现代观赏性的艺术魅力。李俊浩介绍。 从2015年起，他就开始研究快板莺歌的编排创新，为这项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艺术注入新的活力。
0: 莺歌舞新动作的设计需要几个月的研究和打磨。我设计了一套动作，改了八版，不断的优化，不断的更新，就觉得尽量在呈现的时候是一个完美的作品。我在研究新动作的时候，我就是加入了一些，比如囊遮拳啊、少林拳、太极剑的几种武术套路。像时迁的话，我们还会加入了一些空方特技啊、阵型的变化，让整个 场面更加有视觉的冲击力。一般莺歌舞快板的节奏就是1分钟，最快的话能到130拍。然后我们赴美青年最快能达到1分钟140拍以上。然后速度快的同时，我们也要求动作要到位，然后气势要足，做到快准狠。
1: 莺歌服装，我们已经改了第五版了，领口、袖口都是加入了我们的潮袖。现在短视频也很火，我们也自己学了视频的剪辑，在网上已经发了几百个作品，然后有一些流量非常大。小女孩庄恩琪与莺歌队员互动共舞的一段视频，在社交媒体上爆红，吸引了许多年轻人的关注。除了更加年轻态，莺歌舞也在不断国际化。 近年来，莺歌舞走上国际舞台的消息频频爆出。普宁赴美青年莺歌队也多次受邀前往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演出。李俊浩说：“从乡间舞向国际，再到春晚舞台，莺歌传承正在年轻人的簇拥下焕发新的生机。”
0: 前几年大家普遍对莺歌舞不感冒，我们去外地演出的时候，画着脸谱，他们会觉得我们是唱潮剧的吗？或者是变脸的吗？我觉得莺歌舞现在已经成为了国潮的一部分，成为了传统文化出圈出海的代表之一。我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我们莺歌文化来，让我们的莺歌越走越远。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根脉中华，今天的传承由我，让我们暂时告别潮汕莺歌这一中华战舞，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吴侬软语的粤剧世界，一同走进粤剧演员陈丽君，感受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双向奔赴。
1: 2023年，粤剧演员陈丽君在粤剧《新龙门客栈》里的一个返场片段，邪魅一笑，一夜之间刷屏全网。很多年轻人第一次发现，原来粤剧可以这么帅，原来戏曲演员的眼神可以这么有魅力。从那以后，他主演的《我的大观园》场场爆满，一票难求，年轻观众占比逐步攀升，相关话题流量破百亿。有网友开玩笑，以前觉得粤剧是爷爷奶奶听的，现在年轻人抢粤剧票比抢演唱会的票还难啊。
0: 从嵊州小城走向全国舞台，从传统剧场闯入短视频平台，陈丽君的成功不是一个人的奇迹，而是一个剧种、一代青年演员与这个时代共同完成的双向奔赴。
1: 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戏曲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走进粤剧，走进陈丽君，听他怎样让跨越百年的好戏以青春活力的方式继续绽放。
2: 距离陈丽君领衔主演的青春粤剧《我的大观园》开演还有一小时，场外早已热度爆表。
3: 我是来自上海、
4: 浙江台州的，
5: 我这次是从美国回来，
6: 我从广东过来的。
2: 这出浙江小百花粤剧院的原创大戏上演以来，场场爆满，创戏曲作品现象级历史记录。从凭借粤剧《新龙门客栈》惊艳出圈，到成为戏曲文化多元传播的流量担当，陈丽君打破了戏曲在观众心中的刻板印象，让追戏成为年轻人的新时尚。
6: 我们已经很少去进剧场了，自从我喜欢上陈丽君了之后，我会就是进入到譬如说我们广东的粤剧，包括潮剧，包括去看舞台剧，然后去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去瑰宝。
7: 我也想像陈丽君一样做一个粤剧演员。
8: 罗女大吉的阴星岂有离丧远方来也。
2: 2023年，一个颠覆性的角色让陈丽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在环境式粤剧《新龙门客栈》中，陈丽君首次挑战反派角色，演绎了邪魅狂狷的玉面修罗贾婷，一时间圈粉无数，也点燃了一批年轻观众对戏曲文化的热情。很多人心中奶奶辈的爱好潮了起来。
9: 他这个剧从风格上还有样式上面，包括这个空间舞美音乐上面都做了一些创新和发展，让观众更有参与感和互动感嘛。我觉得这个观演模式是比较当下的，比较时尚。
2: 2023年，粤剧《新龙门客栈》成为一票难求的戏曲爆款，不仅在线下演出过百场，还在线上直播吸引近千万人次观看。
9: 我觉得能够一下子让大家看见，那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或者人家是不是第一次看到你呢？
2: 多年前，陈丽君就开始拍摄制作短视频，与网友分享自己的台前幕后。
9: 我就是挺喜欢分享剪视频的，我能够更多的去向大家展示我们戏曲更多的内容。出圈之后，有好多人在那些我老的视频上面，点赞量很高的视频上面说，原来是你。

0: 丽君来自越剧的故乡嵊州。100多年前，越剧从这里的灵秀山水出发。作为一个年轻的剧种，锐意进取的优势让他一路绽放芳华，成为中国第二大剧种。在时代的回响里，越剧焕发新生，越唱越年轻。排练厅里，浙江小百花越剧院正在酝酿青春越剧《我的大观园》，这是陈丽君领衔主演的首部原创大戏，也将给她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1: 浙江小百花越剧院副院长蔡浙飞，
2: 我们越剧里面天上掉下来林妹妹是非常经典的经典剧目，其实很难去碰触它，是要胆量的，你拿什么去再创造，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是艰难的。
0: 越剧我的大观园以少年贾宝玉的心境重返大观园，浙江小百花越剧院的青年演员集体亮相，为这部经典注入了青春的活力。
3: 我提醒自己，陈丽君，你不要沉浸在那个惯性表演当中。我是年轻人，我会跳出来看看。那年轻人他愿意去看完的东西，或者他愿意感兴趣的内容是什么样子的呢？
4: 哎，出来。
0: 陈丽君希望以当代青年的审美重塑贾宝玉，打动年轻观众的心。日复一日的摔打磨练，陈丽君在创作中不断突破，这是一个不同以往的贾宝玉，也是一个重塑自我的陈丽君。
3: 我不只是在唱腔上开窍，我在表演上，我在我的思维上，我在更多的认知和理解上都有开窍。
1: 蔡浙飞
3: 去唱出你的人物表达的情绪，
2: 我能看着他非常努力的在寻找这样一个角色，沉浸在这个角色里面，这个时候是最美的。

0: 伤却伤痛，角色的生命韵律从陈丽君的内心流淌到舞台上。宝玉从自己的视角将大观园的故事转化为青春的生命体验。
1: 贾宝玉就像一个摄像头，他要抓住那些他是所珍惜的一切，把他所有美好的东西呈现出来。
0: 三米高台，20多级台阶如同尖利的锯齿，陈丽君滚落下来，托举起那个遍体鳞伤的贾宝玉，也震动观众的心。
1: 我觉得我是用我自己在感受他。那个时候的贾宝玉，他就是让人心疼的。
0: 融合现代舞美理念与传统戏曲美学，我的大观园虚实相生的空间营造，将观众引入一个既熟悉又新奇的红楼世界。
2: 爱者飞，
3: 我们想用现代审美来诠释这样的经典剧目，就随着剧情的转换，整一个舞台的空间也是时代的转换，这种呈现可能更能够吸引年轻人。
4: 哎，我心心宽满，
0: 这出青春好戏，观众看的是百年粤剧的源远流长，也是时尚靓丽的文化基因。每一次探索都是粤剧艺术生命力的又一次激活，也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无限可能。
1: 我爸妈他们都有来，我妈妈是哭着回来的，她就眼睛红彤彤回来，我爸爸就是说非常好，进步很大。说那一刻的话，我觉得是百感交集，是幸福的。这份幸福来得太不容易了，只有你自己知道克服了多少的困难。
0: 舞台上的戏落幕了，而粤剧的青春活力却在云端继续绽放。
5: 大家好，我们的戏曲包好玩又见面啦。
0: 陈丽君策划的这部系列短片，以青春语汇的表达，让戏曲玩出了新花样。
1: 人家觉得说干这个了干那个了怎么跟粤剧都不相干，其实我一直在干这些事情来辅助我的粤剧啊。我也期待就是大家看到粤剧演员有更多可能。
0: 每一条创意视频，每一次跨界登台，陈丽君将粤剧与当代潮流语境相结合，吸引了年轻观众的目光。他希望用更加多元的方式让传统文化流行起来。
1: 盛中一小刚毕业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开始要选择，我就问自己，陈丽君你到底要什么。在一次演出中，我在上面跳舞，然后当时那个灯光照在我身上，我一抬头看见那几排灯，一刹那间我知道了我的答案。我喜欢在舞台上，我要追着日出光去，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5: 今年是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12周年。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三部分构成的中国大运河，历经8年深遗路，终于敲锤通过，成为中国第46项世界遗产。
6: 这条河已经流淌了2500多年，它见过隋唐的龙舟帆影，载过元明清的漕船灯火，也映过两岸炊烟里的人间悲欢。至今它仍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线路最长、延续时间最久的人工运河，流经8个省级行政区，连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5大水系，是中国东部名副其实的水利大动脉。
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曾这样评价它：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最古老的人工水道，也是工业革命前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土木工程项目。它促成了中国南北物资的交流与领土的统一管辖，也把东方文明在水利技术和国家治理上的智慧刻进了这一河碧水之中。
6: 可我又常常想，曾经的大运河到底是怎样一番翻墙如林、商贾云集的繁华？今天的他又在湖泰遗产这条新路上迎来怎样的机遇？
5: 是啊，大运河绵延数千里，穿越千年，古人究竟是凭着怎样的智慧让这条大河翻山越岭、通江达海？这条运河又给我们留下了一段怎样的历史记忆？
6: 下面就让我们通过总台考古公开课节目，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林留根教授的讲述中去寻找答案。
7: 通常对大运河的这个认识和研究来看的话呢，大运河的这个历史呢，实际上是非常的早。一般呢，把它分成3个时间段。第一个阶段的话呢，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就是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了北商争霸，在这个扬州到淮安之间开了一条沟，叫邗沟。这条沟呢，被公认为中国大运河的这个起源。实际上呢，比这个更早的也有，比方说历史文献上公认为最早的就是所谓的陈蔡运河啊，苏北鲁南地区的一个叫徐国的徐彦王开凿的。他开凿的这条陈蔡运河沟通了这个黄河和淮河的水系，实际上就是我们后来所讲的鸿沟。通关春秋战国时期呢，诸侯争霸，立国这个争强，大家呢都在寻找这个富国强兵之路，开凿运河发展生产力是他们这个时候每一个国家的追求。这个时候像楚国有著名的这个江汉运河，齐国啊有这个齐支运河，还有这个到了战国时期的郑过渠，然后到了群朝还有更著名的啊就是灵渠，它沟通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另外还有我们大家所知道的渡江堰，李冰在这个四川闽江分流，都江堰、郑国渠和灵渠被称为这个群的3大杰出的水利工程。所以说通关这个中国的在春秋战国啊一直到

裙带的这个运河工程啊，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各个区域段运河的这种文化，运河的开凿都是非常发达的。但是我们现在考古呢，还有更重要的发现，可以把中国的运河的开凿推到什么时候呢？推到我们的新石器时代，实际上可以推到距今5000年左右。那第二个阶段的话呢，到了这个隋炀帝啊，就是隋朝以后。这个隋朝以后呢，这个第一次把中国的这个大运河全面的贯通起来，它开凿了这个通济渠、永济渠、邗沟还有江南运河，它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沟通了这个五大水系，是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大运河的这个全面的贯通。为什么在隋炀帝时期可以把这个运河贯通？大家都知道，到了东汉末年，中国陷入了也是长达400多年的这么一个长时间的这个分立阶段啊，就是三国两晋南北朝。到了这个隋炀帝这个时期，隋朝啊，公元581年统一中国。那统一中国以后，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修长城开运河。某种程度上，开凿运河比修长城更加重要。为什么？因为大家可以想见，经过几百年的战乱，这个时候呢，中国的经济中心事实上在南北朝的时候已经开始向南方转移，就是由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那隋炀帝就是顺应了这个历史潮流，开凿了大运河，就是把南方的这个粮食能够源源不断地向北方运输。这样的话呢，他从这个经济上面、政治上面，他为这个大一统帝国的这个巩固奠定了基础。我们一般通称它叫隋唐大运河。讲到隋唐大运河，我们就要讲到隋炀帝。那隋炀帝这个人呢，他实际上是非常有抱负的一个人。这个文献里面对他的记载有美姿，长得这个非常的帅气。他继位以后，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开凿大运河。那隋炀帝在位的时候，他其实做了很多的事情，他修了磁道，修了长城，另外呢，他巩固了这个像琉球、台湾这样的一些地方，他就派他的自己的海军过去。另外呢，我们现在都讲什么丝绸之路，大家都知道，经过这个六朝啊，魏晋南北朝这样的一个动乱的一个历史时期，实际上丝绸之路的话呢，基本上趋于断绝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到了隋炀帝这个时候，打通了丝绸之路。那隋炀帝呢，就是说他开凿运河，耗尽了国力，最后呢就是农民起义，最后的自治被这个被绞杀，他是一个悲剧的一个人物。但是这个历史的悲剧恰恰又是成为了历史的一个幸事。那隋唐这个大运河的开通啊，实际上就是说了造福了后代，特别是在他后来的这个唐代，大唐帝国的这种兴盛，让中国封建社会走向了它的顶峰。这个呢就是隋炀帝的一个大的一个政治功绩。事实上

国的这种兴盛，让中国封建社会走向了它的顶峰。这个呢，就是隋炀帝的一个大的一个政治功绩。事实上，隋炀帝这个他是开做的这个大文化，事实上就是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是中国东南地区啊最富裕的地方，那通过这条运河把它关联起来了。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元朝统一中国以后，叫1291年，啊，忽必烈，啊，任命郭守敬啊，著名的科学家，开凿京杭大运河，叫台湾曲折。因为原来的这个隋炀帝时期的大运河是一个之字形的，啊，从北京株洲这个地方斜着穿到这个洛阳，然后从洛阳斜着向东南的一条线路到杭州。那元朝大运河开凿以后呢，应该来说叫南北直通，为元朝这个帝国啊90多年它的这个兴盛啊奠定了一个基础。但是呢，这个大运河呢在元朝发挥的作用啊，就是相对来说还不是特别大，因为元朝还是以海运为主。这个虽然这个沟通了这个大运河台湾曲折，但是在很多关键工程上面它没有解决问题。运河虽然沟通了，但是真正在漕运上发挥的功能事实上还是不行。那这个第三个阶段呢，除了元朝对大运河的开通之外呢，真正大运河的兴盛的时候呢，实质上是在明清时期。这样的话呢，也就是在我们老百姓的概念当中，讲到大运河往往就讲到京杭大运河，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跟麦中华，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0: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巴雅会馆这个单元。提到巴雅，清代诗人查维仁在《廉颇诗话》里记过这么一首特别戳人的诗：书画琴棋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他，而今七世都更变，柴米油盐酱醋茶。年轻时件件是雅，中年件件是俗，可偏偏是这几样雅撑住了千年来文人心里那方不塌的天地。
1: 这八样本是清代文人把日常里最得意的事凑在一处，后来慢慢成了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八扇窗。琴通天地，棋见格局，诗书胸臆，酒记性情，花溪流年，茶养清气，偏偏书和画这两样是最要落地的，得有笔墨纸砚在案头拖着，才落得下那一笔风骨。
0: 是的，巴雅里头书和画这两样离不了案头，一笔下去墨分五色，一砚在手水润千山。古人说窗明几净，笔砚精良，人生一乐。一定好墨，一方好砚，不只是工具，更是案头上的知己。
1: 从战国帛画2000多年前的墨迹，到古人笔下拈来清、嗅来新、磨来清的品鉴；从徽州深山里烧烟制墨的古法，到肇庆端溪边采石制砚的传承，墨与砚一刚一柔，共同托举起了中国书画的万千气象。
0: 接下来我们就通过总台纪录片《中国文房四宝》，一起走进墨和砚的世界，去听一听中国人是怎么把一块石头、一缕烟尘变成案头上那一方能传承千百年的风雅的。
2: 这是中国式的书写方式，跃动的白纸黑字千年绵延，或以恬静或以豪放的形态闪耀在中华文明传承的历史长河之中。从再现一枝花朵绽放的颜容，到描绘崇山丽水的仪态，从记录人类的思想和抱负，到见证情感与知识的交流传播，在纸上，在笔下，一切皆有可能。没有任何工具可以像笔墨纸砚这样嵌入到中华民族的感觉中枢。华夏文明的巧思，中国文房四宝。广博丰饶的大地孕育书写工具的温床，从原料的采集到工艺的演进，笔墨纸砚技术的诞生与流变，蕴含了物尽其用的朴素情感，绽放出器物与心灵对话的智慧灵光。上海，中国最早生产钢笔的都市，新的书写工具，新的潮流与时尚，在这个舞台上从不缺乏速度与激情。然而在弄堂深巷，时常也会溢出一缕老墨的余香。
3: 我比较偏好用老墨啊，用旧墨，它最大的特点是我真的可以做到把这个墨分五色、七色、八色、十色，无限制的分下去。为什么？我可以淡了再淡，淡了再淡，它同样都有内容。
2: 在朱颖的心目中，没有百年历史的不能称之为老墨。他们最迟产于清末与民国初年，时间的天平决定着他们不菲的价值。绘画、教学、音乐、熏香、 构成了周颖的日常生活。
3: 老古人说，窗明几净，笔砚精，两人生一乐。当你的心境愉悦了，你可能说来的东西也有愉悦的元素在里面，你可以让观者可能带来的也是愉悦。
2: 他是一位安于寂寞的画家，同时又是一位对书画材料颇有研究的行家。钟情笔墨使他的生活倍感充实。古代徽州大山环抱，丰富的松树资源、纯净的水质和精湛的工艺，是徽墨一举成名的秘籍。笔出狡兔毫，墨出青松烟。从汉代开始，最早的人工墨大都以松烟为主要原料。古法烧烟的流程要点在于通过封闭的烟道收集松枝燃烧产生的烟，由此制作的佳墨一枚可与黄金等价。战国时期的两幅作品是现存最早的中国帛画，绘制在人工墨出现之前。画上的黑色墨迹极有可能来自被称为石墨的矿物。公元二世纪之前，矿物质作为书写颜料曾经大量运用。伴随着人工墨的使用，中国画的颜料如朱砂、瓷黄、青霍等一直取材于大自然。天然的原料随类复彩的丹青妙笔，浓郁鲜明典雅，创造出中国画的色彩风格。秋天，油桐子收获的季节。木油桐的种子藏在果实里，种子榨出的油俗称桐油，它是油烟制墨原料的一种。利用油烟代替松烟制墨，以摆脱松树供不应求的困境，属于徽州古代制墨师的首创。黄山屯溪老街，新安江畔，周颖来到徽墨之乡寻访好墨。墨香不怕巷子深，周颖与汪培坤，爱墨者与制墨师，命中注定的相遇。汪培坤的制墨工坊保留着油烟制墨的手工传统，上好的桐油利用灯草引燃油料，再用容器罩在火焰上方，这时将容器熏黑的烟就是制墨所需的油烟。16岁拜师学艺，汪培坤的工艺生涯接近半个世纪。身为徽墨工艺传承人，汪培坤在坚守传统的同时，将生漆与油烟混合，经年尝试，终于独创秘法，研制成功了一种失传已久的漆烟墨。
4: 真正八经的是土漆烧的烟，叫漆烟墨。漆烧从那个柱里面吐出来一种乳液，再刮下来，再来做这个墨。这个墨呢，它的黑度比较黑。乌黑。
2: 30年前的油烟墨，新研制的漆烟墨，没有让周颖失望。
3: 你想让它分线就可以分线，想让它匀过来就可以匀过来，这种效果是很难做得到的。
2: 一份属于古墨的特殊情感，通过历久弥新的徽墨，才下笔端，去上心头。一方巨砚离开他熟悉的作坊，这是一次难度极大、充满风险的迁徙。近达7吨的体重，超过4辆中型轿车的重量，14位制砚师6年时间雕刻的珍品，如今就要走出它的诞生之地。
5: 你们啊，小心一点啊，千万小心。
2: 柳新祥，这位剧院的设计师和首席雕刻家，目睹着这方由自己设计、倾注了众人心血的宏大作品，让他百感交集。肇庆的置业名家中，柳家是不折不扣的外来户。柳新祥出身江苏，因为木雕手艺出众被调入北京，又因宴客技术精湛，作为人才引进肇庆。
5: 这些一些浅刀的，我们把这个宫廷的这种砚雕的艺术啊，全部融入到这个上面来。那宫廷砚的最大特点就是雕工很细腻。
2: 从首都到燕都，32年的异乡人生浓缩成一块块沉默的砚台，成为当代端砚的一部分。肇庆，古称端州，名列中国四大名砚之首的端砚就出自于此。横渡西江羚羊峡，目标对岸的俯科山，这是1300年前古人开采砚石的必经线路。古代中国用作制砚的材料来源广泛，而以石制砚最为常见。端砚之所以独领石砚风骚，在于它有助研磨发墨的石质，也在于它天生丽质的石品。遍布坑洞里的开采声，从唐代到清代一直断断续续。一代代以砚为生的石工，以他们的生命和一生，打通了端砚的永生之路。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根脉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洋、白强，代表责任编辑许瑞，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在线收听。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相。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节目，我是王坤。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0: 荆楚乐舞要宝岛，欢歌同心庆丰年。
1: 深圳京剧院炫彩青春系列演出，看青春之城上演青春之戏，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0: 七月曙风漫过台湾东海岸，奇莱山下金谷飘香，壮美山海间一抹楚地风韵与部落风情相逢，在丰收时节演绎了一首两岸同心曲。
1: 花莲各少数民族近期呢陆续举行丰收庆祝活动，在台湾花莲县相关单位邀请下，近日呢湖北省演艺集团与花莲阿勒菲斯文化艺术团共同为岛内观众献上一台以天籁乐舞加楚风元韵为主题的表演，展现台湾少数民族乐舞与湖北楚舞、戏曲、民乐、民歌等艺术形式的魅力。
0: 一声嘹亮的吟唱后，乐舞表演《范扎来花莲》起幕，伴着空灵的自然环境声，身着鲜艳部落服饰的演员一边唱着

0: 截取不同部落文化精华，并在编排当中赋予古调新的音乐层次与舞台张力，希望让古老文化生生不息。
1: 在台湾呢，丰收庆祝是少数民族重要的传统活动，人们举办仪式祈求风调雨顺，并举杯同饮，欢歌共舞。艺术团团长张茂林说，这是欢乐的场合，很开心能够与来自湖北的朋友们分享这份喜悦。
0: 延续着热烈的气氛，一曲激昂的民乐合奏《赛马》开启由湖北省演艺集团带来的下半场演出。
1: 上一曲余韵未消，舞台又迎来轻快明朗的民歌《龙船调》，歌者身穿土家族苗族融合服饰，以婉转的嗓音唱出发生在鄂西渡口的乡土故事。歌中运用大量方言衬词，现场观众有些听不懂，却仍为质朴鲜活的演绎所感染，随着节奏一起打起拍子。
0: 来自阿美部落的阿勒菲斯艺术团演员何木莲说，我喜欢这个旋律，也喜欢演员戴的银质的头饰。自己呢，多年前曾经呢去广西参加过壮族三月三活动，对大陆少数民族文化呢很感兴趣。
1: 现场一个个极具地域特色的节目接续上演，群舞戏腰再现楚人浪漫美学，乐舞高山流水在知音佳话中尽显礼乐文化底蕴，还有刚劲飒爽的汉剧《四周城》，妙趣横生的楚剧《打饼游街》，描绘勇敢爱情的黄梅戏《天仙配》等剧目片段。
0: 尾声舞蹈《凤舞楚天》将演出呢推向高潮。这个节目呢，取材自湖北随县出土的曾侯乙墓文物，以楚人崇拜的凤鸟图腾为原型，还原战国宫廷场景，通过灵动的舞姿再现凤鸣九天的美好意境。
1: 演出结束之后呢，花莲居民吕建群和太太感到意犹未尽，他说，太精彩了，一定要找机会去湖北逛一逛，期待两岸在文化旅游方面能有更多交流活动。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湖北省演艺集团为台湾观众带来编钟乐舞、楚歌汉舞情意浓、王者之声、当编钟遇上管风琴等形式多样的演出。集团负责人表示，期望以荆楚文艺为纽带，让同源同根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跨越海峡，深入人心。
0: 一江楚水，一湾海峡，各具特色的两地文化在这次的演出当中交相辉映。荆楚文化当中的凤凰象征着不畏艰难的涅槃精神，而阿美语当中阿勒菲斯意思呢是指勇敢的雄鹰。参与活动的两岸演员都盼望着未来能够在更深入的交流合作当中碰撞出新的艺术火花。

0: 只有超级英雄。
1: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2: 不只是人气 IP。
3: 所以我在乎你，我在乎你，所以我心疼你，
4: 我心疼你。
0: 不只会囧事不断，开心成麻花。
2: 不只要坚守小众阵地。
5: 一个不完整的文物，你要打入欣赏，是对人的一种不尊重。
0: 不止好看，更要好听。
6: 光影乐电台。
7: 各位听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一文两厅院节目。近日，深圳戏院皮黄悠扬，青春飞扬。由深圳京剧院携手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共同推出的炫彩青春未来之星助推培训计划优秀青年演员展演圆满落幕。
8: 六天九场好戏连台，传统经典、原创新作、折子精粹、名家新星演唱会四大板块依次铺展，为深圳市民献上了一次格调高雅、精彩纷呈的京剧盛宴，生动地呈现了京剧校园传承的育人硕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黄倩的报道。
9: 京剧未来之星助推培训计划为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于2021年起设立，与中国京剧之星推荐演出、京剧希望之星助推培训计划共同构建起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三位一体的梯队型京剧艺术人才培养模式。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理事长、深圳京剧院院长张建国介绍，
10: 实际上是三个台阶。未来之星呢，就是我们着眼于戏曲院校，主要是以大学为主。第一年呢，我们进行筛选观察，本科生的二年级开始，重点的苗子我们给予扶持，我们选老师选剧目，让他用三年的时间打造成未来之星。京剧希望之星呢，就着眼于演出团的这些优秀的青年。我们在全国的各个剧院当中推出当今就是在舞台上当红的一些青年演员，再助力他一把，给他设一个平台进行展演推出来，让他成为希望之星。当然里面涵盖了我们的未来之星，比如未来之星毕业之后到了院团，他经过一年的这个培养行不行啊，哎，一看是个苗子，我们接着再把它推成希望之星。希望之星培养三年，通过三年的新的剧目的教授、老师的教授、专家的教授，三年之后他够格了，专家们认为他不错，院团培养他，那么观众喜爱他，我们在这个希望之星里再选出京剧之星，我们再助力他进行展演。
9: 本次炫彩青春未来之星助推培训计划优秀青年演员展演期间，深圳京剧院为全国戏曲院校搭建起交流互鉴的平台，吉林艺术学院、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等多所院校应邀来深，南北流派同台对话，教学成果集中展示。其中吉林艺术学校戏曲学院师生率先亮相展演舞台，先后上演了打金砖太庙、杨门女将、巡营等折子戏以及京剧满江红，文武兼备，唱作并重，全面展示了学校以戏代工、以演促学的教学成果。吉林艺术学院戏曲学院教师、一级演员刘志强表示，
11: 首先我觉得就是一是平台比较高，是在中国京剧基金会的牵头下，孩子们能赶上这个好的平台，让他们展现自己，尤其是呢来到我们美丽的彭城，为这个彭城的百姓们献上他们自己的技和艺，我觉得是特别的荣幸。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我们演员的最终是要给观众去服务，我们学的这么多年的戏，练了一身本领，是要能够更好的让自己的学艺有所展示，得到大家认可，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检验吧。因为观众的掌声就是你这么多年付出的最好的一个回馈。对于我来说呢，舞台上我觉得我现在还能演出，舞台下我能给孩子做示范，而且呢我们有一些成熟的演员相对来说好在哪儿，他有一定的经验，能够让在校的孩子们少走弯路，换句话说是我师父教给我们这些东西，一字一句的不走弯的传给孩子们，这样他们才能用得上、用得好，才得到观众的认可。当然这也需要孩子们去刻苦的努力。
9: 其后，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的师生们接棒登场，在深圳这座充满活力的现代都市，掀起一股传统与创新交融的戏曲热潮。从韵味悠长的传统谷子老戏，到紧扣时代脉搏的全新原创剧目，从锋芒初露的青年演员专场，到名家新秀同台辉映，一台台精心编排的展演，不仅全面展现了上戏戏曲学院扎实的教学底色，更彰显了其蓬勃的创新活力与人才培养的多元探索。展演期间，由上戏在校本硕博学生与上海青年京昆剧团青年教师联合组成伴奏乐队，配合默契，传承戏曲传帮带精神，还组建了舞美、行政及学工团队全程随行，以扎实细致的幕后工作，保障演出顺利圆满完成。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院长金喜全表示，
4: 作为戏曲院校，培养戏曲后备人才是我们的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一次我们全院组织了近百人的队伍来到深圳，进行4天7场戏，演出14个剧目，有受国家艺术基金支持的重大创作项目《寻觅清照》，这是一个原创作品，有我们经典折子戏专场，有一台师生同台的清唱会，特别我们还安排了一出全本大戏《杨门女将》。这次来到彭城，令我们意外的是，我们的深圳的观众、深圳的戏迷啊，对我们京剧艺术的喜爱、支持，我觉得是令我们感动的。特别是我们的观众的年龄层非常的年轻，

0: 来培养合格的戏曲人才和培育我们未来的京剧的角儿。一个角儿的出现离不开剧场观众，离不开所有为他们服务的这些团队给他们的这些支持，给他们的这些机会。我觉得这一次我们深圳京剧院，包括我们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这个未来之星的项目，我觉得首先是对我们戏曲院校在培养戏曲人才方面给我们注入了一个信心和力量，也为我们戏曲人才，就是我们的后备力量，我们的大学生们，为他们的实践展示创造了一个非常难得的平台，其实就是在打造我们未来的京剧后备力量。所以这一点上呢，对于我们京剧青年演员来讲，就京剧学子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促进和历练，因为这种机会实在是难得。
1: 作为上戏戏曲学院极具代表性的保留剧目之一，青春版《杨门女将》自2007年首演之后再度搬上舞台，历经时光淬炼，承载着学院深厚的教学记忆与艺术星火，为呈现更高品质的艺术水准，本次复排特邀国家京剧院京剧名家董媛媛老师担任主教老师，由上戏戏曲学院优秀青年演员金宇欣、李志源、汪昭宇、李润东等领衔主演，在铿锵锣鼓中演绎了佘太君百岁挂帅、穆桂英骑兵破敌的荡气回肠的家国史诗。

0: 其中穆桂英的扮演者金雨欣是2005年的京剧未来之星，谈及此次展演，他表示
1: 《杨门女将》这出戏呢，穆桂英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物。像我之前呢，我是一个青衣行当，青衣行当一般来说是以抱着肚子唱，就文戏比较多，不太有这种武戏的技巧在台上展现。那反而杨门女将这出戏是前半场是全文就按照青衣唱，后半场呢它是以刀马旦的形象在塑造，所以后面扎上靠之后呢，对于我来说这个基本功其实真的是比之前要长了很多，因为我们叫以戏代功，就是慢慢的练着练着演着演着感觉哎，基本功又长了一点。包括这出戏穆桂英前面她有很多这个表演的变化，她一上来她是给她丈夫过生日，她很高兴，然后后面她又得到这噩耗，她丈夫又死在外面了，她是在短时间内要进行的表演，这个表演董老师也是说的非常的细，这出戏来说让我的表演得到了很多进步，就是很多之前没有注意到的点，包括水袖翻成什么样的幅度啊，可能之前也学也练，但是没有像现在这么的讲究，这么的细致。
0: 本次展演的压轴演出《星耀鹏城》京剧演唱会，由深圳京剧院携手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吉林艺术学院戏曲学院等院校共同呈现，青年演员率先登场，生旦净丑各展所长，铡美案、花脸生镇屋瓦、贵妃醉酒、梅派雍容华美、吊金龟、老旦韵味醇厚、战太平、老生慷慨激越，尽显新生代戏曲人的扎实功底与蓬勃朝气。演唱会后半段，名家轮番登场，将气氛推向高潮。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院长、一级演员金喜全以一段小燕彰显叶派小生英姿勃发、吕布的意气风发跃然台上。上海京剧院一级演员、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副理事长李军带来的《珠帘寨》选段，嗓音清亮，收放自如，尽显潇洒从容。一级演员、上海市戏曲文化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李佩红带来的《锁麟囊》选段，唱腔幽咽婉转，若断若续。

深圳京剧院院长、一级演员、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理事长张建国压轴献唱《空城计》选段，韵味醇厚，挥洒自如，一曲终了，满堂掌声雷动。

0: 新秀初绽锋芒，名家炉火纯青，这场流派纷呈的京剧演唱会也为本次展演画上了圆满句号。散场时观众意犹未尽。
1: 挺好的，我是第一次现场看京剧，跟电视上完全感觉不同，就觉得还是挺有意思，比我想象的更好。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还挺喜欢我们传统文化，而且我看了现场也有很多年轻人或者是一些老年人带着自己的孙子啊孙女啊都来看，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传承的方式。
2: 听他们这个唱腔里面的这一些细节吧，然后去学习去熏陶，就比如说咬字啊，然后还有他的这些尾音啊，这些我就会去观察一下。
3: 太精彩了，前面这些年轻的演员唱的声情并茂，能到位，后面这几个老师们唱的上下可以传承啊，这样把我们的中华的国粹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0: 从满江红的慷慨悲壮到新编京剧寻觅清照的深情演绎，从青春版杨门女将的阵容齐整到折子戏专场的文武兼备，再到名家演唱会的流派纷呈，一连六天的系列展演让深圳戏迷过足了戏瘾，也展现了京剧艺术生生不息的薪火相传。深圳京剧院院长张建国表示，
4: 非常好的一次学习交流展现的机会，因为老的艺术家和青年人在同台演出的时候，老师就会看到年轻人的一些问题，就会当场指出来，那么年轻人也看到老师在舞台上的他们的魅力，他们是如何展现的，亲眼目睹，这样呢就会很好的借鉴和交流。
0: 2025年京剧未来之星上戏戏曲学院学生金雨欣表示，
5: 对于我们来说，就不只是你演是一个珍贵的机会，就是能看到就是你同龄的这些演员的演出也是一个珍贵的机会，就是能看到在同年龄段每个人不同的理解，每个人的优缺点，可能就是在他的身上能看出自己的一些缺点。我还是希望能在学校的时间能够多学一些戏，然后到后面能慢慢打磨，能好好传承好前人留给我们艺术财产。
0: 2003年京剧未来之星上戏戏曲学院学生于宇表示，
6: 特别感谢这个机会，也感谢艺术基金给我们的这个支持，就是可以让我们的年轻的戏曲演员有更多的平台，然后有更多的老师可以带动我们，然后让我们一次一次的成长。一开始可能学戏的时候不是很能够去把自己带入人物里面，可能就是很规范的学戏，然后现在呢慢慢的就是学的剧目比较多，机会多了，在台上滚的就会比较熟练，那你就可以更好的把自己带入人物里面，就是感觉啊，我今天不是演杨贵妃，我今天就是杨贵妃，就是能有一个心智上的一个差别吧。未来我希望我继续可以扎根这个梨园艺术，可以扎根戏曲的舞台上，带动更多的年轻观众可以走向剧场来欣赏我们的国粹艺术。
0: 据了解，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目前唯一的职业京剧院团，此次展演正是深圳京剧院践行弘扬国粹、守正创新、多元传承、交融互鉴宗旨的一次生动亮相。据统计，9场演出累计吸引近4000名观众走进剧场。精选杨门女将、星耀鹏程京剧演唱会在深圳戏院戏播平台同步直播，累计点击量达40余万次。通过线下演出与线上直播联动的宣传模式，也有效拓展了受众覆盖面，让优质舞台艺术面向更广人群。作为主办方之一，深圳京剧院还与吉林艺术学院、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两所院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在实践教学、跨域访学、定向委培等方面探索深度携手，为京剧艺术培养高水平后备力量。未来深圳京剧院也将继续为戏迷推出更多精彩演出，让京剧艺术在这座敢闯敢试、开放包容的城市中持续焕发时代光彩。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6: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7: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8: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9: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七十七集，必杀之局。
2: 以戴沐白的魂力和虎爪的锋利，别说是人头。

0: 两兄弟在虎爪笼罩下的头突然收缩，竟然一下子缩进了胸腔之内，更准确地说，是缩进了他们身上那无比坚硬的龟甲之内。戴沐白的一对虎爪自然只能抓上那坚硬的龟甲，铿锵之声响彻全场，戴沐白的虎爪抓在石家兄弟的龟甲上，竟然溅起了一片火星。戴沐白此时身体腾起在空中，双臂竟然被震得高高抬起，尽管白虎护身杖化解了不少的冲力，但还是被龟甲上附带的强烈反震力震得虎爪一阵麻痹。作为最强防御武魂之一的玄武龟可不是那么容易攻破的。就在这个时候，一道蓝色的身影出现在了戴沐白面前，粗壮的龙臂在这中心斗魂场的灯光照耀下闪烁着绚丽的蓝色光芒。人未至，蓝色雷电已经在半空中凝结成爪形，直奔戴沐白空门大开的胸膛拍来。这一切就像早就已经计算好了似的，在戴沐白发力前冲的同时，黄斗战队的队长蓝电霸王龙玉天恒也已经发起了冲锋，但那时正好是两名玄武龟魂师身体靠拢的一刻，将玉天恒的行动完全遮挡在了背后，使这边的史莱克七怪无法看到。而就在戴沐白攻击未果空门大开的那一刻，玉天恒腾空而起，身上第一魂环爆闪，凝聚出的雷霆龙爪已经拍了出来，这是属于黄斗战队的配合。闪电的速度太快，戴沐白在看到那蓝色身影的同时，蓝紫色的电爪就已经到了自己的胸前。就算此时戴沐白能够收回被震起的双臂，也只能用手臂去硬挡对方这一击，立刻就会落于下风。作为攻击最强的蓝电霸王龙魂师，玉天恒只要跟上追击，再配合己方队友，胜负的天平将直接倾斜。可就在这个时候，戴沐白突然消失了，就在玉天恒眼前凭空消失了。以玉天恒的沉稳，腾身在空中的他也不禁愣了一下。戴沐白自然是不会瞬移的，但不要忘了，在他腰上还缠绕着一条属于唐三的蓝银草。
1: 戴沐白腾起在空中，向两名玄武龟魂师发动攻击，而唐三是站在地面上的，他是所有蓝银草的核心。此时戴沐白正是被他缠绕在腰间的蓝银草轻轻一拉，已经重新回到地面上，那记雷电龙爪几乎是贴着戴沐白头顶上方掠过的。玉天恒发出的雷电龙爪足足从空中掠过20米才消散，所过之处空气剧烈扭曲，发出令人心悸的噼啪声。战斗在这噼啪声中被点燃了，戴沐白落地之后没有丝毫停留，以唐三为中心演化的史莱克七怪七位一体的核心战术，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应用于实战了，就是要将七个人的力量合一，缩小与对方的实力差距。戴沐白脚一探，一脚横扫而出，直奔面前石家兄弟的双腿而去。小五和朱竹清也在这个时候同时扑了出去，分别朝着两侧绕过石家兄弟，奔向黄斗战队的后方。石家兄弟的龟甲轰然落地，双腿在剑不容发之际缩入龟甲之中了。眼看着戴沐白这一腿就要扫在龟甲上，缠绕在他腰间的蓝烟草这时再次发力，将戴沐白往后扯了一米，令这一脚扫在了空处。如果唐三只有蓝烟草武魂，他不可能

0: 书的功法，他完全做到了对场面的控制。之前戴沐白的虎爪击在对手龟甲上的一幕，唐三看得很清楚，他明白这两位玄武龟魂师的防御力绝对不是现阶段他们这边任何人的魂技能够攻破的。一旦戴沐白这一腿扫在龟甲上，恐怕未伤敌先要伤到自己。而作为唯一和对方魂力接近的主力，戴沐白绝对不能轻易受伤。腾起在空中的御天衡，眼看自己的雷电龙爪击空，短暂的呆滞之后，他一脚踏在身前的玄武龟魂师龟甲之上，身体骤然加速，直奔戴沐白背后的唐三冲了过来。蓝电霸王龙之臂再次挥动，又是一记雷电龙爪，只不过这次的目标换成了唐三。身为黄斗战队队长，玉天恒已经看出来了，对方战队中最重要的人物并不是实力最强的戴沐白，而是那用蓝银草缠绕在每一名队员身上的控制系魂师千手修罗。只要能够击败这个人，那么对方的阵型就不攻自破。当玉天恒的雷电龙爪再次发出时，他已经和唐三在战场上面对面。他惊讶地发现，面前这个控制系魂师的双眼此时竟已完全变成了紫色，脚下步伐微动，整个人看上去都已经变得不真实了似的。就在那奇异的步伐之中，唐三上身不动，人却已经平移出8尺之外。玉天恒雷电龙爪强横的攻击只能轰中地面。唐三脚踏鬼影迷踪，第一魂环光芒大放，无数蓝银草从地面上蜂拥而至，缠绕向空中的玉天恒。与此同时，他缠绕在伙伴们腰间的蓝银草骤然绷紧，刹那间整个战场上出现了诡异的一幕。黄斗战队里鬼豹魂师奥斯罗已经迎着朱竹清冲击的身影窜了过去，空中的风铃鸟魂师也是第一魂环大亮，带着呼啸的风声俯冲向小舞。他那由手臂所画的双翼前端边缘已经变得如同刀刃一般锋利，这正是他的第一魂技赤刃。而就在黄斗战队这两位敏攻系魂师眼看就要接近对手的刹那，突然之间他们的对手毫无预兆地消失了。在消失的一瞬间，小舞甚至还面带笑容，朝着风铃鸟魂师玉峰摆了摆手，做了个鬼脸儿。显然这一切都在小舞的计划之中。两道曼妙的身影被甩入空中，不是前冲而是后飞，和他们同时弹起的还有玄武龟魂师面前的邪眸白虎戴沐白。史莱克奇怪一方的三名主攻手同时后退，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而此时此刻，独孤雁脸色骤变，
1: 不好，中计了，快冲！
0: 独孤雁宛如灵蛇般的身体急速向前冲去。黄斗战队的其他成员也看出了不妙，可他们的反应终究还是慢了一拍。
2: 澎湃的紫红色火焰从马红俊身上骤然冲起，紧接着伴随他身上两个魂环同时闪亮，一道粗如大腿的紫红色火焰狂喷而出，直奔空中的蓝电霸王龙玉天恒袭去。眼前发生的一切都在唐三的算计之中，戴沐白的攻击只是吸引对手的诱饵，已经知道石家兄弟是玄武归魂师，他们又怎么会认为戴沐白能够在短时间内解决对手呢？而唐三凭借着蓝银草帮助戴沐白化解玉天恒的攻击，不只是担心戴沐白在对方的攻击下被压制，更重要的是让玉天恒注意到自己。玉天恒终究还是上当了，或者说在他内心深处对于眼前这支看上去实力明显弱于己方的队伍还是有些大意。再加上小舞和朱竹清的出击，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孤军深入。 玉天恒脚下

0: 是疯狂缠绕而上的蓝银草，正面经过浴火凤凰增幅的高温凤凰火线悍然扑来，背后邪眸白虎、柔骨媚兔、幽冥灵猫三大主攻手封死了他所有的退路。此时的雨天恒已经完全处于必杀之局中。团战开始之前，唐三就和伙伴们仔细研究了他们的对手。不论怎样分析，他们都明白对方的实力要比自己强太多了，如果他们只是凭借实力硬碰硬，那根本不可能战胜对手。想要获得这场团战的胜利，就必须依靠团队的力量。黄斗战队中最强的就是强攻系魂师，拥有蓝电霸王龙武魂的玉天恒。他不但魂力最高，又是黄斗战队的队长，毋庸置疑，他是整个黄斗战队最锋利的矛，更是黄斗战队的精神领袖。如果能将这根毛先折断，那么双方就不会再有那么大的差距。
1: 身在空中，玉天恒对唐三的蓝银草避无可避，第一时间被缠绕而上，他没有理会缠绕住自己身体的蓝银草，右臂骤然挥出，又是一记雷电龙爪，正面轰在了马红俊发出凤凰火线上。半空中一阵雷霆轰响，无数紫色的焰火四散纷飞，那一刻就像绽放的烟花一般。尽管玉天恒施展的只是第一魂技，但他的魂力要比马红俊强太多了，竟然就那么凭借雷电龙爪之力拍碎了马红俊凤凰火线的攻击。玉天恒何尝不知道此时自己正处于极度危急的情况之下，情急之中，他所有的潜力同时爆发，第二、第三两个魂环光芒大放。此时此刻，他根本不可能再有所保留了，只要能够冲破对方眼前这个杀局，那么这场团战的胜利就是属于黄斗战队的。蓝电霸王龙千年魂技，雷霆之怒。玉天恒身上瞬间冲起一团极其耀眼的蓝色雷光，伴随着一声强烈的爆炸声，缠绕在他身上的蓝银草竟然瞬间化为焦炭四散纷飞。

0: 提升 50%。 如果他不主动停止发动技能，将直到魂力耗尽为止。而每一次发动雷霆之怒，他本身就会耗费大量的魂力，对身体产生不小的负荷。如果不是因为陷入危机之中，玉天恒绝对不会这么轻易就释放出自己的第三魂技。蓝银草本身是不导电的，但是雷霆之怒蕴含的能量实在太过庞大，蓝银草无法阻挡它那爆炸性的能量。但就在雷霆之怒爆发的同时，紫红色的火焰已经骤然轰击在玉天恒的胸前。他的雷电龙爪毕竟只是第一魂环境，虽然轰开了凤凰火线，但马红俊的变异武魂又岂是那么好对付的？凤凰火线源源不绝的优势完全发挥，趁着对手炸开身上的蓝银草的时机，已经重重地轰击在玉天恒的身上。玉天恒厉吼一声，他并没有去管凤凰火线的攻击，身体在空中强行扭转，正面朝向背后扑来的戴沐白三人，大吼一声：“雷霆万钧！”
1: 盘绕在他身体周围的无数蛇点在同一时间放下，下一刻就已经化为无数雷电之矢，朝着四面八方爆闪而出。这才是玉天恒真正的全力一击。在雷霆之怒的100%雷电之力提升下，他的第二魂技雷霆万钧爆发出了无与伦比的攻击力，第一时间就将马红俊的凤凰火线强行炸开。而大部分雷霆万钧形成的雷电之矢都朝着戴沐白、小舞和朱竹清三人射去，只要能够挡住他们，甚至是重伤他们，玉天恒相信在雷霆之怒的状态下，他足以给对手带来极大的杀伤力。而那时他根本不需要退却，他的伙伴也会到这边的战场上将对手一击而溃。史莱克七怪能够在索托大斗魂场获得27战27胜的成绩，又岂是那么轻易就能够被击败的？玉天恒的蓝电霸王龙武魂虽然强横，但他此时毕竟是孤军深入，只有一人。朱竹清与小舞的身影悄然隐没在戴沐白身后，他们背上缠绕的蓝银草都是以唐三为起点的。在接近唐三的时候，三个人显然会重合在一起，而这先后顺序自然是由唐三对蓝银草的收放来控制的。戴沐白正面面对玉天恒，朱竹清和小舞在他背后第二、第三的位置。而就在玉天恒释放出第三魂技雷霆之怒的同时，戴沐白也释放出了自己的千年魂环之技
2: 白虎金刚变。
1: 戴沐白那因为武魂白虎附体而变得雄壮的身体再次膨胀了，肌肉夸张的隆起，上身的衣服被完全撑爆，露出了恐怖的肌肉轮廓。最诡异的是，他的皮肤上出现了一条条黑色的横纹，血红色的双眸流露出嗜血的光芒，一双虎掌再次胀大一圈，上面弹出的利刃都变成了亮银色。最奇特的是，他全身上下都笼罩在一层强烈的金光之中，仿佛自身镀了金一般，带着那种兽中之王的霸气。龙和虎同样是武魂中的强者，就算虎略逊于龙，差距也不大，而戴沐白的魂力比起玉天恒也只是略逊一级而已。
0: 伴随着狂暴的虎吼之声，戴沐白的邪眸双瞳瞬间合一，一团耀眼的白光在白虎金刚变的金色光芒包覆下骤然释放。白光在空中扩散，达到直径2米的程度，宛如流星一般朝着玉天恒身前撞去。同样是强攻系战魂师，同样拥有强力的武魂，戴沐白和玉天恒的魂技本就有些类似。当白虎金刚变状态下的白虎烈光波遇到雷霆之怒状态下的雷霆

0: 万军，会是怎样的局面？雷矢与烈光波在空中轰然碰撞，整个斗魂台都剧烈地颤抖起来，恐怖的爆炸力化为强烈的冲击波四散纷飞。兜兜漂浮在高空俯瞰着下方的战局，刺眼的蓝白色光芒令他眼前一阵发花，呆呆地自言自语道：
1: 这真的只是魂尊之间的斗魂比赛吗？
0: 雷霆万钧发动之后，玉天恒的身体已经落在地面，戴沐白也同样落了下来。魂力魂技的全面碰撞令两人几乎同时后退，玉天恒后退了三步，而戴沐白只后退了两步。他们的嘴角处都流淌出一缕血丝，显然在刚才的碰撞中戴沐白占据了上风。并不是说戴沐白的实力能够强过玉天恒，而是因为玉天恒在之前就已经受到了马红俊的攻击，虽然有雷霆之怒对火焰的抵消，但马红俊的凤凰火焰比一般的火焰不仅更加炽热，同时还有着附着作用。此时玉天恒的胸前已经被烧得一片漆黑，更何况雷霆万钧的攻击力虽然恐怖，却是范围性杀伤，而戴沐白的攻击则是单体型的，在魂力凝聚上显然是戴沐白的白虎烈光波占据了上风。尽管如此，玉天恒也只是比戴沐白多后退一步，可见蓝电霸王龙武魂何其霸道。可惜宁荣荣的七宝琉璃塔目前对魂技还没有任何增幅效果，增幅的只是力量和速度，否则的话单是戴沐白这一击就能让对手吃个大亏。虽然戴沐白表面上看上去受到的冲击少一些，但实际上他此时身体已经完全麻痹，白虎护身杖和白虎金刚罩也没能将雷霆万钧中附带的雷电之力完全抵消。可是向对手发动攻击的并不是戴沐白一个人，而是史莱克七怪全体成员，戴沐白的攻击结果也正面将雷霆万钧全面化解。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灵动的身影悄然闪烁，从他背后闪了出来。幽冥突刺将朱竹清的速度提升到极限，身体甚至在空中带起一连串的残影，两个魂环同时猛闪。玉天恒的身体还未站稳，朱竹清就已经冲到了他面前。幽冥灵猫第二魂技发动，
2: 幽冥白爪。
3: 无数爪影支撑一片恐怖的利刃之网，玉天恒此时体内气血翻涌，又在之前的雷霆万钧之下释放了太多的雷电之力，此时正处于旧力刚尽心力未生的窘境。关键时刻玉天恒展现出出色的心理素质，丝毫没有因为对手的攻击而慌张，蓝电霸王龙之臂横挡竖接，尽可能地化解着朱竹清的攻击。但是朱竹清的攻击速度实在是太快了，七宝琉璃塔的增幅在他的幽冥白爪攻击中完全展现出来了。血光，玉天恒能够护住的只有自己身上的要害部位，而他的另一条手臂、肩膀、双腿都在幽冥白爪的攻击下受到了不小的伤害。要知道朱竹清的主要能力就体现在速度和攻击力上，他发动的攻击都附带有穿刺效果，看上去并不深的伤口魂力却已经渗透而入，疯狂地破坏着玉天恒体内的经脉。雷霆之怒终于帮助玉天恒缓过一口气来，强大的雷霆之力再次爆发，但朱竹清的身体在那雷电临身前的刹那横移数米，刚好躲开了玉天恒的反击。毫无疑问，又是唐三的蓝银草控制了战斗的节奏。紧随着朱竹清的横移，出现在玉天恒面前的人正是小舞。
2: 你完了，邀功。
3: 小舞的攻击彻底重创了玉天恒， 姗姗来迟的独孤雁怒不可遏，完全忘记了秦明对他们的叮嘱。
4: 混蛋，我要杀了你们。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6: 现在也只能欣赏。
7: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王坤、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0: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
1: 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点赞转发，也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要带大家进入到周末月歌单，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心动浪漫歌单。刚刚呢，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林子祥的一首《我爱你》。这首歌啊，真的是既上口又洗脑哈，听过一遍就会印象深刻。里边的每一句歌词呢，都是简单直白的表白，就是要告诉全世界我爱你。大胆的表达，勇敢的去追爱，就是开启幸福的第一步。今天的周末月歌单，我们要继续心动浪漫歌单了。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梁静茹的演唱《暖暖》。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梁静茹的演唱《暖暖》。说到浪漫的情歌，怎么能够不提梁静茹呢？梁静茹的情歌之中，说到最浪漫的情歌，那一定会是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暖暖》。非常轻快的旋律，甜蜜的歌词，让我们沉浸在浪漫的爱情之中。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要送出的浪漫情歌来自陶喆，《就是爱你》。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月歌单。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陶喆的演唱，就是爱你。这首歌呢，也是陶喆早期的一首音乐作品，收录在他发行的专辑《太平盛世》之中。R&B 的曲风搭配上浪漫的歌词，这首歌也成为了很多人表达爱意的必选曲目。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的歌来自范玮琪和热狗的演唱，一到十等于我和你。

0: 我爱人人人人爱我。
1: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非常的甜蜜，来自郭富城的演唱《爱情》。这首歌也是周杰伦和方文山的创作。那在这首歌前呢，会感觉郭富城很少唱这么清新的作品哈，所以这样的一首《爱情》之中，郭富城也是改变了以前的唱法，让我们感受到了全新的郭富城。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心动浪漫歌单，而我们继续要送出的歌来自莫文蔚，《分分钟需要你》。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
3: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月歌单。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分分钟需要你》，我们听到的是莫文蔚的版本。《分分钟需要你》这首歌从发行一直持续到现在，多次出现在各种影视剧的作品之中，而且不断的被翻唱，可见这首歌有多么的受欢迎。我想这样受欢迎的原因呢，除了它旋律温馨、浪漫感人，更重要的是这首歌告诉了我们每一个渴望爱的人，爱一个人就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不要为爱添加过多的附属条件，真心喜欢方得长久。继续我们的心动浪漫歌单，这首歌来自蔡淳佳和欧德阳，《小夫妻》。

0: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
1: 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要带各位进入到周末月歌单，那我们今天呢，月歌单的音乐主题就是心动浪漫歌单。刚刚听到的是来自蔡淳佳和欧德阳演唱的《小夫妻》，一首非常甜蜜的情歌对唱，唱出了很多人都羡慕的爱情哈。每天每时每刻都想着对方，记下对方的喜好，彼此惦记，彼此照顾，我觉得这种双向奔赴的爱情真的让人感动。继续来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温岚的演唱，《爱情没有对错》。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3: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月歌单。
4: 预备，起。

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温岚的演唱《爱情没有对错》。这首歌出自温岚发行的专辑《Dancing Queen》之中，非常轻松的曲调，包裹上温岚缓缓慵懒的唱腔，旋律里呢就带着甜蜜的信息。歌曲告诉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爱情道理：爱情没有对错，爱情需要懂得包容和谦让。今天的周末夜歌单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心动浪漫歌单，下面这首歌来自彭坦和春晓，《我们的小世界》。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彭坦和春晓，《我们的小世界》。那这首歌呢，也是在两个人正式公开恋情之后，为情人节而特别录制的一首对唱情歌了。那歌曲呢，不仅是两个人感情的见证，也是对所有心中有爱的人们的一个祝福。歌词和旋律都充满了深情和浪漫，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温馨。彭坦和春晓的演唱呢，更是将歌曲之中那种情感表达得非常的极致，使这首歌成为了一首传唱度很高的对唱情歌。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放送心动浪漫歌单，那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张宇的演唱《这一生我只牵你的手》。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月歌单。

听也是传递出了爱情的力量和珍贵。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周蕙演唱的一首《约定》。

0: 华夏原创金曲榜。
1: 让音乐传递心情，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

刚刚连续的两首歌，一首是周蕙的《约定》，一首是我们听到的来自吴克群的《为你写诗》。那这首歌呢，真的是一首从歌名到内容都浪漫至极的歌曲哈。今天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带各位进入到周末月歌单，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心动浪漫。

歌单。而继续的歌呢，要为大家送出的是来自林忆莲演唱的《陪着你走》，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粤语情歌，也是卢冠廷的创作。那一首歌除了好听之外呢，更重要的是它能带给我们感受。《陪着你走》这首歌就是让我们感受到了相爱的人并肩而行的承诺和担当。陪伴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长情的告白。

听到的歌曲来自林忆莲的演唱《陪着你走》。那看一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了这首心动浪漫的歌呢，是来自时代少年团的一首《I Like You Like》，非常青春的一首歌曲哈，也很符合时代少年团的形象。那整首歌呢，是以轻快的电子风为基底，叠加明亮的吉他扫弦和灵动的合成器音效，节奏非常的轻快，营造出了元气满满的氛围，也把这样的一首歌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收听更多的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节目一开始，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3: 科技架起海峡文化桥梁。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黄冈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特聘副教授许怀之、教育学院特聘教授陈洪镇，共话智能时代，探讨如何依托中华诗词，拉近海峡两岸青年的心灵距离。
2: 前一段时间，相约齐鲁，情系中华2026鲁台青年文化交流节在烟台大学启幕，700多名台胞台青相聚山东烟台，开启青春之约。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
3: 一生风雨跌宕，却始终豁达向阳，身处困顿逆境仍能参悟养生真谛。苏轼是文坛巨匠，也是被世人忽略的养生达人，膳食有度，养心修心，皆藏着他的生活智慧。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跟着南京大学教授李小鱼的讲述，走进苏轼的养生世界，解锁千年之前的豁达养生心法。
2: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当中。
4: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5: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6: 不要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5: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7: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5: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8: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5: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6: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5: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6: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
1: 聆听两岸好生活。
2: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
2: 中华古诗词是扎根两岸同胞血脉的文化根基，是跨越海峡连接乡情文脉的精神纽带。如今大陆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实力领跑全球，以强劲的科技力量为中华经典诗词的传承创新开辟了崭新路径，让千年古韵在新时代焕发全新生机。
3: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朋友是深耕两岸诗词教育10余年的黄冈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特聘副教授许怀之，以及在两岸从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教育应用多年的黄冈师范学院特聘教授陈洪镇。今天二位教授要与两岸听友共同探讨人工智能与古典诗词教育的创新融合。
2: 两位老师结合多年的教研经验，理性解读科技与人文的辩证关系。AI 是很好的教学辅助工具，能够拓宽创作思路，丰富诗词意象，活化课堂场景，帮助两岸青少年更直观地读懂诗词意境，体悟古典情怀。但是技术可以复刻章法，却永远替代不了人心的温度、文学的神韵和笔墨间的真情。首先呢，我们来听许怀之老师的分享。
9: 我的确长期观察 AI 在古典诗词写作上的发展哦。坦白说，它的进步是非常明显的。大概2-3年前吧 ，AI 生成的诗词呢，蛮不像样的。它不只是平仄不对啊，押韵出错，甚至它在一个句子里面。

0: 格的五言绝句，那就要来回纠正个三四次哈。可是现在呢，你只要给出一个明确的指令，那比如呢说那写一首平起格的七言绝句押平水韵一冬韵，它呢一次就大概一次就会生成一个格律基本正确的作品，那速度呢就是非常的那个快哈，不像我们呢一般我们一般人呢就是哪怕是长期训练的写一首那个绝句呢大概也要几分钟，那它是以秒计算的，那当然呢像。他写得很像了，可是不等于好哦。他学会了规则，但是骨子里呢，其实缺乏我们想说，人的情感和温度，就像是一个学会了所有的语法，但是却写不出好文章的学生哦。但是规则没有问题，可是说诗味呢，那是远远不够的。
1: 那钱老师，我知道您在两岸执教有2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这几年，你看像什么 AI 写作呀、AI 绘画呀、编程都是层出不穷。您自己也经常会给学生介绍相关的内容。那想问问您，您自己会不会在课堂上也用这些新工具？
2: 我自己在课堂上会，当然会使用 AI， 但我的重点呢，其实不是让 AI 直接替我教学，而是用 AI 呢来帮助我重新设计整个教材和课堂例子。怎么说呢？过去老师们在备课的时候，其实很容易从自己的专业经验出发，觉得某些概念很简单。但是对于学生来说，你这样的想法可能一开始就卡住了。我的想法是让 AI 呢能够更容易，让我能够更容易站在学生的角度重新思考。那这些知识点呢，能不能讲得更具体？那例子呢，能不能更贴近他们的专业？那所给的这些步骤呢，能不能拆得更清楚？我讲得更具体一点，比如说我现在所在的学院，我在给学生上这个 Python 课的时候，就是程式设计课的时候，我常常我现在的做法呢，会让 AI 帮助我把抽象的程序概念呢改写成，比如说他们的专业啊、传感器的数据啊、机器人、机器背的角度啊等等的这种具体的例子。那学生对这个反应非常的不错，特别是当他们发现代码呢不是只是考。代码本身的试题，而是和自己的专业相关的时候，他们的学习兴趣会明显的提高。那对我来说，AI 最有价值的地方是帮助老师呢，把这个教材变得更有弹性，也可以更接近学生真正能够理解的样子。
1: 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徐老师来聊一聊，这两年我们很多人都在普遍的使用 AI， 有很多朋友都会觉得 AI 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便捷了我们的生活。现在我也发现这个 AI 写诗真的是越来越厉害。那么有人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情，能让更多的人呢去接触诗词。那么说到这儿呢，也可能有一些专业人士或者说从事文学类教育的人会有所担心，他们会认为传统诗词的韵味和深度会被 AI所稀释了。那么想问问徐老师，您自己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想问问您，这个 AI 它带来的究竟是挑战还是新的可能呢？
0: 我觉得两边的担心呢，其实都是有道理的，但是我更倾向于呢，把它看作一种新的可能。我们讲，一些人写诗的过程嘛，它本质上是思考的过程，至少现在是如此。AI 它只是一个工具，它可以呢帮助我们更快地获取信息，而且呢更快地尝试不同的表达。然后呢，当作者呢和 AI 共同思考呢、反复探讨时呢，因为我们就需要不断的那个提示词嘛，然后呢看它的一个回馈。那这种过程呢，诗词的韵味呢和深度呢，反而呢是可能变得更厚重的。刚才我有解释说呢，你光是让 AI 写诗呢，它可能几秒钟就写成了，那我们人呢大概要想个那个最快的快的快的。想个几分钟，然后呢，那基本上呢，有这种对有跟 AI 呢，就是它不断提示词，它的反馈快速，那当然是可能让我们的思考呢更加的丰富。AI 是帮我们找到，例如说更多的词汇啊，更多元的意象组合，刺激我们思考的灵活度。关键还是在于我们怎么用它。如果只是让它代劳啊，那直接让它写，那必然会稀释深度的，因为你自己，你不是你自己，你产出的东西是 AI 直接生产的。但如果呢，我们把它当作一个思考的伙伴呢，它往往就能打开新的创作空间了。
3: 当下 AI 诗词创作愈发成熟，也引发诸多热议。人工智能究竟能否创作出拥有意境与神韵的真正诗词 ？AI 创作常被诟病为文字拼凑空洞无物。它仅仅只会模仿，还是能够实现全新的创作突破？与此同时 ，AI 能否赋能两岸中小学美育，帮助孩子直观读懂诗词画面与深情？继续来听许怀之副教授和陈洪振教授。

0: 授的分享。
1: 这是很多人讨论的问题哈 ，AI 呢，它到底有没有情感呢？那目前普遍认为是没有，因为它基本它不是一个人嘛。但是呢，它是可以呢承载人的情感的。重点呢在于作者呢有没有投入思考。思考呢，它本身就蕴含着人的主观情感还有生命体验。如果呢你只是简单的把一个题目丢给 AI， 你不加任何的引导和调整，那它生成的作品啊，那自然就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文字躯壳啊，就是文字的堆砌嘛。可是呢，如果你不断的与它对话，不断的提出修改的要求，比如呢说，哎，我觉得这一句你太直白了，能不能改含蓄一点啊？我的学生他们最爱就他们最常提的就是这么一句话，或是说，哎，这个意象不够贴切啊，换个更好的。你经过一个反复打磨呢 ，AI 呢，它就会截取你的情感，截取你的情感，然后你的情感呢，直接由 AI 的形式它，然后呢，把它呢，就是再重新文字化了。AI 最终呈现的东西呢，其实就是我们的作者自己的情感。还有意境的延伸，所以呢 ，AI 写出来的东西呢，是不是诗？我觉得关键不是 AI， 而是在使用它的那个人。
2: 那么有一个问题，想和陈老师一起来聊一聊啊，就是我们在看很多媒体上有一些学者也批评的非常的直接，他们就说这个 AI 的这个创作呢，只是这个文字的空壳拼凑了一些碎片。当您听到这样的反应，或者说媒体的一些报道的时候，您觉得这样的批评有没有道理？或者说 AI 有没有可能不只是模仿，而是真正做出一些新的东西让大家眼前一亮呢？
3: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我觉得这种批评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不过倒也不必把这个 AI 因为这样批评把 AI 看得太狭隘。那我们从理论的方面来想，我们知道现阶段的这种 AI 啊大语言模型，其实它的本质呢是建立在大量人类知识和文本的这个统计模型跟概率模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它确实不是像人一样拥有情感或者是人生经验，而是它是在一个庞大的知识基础上重新的组织、连接跟生成内容。那不过以我个人呢，我其实更喜欢把 AI 看成是一面镜子，也就是说，你问他什么问题呢，用什么视角和他对话，其实他往往就反映到，哎，看着说的这个人，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思考的深度和知识的广度。所以用这个视角来看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说 AI 的回答很普通，其实我们会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或许是因为你的提问太普通。所以相反的来说，假设我们的提问，一个有深度跟有脉络的问题呢，其实往往能够激发出令人惊喜的回应。我作为老师，我常常鼓励学生不要把 AI 只当作给答案的机器，而是要把它当成一位呢可以一起思考的伙伴。那真正重要的并不是 AI 能不能创造，而是人能不能提出好问题，做出好的判断。那当人的创意经验和 AI 的能力呢能够结合在一起，我相信这是有机会能够产生过去不容易想到的新想法，那这也是我对 AI 最期待的地方。
2: 我觉得刚才这个徐老师和陈老师都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就是我们在给这个 AI 提问的时候，我们在引导他的问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想用 AI 来帮助两岸的这个中小学生来学习诗词啊，学画中国画，那么您觉得它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比如说在课堂上，它能不能帮助我们的孩子更直观的来理解一首诗的画面感和情感呢？
3: 我觉得 AI 在诗词和美术教育上，它的确可以发挥非常好的启发作用。那我们知道古诗词里面呢有非常多的意象啊，比如说月光、江水、远山、孤舟、落花，这种对我们成人来说可能是很有画面感，但是对于中小学生来说，有时候他们的人生经验比较没有那么多，所以他们会觉得比较抽象。那我们可以透过 AI 图像跟动画呢，老师们可以带着学生把文字中的想象世界具象化，让他们更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这些诗词当中的空间啊、色彩啊、情绪等等。不过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要非常小心，因为诗词最美的地方往往不是他说了什么，而是他留下多少可以想象的空白跟空间。所以说如果我们使用 AI 把一首诗呢画得太满、太写实，有时候反而会失去那种距离的美感。所以我认为 AI 呢不是用来给出标准答案，而是用来引发讨论的。那以我们的实际例子来说，在课堂上，老师可以让学生呢比较不同方式生成出来的这个 AI 图像，哪一张更接近诗的意境， 那哪一张可能太直白的，那哪一张反而是保留了余韵。那这样一来呢，其实学生不只是看图，而是在学习如何理解诗、感受诗，也学会怎么样判断图像跟文字之间的关系。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前一段时间，相约齐鲁，情系中华，2026。

0: 齐鲁大地有着深厚的血脉连接。此次在山东寻根谒祖，他以音乐为媒，传承先贤思想。
1: 我的祖先孟子也是山东人，所以其实每一次来到齐鲁大地，我就觉得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我才刚刚去这个孟府孟庙寻根，更特别的是我演唱的是一首我自己觉得格外有氛围、格外有意义的，也就是孟子老爷爷的这个人性本善，著名的性善论。那透过我的曲子在这个场合，然后串联起大家共同对于经典的记忆，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所以特别感动。
0: 第一次深度走访山东的台湾青年子俊，一路寻访古迹，登临泰山，精彩纷呈的传统武术表演更让他赞叹不已。
2: 看到一些就是古代的遗址那些，觉得很震撼，因为在台湾是看不到的。然后今天看到那些武术表演，因为我本身也有练武术，我看到那些他们表演很厉害，我爬到泰山上面都是心里特别的震撼。我回台湾以后可能就是会带我的父亲啊、母亲那些亲朋友一起来山东，来看这些古代的文化。
0: 长期在大陆发展，青岛市台协副会长朱兴显十分熟悉惠台利民政策举措，他鼓励岛内青年来到大陆寻找发展机遇。
3: 我觉得台湾的青年啊，应该更多来了解这边的政策，因为有我们的台办的一些体系，他们其实上非常帮助我们的台商还有台湾的青年在这边的发展过程中遇到任何的问题，他们都非常乐意来帮忙。一定要多出来多走走，在这么大的一片土地上，一定有你的空间，一定有适合你去发展的地方。
0: 已经定居济南的台湾青年陈雅欣以亲身经历讲述惠台利民政策措施带给台青实实在在的利好。
4: 我就是从小到大穿梭于两岸之间，然后生在台湾，长在山东，就读初中以来就一直享受了这个政策的优惠。其实像我现在所在的济南市，它是有单独的这个人才的补贴政策的，那所有的台湾的学生也都是可以同样享受，包括有生活补贴、住房补贴、购房补贴等等。那我也享受了这个政策，在去年在济南买了属于我的房子。我觉得大家如果通过网上的了解或者是口耳相传的了解还是比较片面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来到山东的话，就会发现其实山东现在已经发展得非常的好了，各行各业都有所涉猎，而且都发展得很好。所以我相信无论是怎么样的人才，他来到这里都可以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
0: 网络新媒体正在成为两岸青年增进交流的新载体，台湾青年刘新杰对此有着切身的感受。
5: 我自己用蛮多大陆新媒体，像是小红书，然后微博跟 B 站，看一些这边电视剧跟综艺节目。我是看主语朋友同学们之间就在会讨论说现在新看了哪部剧，然后哪部剧好看，就是大家会交流一些东西。
0: 文脉同源，青春连心，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来到大陆，亲身感受中华文化底蕴与发展机遇。两岸青年以文化为纽带，持续互动，坦诚交流，不断增进理解与信任，走得更近，情谊更深。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进入多彩中华。提到苏东坡，我们总会说起他的千古诗文，却少有人知这位历经人生顺境与逆境，始终活出生命高境界的文人，也是一位深藏大智慧的养生达人。即便身处苦难潦倒之境，他也能苦中作乐，乐享生活，甚至是当下流行的辟谷养生法，他在东坡志林中便有记述并亲身实践。
4: 是的，今天南京大学教授李小鱼为我们分享苏东坡留下了一些养生心得。他严控饮食，节制酒肉，又为好友开出无事以当贵，早寝以当富，安步以当车。

0: 晚食以当肉的四味养生良方，囊括心态、睡眠、运动与饮食。
1: 苏东坡的养生智慧并非来自安逸生活，而是逆境中掌控生活的豁达通透。他的养生重在养心，乐观豁达的心态才是健康的根本。千年前的养生智慧对当下的我们有何启发？身处困顿之时，我们又该如何像苏东坡一样安顿心灵，从容生活呢？一起来听南京大学教授李小鱼的分享。
2: 苏东坡的一生啊，无论是身处顺境还是逆境啊，都活出了人生的最高境界。特别呢，是在苦难潦倒的时候啊，他苦中作乐，发明了各种美食。可能呢，你还不知道啊，就连我们今天非常流行的叫辟谷养生法，苏东坡也是提出并且实践的。那么，苏东坡为什么想要辟谷呢？辟谷这个词呢，最早出现在苏东坡的一本书里啊，书名呢叫做《东坡志林》。据苏东坡考证啊，辟谷养生法起源于一次意外事故。有一天呢，一个人在山上不小心啊，掉进了一个深不可测的大洞，爬呀爬呀，就是爬不出来。山洞里呢没有东西吃，眼看就要饿死了。哎，他突然就发现了这个山洞里还有很多的乌龟呀、蛇呀啊，他们不吃东西，而是每天一大早就迎首东望啊，伸长了脖子向东方眺望。他发现啊，他们呀是在吸入早晨的第一缕阳光啊，先吸进鼻子，再咽进肚子，然后呢个个活力充沛，摇头摆尾。于是呢，这个人就跟着学啊，也把脖子伸长了，拼命的吸呀吸呀。哎，几天坚持下来，不但不觉得饿了，反而呢身轻力强。后来呢，他终于被营救出来了，回家之后继续坚持，并且推广了辟谷养生法。苏东坡呀，听说这件事之后，觉得很有意思呀，就把它记录了下来。那除了辟谷之外呢，《东坡志林》里呢还介绍了很多苏东坡的养生方法啊，比如说呢，他给自己写了一个养生座右铭啊，贴在墙上。那大致意思是说呀，从今往后，我每顿饭只喝一杯酒，只吃一块肉。啊，如果呢有尊贵的客人来访，即便是摆下了丰盛的酒宴，也就是三杯酒，三块肉，只能减少不可增加。如今啊，我们提倡这个光盘行动啊，那这条座右铭呢倒是很值得推广。那我们再来看看赠张鄂这一条。张鄂呢是苏东坡的好朋友，有一天啊，他向苏东坡啊想要一个延年益寿的方子。东坡呢爽快地答应了，说好啊，我呢给你开一副药方啊，一共四味药。哪四味呢？一曰无事以当贵，二曰早请以当富，三曰安步以当车，四曰晚食以当肉。就是说呢，不要去追名逐利啊，心态好那就是贵，早睡早起身体好那就是富，出门呢少坐车多走走，既环保又得到了锻炼，肚子饿的时候再吃饭，那就算是清水白菜也能吃得比肉还香。短短四句话，哎，你看啊，概括了这个心态啊、睡眠啊、运动啊、饮食四个方面的养生秘诀。苏东坡呀，真不愧是养生大人。苏东坡呢，之所以能够总结出这么多的养生方法啊，并不是因为他这个生活富裕，有什么这个血脂、血压、血糖三高的危险啊，恰恰相反，是因为他身处困顿当中啊，却依然呢要拿回生活的主场权。现代人啊，热衷于养生啊，但是呢，从苏东坡的身上啊，我们可以看到，养生最重要的是什么呀？是养心啊，也就是要培养。

0: 但凡不能把我们打倒的，必将使我们更加坚强。
1: 刚刚南京大学教授李小鱼与两岸听友分享了苏东坡逆境中养心豁达的养生智慧，而这份心安自洽的人生态度也藏在他为一位奇女子写下的千古词句里。
2: 是的，宋代文人常为歌妓题诗，而苏东坡专为好友王巩的歌妓柔奴作《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世人玉娘》一词。因乌台诗案，王巩被贬岭南，亲友受牵连，唯有柔奴不离不弃，相伴远赴。多年重逢，柔奴依旧明艳动人。面对苏东坡问及岭南境遇，他淡然道出：“此心安处，便是吾乡。”一语震撼东坡。
1: 这份身处逆境却安然坦荡的心境，与苏东坡人生理念不谋而合，也让他提笔写下这首千古绝唱，定格这份难得的通透与从容。好了，继续来听南京大学教授李小鱼的分享。
0: 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呢，曾经专为一个歌妓啊写过一阙词，不仅夸奖她的美貌和才艺，更对她的品格佩服不已。那么这位歌妓是谁？她又为何能赢得苏东坡的敬意呢？在宋代呢，文人聚会的时候啊，流行喝花酒啊，带歌妓。那在当时呢，那是一种风雅。宋代的歌妓啊，不但能歌善舞，有的呢还懂诗词，所以呢，很多的名人啊，像这个欧阳修啊、范仲淹啊、司马光啊、苏东坡呀，哎，都给歌妓啊写过诗词。在这大量写给歌妓的词作当中呢，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苏东坡的那一阙《定风波》。那这首词呢，是苏东坡专为他的好朋友王巩的歌妓啊，一个名叫做柔奴的姑娘写的。在欣赏词作之前呢，哎，咱们先来了解一下这首词的创作背景啊。宋神宗的时候啊，发生了一起乌台诗案，主要陷害的对象啊是苏东坡，但是呢也牵连了他的许多好朋友啊。那王巩呢，就是其中受责罚最重的，被贬官贬到了偏远穷困的岭南。王家蓄养的歌妓呢，就纷纷的解散了啊，只有这个柔奴表示啊，我愿意陪你到天涯海角。这个几年过后呢，王巩终于被调回来了，苏东坡呢就设宴为他接风，一看，嘿，这个柔奴啊，不仅仅没有憔悴，反而是更加的美艳动人了。常羡人间卓玉郎，天教吩咐点苏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沿海变清凉。这半阙词的大概意思是说呀，哎呀，哥们儿，老天爷居然把这么漂亮的姑娘赐给了你啊，真叫我羡慕。她呢，不但人长得美，歌呀也唱得特别的棒，动人的歌声从他的口中传出，就像风吹雪飘，让人无论身处多么炎热的地方，都能感受到阵阵清凉。你看啊，这个上半阙的词啊，文字是挺美的，可是呢意思平平啊，套在哪个歌女的身上都适用。真正精彩的呢是在下半阙。下半阙词描绘了苏东坡和这个柔奴姑娘之间的一段对话。饭呢吃了一半，东坡就开始跟柔奴聊天啊，说这个岭南那地儿应该不怎么地吧？啊，你看啊，这纯属客套话，对吧？人家呢是去流放的，又不是去度假的。可是没有想到啊，柔奴竟然淡淡的一笑，说出了一句让苏东坡震撼的话：“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只要心中安宁坦荡，那无论身在何处，都像在家乡一样。苏东坡呀，问了一个客套的问题，却引来了一个浓烈而深刻的回答。他太激动了，提笔写下：“万里归来年逾少，微笑，时时。”

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宋词当中啊，有那么多莺莺燕燕的女子啊，但最叫我服气的就是这位柔奴姑娘。她呢有千万个理由抱怨生活，却只是保持微笑。当你无法改变境遇的时候啊，唯一能改变的或许就是自己的态度。用柔奴姑娘的一句话就够了，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0: 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
5: 随着高温多雨天气来临，蚊虫进入活跃高发期，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随之上升。疾控部门发布蚊子藏身地图，哪些户外及室内场所更容易让蚊子隐藏其中？爱被蚊子叮咬真的是因为血型影响吗？如何科学防范蚊媒传染病发生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刘一晨的报道。
3: 蚊子都爱在哪里藏身？疾控部门介绍，作为登革热、疾恐、肝亚热等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白蚊、伊蚊偏爱在小型静止积水中产卵，所以家中水培植物容器、拖把桶、未丢弃的一次性餐具、户外的水池、树洞、落叶、防雨塑料棚的褶皱处、地下停车场的排水沟以及其他露天堆放的垃圾都是蚊子的产房。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说，清洗水是居家防蚊的第一道关口。
7: 花盆、托盘、废旧轮胎、水桶、花瓶、空调的接水盘、易拉罐等都是蚊产卵滋生的场所，要定期的翻盆倒灌，清理家中及周边各类积水容器，暂时不用的瓶罐要倒扣放置，水生植物每周要至少换水一次，并清洗植物的根部。
3: 从疾控部门监控的情况来看，今年蚊子的密度和往年相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如广东部分地区蚊媒监测活动已经上升至非常活跃，北方多地今年入夏以来雨水较多，高温天气日增加，也使得蚊虫繁殖加快。目前广东等高风险地区已经组织社区、物业、志愿者开展全域积水清整，建立蚊虫滋生点位台账动态管控，从根源上切断蚊虫繁殖渠道。广东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袁俊透露，除了对蚊子的滋生地进行清除外，他们还加大对成蚊停留栖息地区的监控力度。
8: 栖息地是成蚊停留栖息的一个场所，主要包括灌木丛、树荫下、空置房、杂物堆、家具角落这些阴暗潮湿的区域，需要避免在栖息地附近停留，加强对灌木丛这些栖息地的清理以及灭蚊。经过这一些区域也要做好个人的防护，我们积极探索科学实用的新型的一些防控的手段，使用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技术建立了智能化的监测平台，使用对环境更加友好的生物制剂，同时推出蚊媒监测电子地图，市民可以实时查询周边区域蚊媒情况。
3: 生活中有一些人更容易受到蚊子青睐，幼儿也更容易受到叮咬。有人认为这是某些特定的血型更招蚊子。对此，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研究员周小杰解释，蚊子在寻找目标时，主要依靠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皮肤代谢物散发出的气味等进行定位。因此，婴幼儿、孕妇等新陈代谢旺盛人群，或者部分出汗多、体味大的人，都更容易受到蚊虫叮咬。衣物也可能影响蚊子的选择，由于蚊子有驱暗的习性，穿着深暗色的服装可能更容易招惹蚊子的叮咬。
9: 目前科学研究的没有发现说蚊子会挑血型，靠人体的气味挑人的，这个气味呢就 涉及到我们身体，比方说出汗的气味，你用一些化妆品的气味，包括你代谢的产物，包括每个人的不同的生理年龄，对蚊虫的引诱力都会产生差别。
3: 使用避蚊产品可以有效防范蚊虫叮咬，其中以避蚊胺、驱蚊酯为主要成分的驱蚊喷雾、花露水等皮肤外用产品，应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选择不同的产品类型。避蚊胺适用于两月龄以上人群，浓度10%以下的产品可用于儿童，10%到30%的高浓度产品仅适用于健康成年人。户外等蚊虫叮咬高风险场景可选用高浓度避蚊胺。驱蚊酯适用于六月龄以上人群和孕妇等。天然植物提取类产品以柠檬桉油、香茅、艾草等植物精油为原料，刺激性较小，但这类产品有效时长短，驱蚊能力较弱。其中柠檬桉油为原料的产品，两岁以下婴幼儿禁止使用。按照市场监管部门要求，所有驱蚊产品均标注毒性等级，优先选择微毒低毒产品。如果驱蚊产品宣称纯植物零农药，灭蚊率100%，多为虚假宣传。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治协会秘书长王文龙提醒，儿童使用驱蚊产品时还需要注意使用方法和涂抹范围，
10: 少量均匀的去喷洒就可以了。手污呢，一般对于儿童来讲就是尽量不要去涂，然后因为它这个有可能通过手然后摸别的地方，触摸别的地方，然后导致这个杀虫剂驱蚊剂传染到嘴里面嘛。再有如果说是面部你想涂抹的话，主要避开口鼻就可以。
3: 李建东还提醒，两月龄以下新生儿应使用物理防蚊手段。
7: 两月龄以下的婴幼儿皮肤比较敏感脆弱，严禁使用各类化学驱蚊用品，应该采用蚊帐、纱窗、长袖衣物等物理防蚊措施。
6: 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入伏后两民众解暑降温需求激增，冰饮、冰西瓜、冰镇凉菜成为夏日消暑标配，但过度贪凉极易引发身体不适，不少人出现腹痛、腹泻、胃寒等症状。中医提醒，夏季频繁贪凉会损伤脾胃阳气，埋下健康隐患。如何正确消暑，守护夏季脾胃健康？一起来听记者侯轩、刘传旺的报道。
11: 中医认为，夏季人体阳气浮于体表，内里脾胃虚寒，此时频繁摄入生冷寒凉食物，会直接损伤脾阳，凝滞肠胃气血，短期引发腹痛、腹泻，长期会造成脾胃运化功能减弱，形成慢性虚寒体质。南京市中医医院浦口分院脾胃科消化内科执行主任、副主任中医师王霞。
12: 有的人觉得我年轻，胃肠好，吃点冰的没事，但是这种损伤是积累性的，就像冰水反复的浇一块热石头，短期内看不到裂痕，时间久了石头就变得酥脆了。长期的贪凉容易导致很多慢性的胃肠疾病，比如说功能性消化不良、慢性胃炎、胃食管反流、消化性溃疡等等，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
11: 医生表示，解暑不等于贪凉，温水、淡茶水、常温瓜果、清淡汤品都是更健康的解暑选择。女性、儿童以及脾胃虚弱的人群更需克制生冷摄入，避免落下长期身体隐患。王霞，
12: 儿童的脾胃功能尚未发育完全，贪凉会引起消化功能的紊乱，那么长期营养摄入不良会影响他的生长发育，同时呢，还会引起反复的呼吸道感染。脾胃虚弱的人群，他本身就有慢性的胃炎啊、肠炎、消化不良等等胃肠疾病，贪凉会使原本的病情急性发作或者症状加重。
1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4: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4: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5: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6: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轻轻的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具有金属质感的前奏已经特别抓耳，后面欢快的音调呢，更是想让人起身跳舞。干嘛这首歌是每个被现代科技生活套牢的失眠者的写照，所属的专辑《幸福星》呢，从个人成长到音乐风格的进化，也都代表着刘柏辛的一次全面突破。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这一时段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就是节奏当道，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要送出的歌曲来自万妮达联手于丽丽推出的一首《玩转 DNA》，节奏动感明快，整首歌都洋溢着青春无畏的气息。

现在立刻马上去是现在大家都很喜欢说的一句话，那听到的就是 Energy 一首派对舞曲风格的新歌马上去。回归之后的 Energy 呢依然能量满满，这首马上去也是堪称洗脑神曲，让人干劲十足。那继续送上的歌曲呢是来自 Cindy 王心凌，同样是可以让你瞬间嗨起来的歌曲《心电心》，一起来听。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听到的是张靓颖在电音舞曲上的一次尝试，心电感应808，不仅节奏劲爆，第一段旋律呢就将100%的激情释放出来，演唱上更是做到了开口然的震撼效果，既有国际作品的先锋感，又适合歌迷聆听和传唱。那继续和您分享一首充满节奏和韵律的歌曲，我们来听到萧敬腾演唱的这首《王妃》。

野性十足却又那么的纯真可爱，那么优雅又带着一点点叛逆，这是陈慧娴给我们的印象。那刚刚听到的是她带来一首快节奏的歌曲《不羁恋人》，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这时段和您分享音乐主题节奏当道，继续送出来自周杰伦演唱的一首《斗牛》，也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0: You don't know?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张艺兴《梦不落雨林》这首歌一开始就展现了浓厚的异域风情，让人仿佛置身原始雨林，独特的邦迪配以非洲打击乐器，朝气十足的节拍瞬间将听众带入到了那片生机勃勃、生命力旺盛的热带雨林。动感节拍不要停，那继续听到的是来自张学友演唱的一首劲歌金曲《饿狼传说》。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听到的是摩登兄弟刘宇宁演唱的《狂风袭来》。刘宇宁如狂风暴雨般的演唱，爆发力十足，唱出面对重重困难但依然要探寻真相的决心。那继续送上的这首歌呢，同样是节奏感强烈的动感曲风，我们来听到 Eason 陈奕迅演唱的这首《路卡》。

一首肆意痛快的歌曲，来自阿妹张惠妹的《跳进来》。这首歌的编曲有着浓浓的机械电气化的感觉，阿妹的声音呢也是处理得很到位，冷冷的演绎很有代入感。我们继续要请出的是 Coco 李玟带来这首《颜色》。

听到的是萧晨带来的一首《海草舞》。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接近尾声，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最后要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 TZ Back 一首《说出我的名字》，也用这首歌曲跟你 say goodbye。祝大家听歌好心情，感谢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二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549 765 837，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102.3，厦门金门地区 FM 94.9。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小妍。今天的开场歌听到的是来自李荣浩演唱的一首《安雅》，这首歌是他非常擅长的慢板情歌。

营造了一种浪漫温情的氛围。而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有着一段非常好听的吉他前奏，用它开启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有一段好听的吉他前奏。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萧亚轩，《明天的秘密》。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金志文的演唱《流着泪说分手》，收录在他发行的专辑《爱比不爱更寂寞》之中。这首伤心情歌的前奏让人印象深刻，一把吉他弹奏出了流畅的音符，一下让听歌的人带入到了整首歌的氛围之中。这也是吉他的魅力，可以弹奏出舒缓人心的音乐，也可以表达出心中的喜怒哀乐。今天的流行乐歌单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鹿晗的翻唱《甜蜜蜜》，由窦鹏进行了全新的编曲。鹿晗娓娓道来的演唱方式，加上吉他的伴奏，安静而温柔，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把《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歌曲融入到《甜蜜蜜》原有的旋律当中，让整首歌显得更加的有怀念感。继续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分享的歌曲是来自张学友的一首《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何洁的《小永远》，收录在他的专辑《短暂的爱情》之中，一首非常甜蜜的情歌，写的都是情侣之间甜蜜的经历。开场的吉他伴奏洋溢着青春的气息，非常的轻快和有元气。用这样的一首歌来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在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有一段好听的吉他前奏。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陶喆，《寂寞的季节》。

范玮琪翻唱的这首《那些花儿》在原版的基础上加入了一段英文的歌词，用自己独有的抚慰人心的演唱方式，唱出了一种坚强和柔软融合的质感。吉他在这样的一首歌之中，不是炫技的乐器，而是稳稳拖住情绪，撑起整首歌的温柔底色。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张震岳，《爱我别走》。

听到的歌曲来自孙燕姿《爱情证书》，这首歌是她出道早期的一首音乐作品。那个时期的孙燕姿唱着和青春有关的一切，这首《爱情证书》就是一首代表的音乐作品。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在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有一段好听的吉他前奏。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王俊凯，《安静》。

刚刚听到的歌叫做《方圆几里》，是薛之谦的创作和演唱，也是通过歌曲表达自己对一直支持自己朋友的感谢。简单的吉他开场，为薛之谦下面的演唱铺垫了情绪。看一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是来自萧敬腾的《梦一场》。在这样的一首歌之中呢，吉他就是情绪的放大器，是撑起整首歌戏剧张力的核心乐器。它不只是伴奏哈，是和他一起唱完这场梦的搭档。也把这样的一首歌作为结束曲目来和你共同分享。这里是流行乐歌单，我是小妍。收听更多的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92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拿来听我的演唱会。
6: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7: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8: 意是态度。
11: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7: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作为一名创作歌手，邝紫玮将彼此的温柔化作温柔的和弦，把日常里最细微、最踏实的悸动写成了这首《你是我日常会哼起的歌》。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是露露，陪伴两岸听友。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让人耳目一新的潮流歌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继续送上的新歌是来自赖伟峰演唱的一首《好彩》。

我份，好彩卡数几百蚊，有啲手紧冇人催结婚。你呢？好彩我仲有嘢碌，买唔起楼都仲可以租。好彩我嘅心态好，唔使下下都搵睇上路。好彩面皮够厚，好彩唔多怕丑，好彩唔识饮酒，心情唔好至少唔使呕。好彩唔搵大 A， 街市海味都仲买得起。好彩够欣赏自己。

人最紧要就系开心啊嘛。好彩有班老死，好彩有冇钱都会陪住你，好彩从来唔同自己斗气，好彩心情 OK。好彩我冇乜记性，好彩失恋嗰阵唔使死顶。

这是一首超燃的励志歌曲，破晓寓意着黑夜消散，朝阳升起。时隔晴天的这首破晓是属于年轻人的青春宣言，用流行摇滚混合电子元素，唱出了满满锐气。那继续和你分享到的新歌是来自王赫野的一首 GMC， 充满不舍和惆怅的这首专辑主打歌，以反复吟唱的告别为线索，像一封缓缓摊开的旧信，铺展一段缱绻又克制的离别心。

直白滚烫的歌词搭配舒缓有力的旋律，那英的这首影视 OST《人生自定义》把离家追梦的韧劲儿娓娓道来，将女性觉醒的温柔坚定融进了每个音符的呼吸里，既唱出了剧中人的成长，也是那英自己的人生写照。和你继续分享的下一首新歌，我们要请出尚雯婕带来这首《地上星》。

在很多人的眼中，李斯丹妮是一个极具个性的 cool girl。这首歌《De Lulu》有着天马行空的创作内核，外形上呢，李斯丹妮也没有刻意追求精致的妆造，而是用自己真实态度的直接表达，对歌词到舞蹈呢都进行了持续增长的创意输出。这里是太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露露和两岸听友分享了音乐主题让人耳目一新的潮流歌曲。那继续送出是来自陈浩宇和陈静飞两人合作的一首新歌《萤火》。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爱是一场需要勇敢的漂流，也是一次找回自己的旅程。来自江浩南演唱的《爱人这件大事》，用温柔的旋律讲述了在爱里沉浮和释然的过程，像是在提醒我们，爱人需要准备，但也不要在爱里丢失了自己。继续和您分享的新歌是来自汪苏泷演唱的一首《写故事的人》。

相信爱好网球的朋友对这首海龟先生的挥拍会有着强烈的共鸣。这首歌的灵感源自李红旗网球击球的瞬间，歌词细腻地描绘出蹬地、转胯、挥出等完整动作，将球场上的蓄力与释放巧妙转化为面对人生迷茫时忘记输赢、果断出击的哲学。海龟先生一首挥拍之后，继续和你分享的下一支新歌，我们有请出王俊凯带来这首《如期》。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赵露思的《小小》这首歌没有强烈的鼓点和炫技的副歌，它融入了轻柔的吟唱，从开头就扑出一种山野空灵感。《小小》的内核呢，就是承认平凡渺小，却依然保有往前走的温柔勇气。也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这个小时的音乐时间。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这个小时的最后一支歌，我们为你带来的是许嵩演唱的《一见如故》。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这个小时的开场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一首《跨越山海》，青春洋溢的歌词一下子把我们带回到了梦想蓬勃的年少岁月，热情欢快的曲调又让人如沐夏日海风。这里是太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露露，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纵享旅途中的风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也欢迎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下一支歌请出邓紫棋带来一首 Fly Away。

孙燕姿的冲氧期风格清新跳跃，歌词充满朝气，像是在提醒我们跳脱现有模式的限制，找到属于自己的冲氧期，享受当下，勇敢面对阻力并坚持自我。那假期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就是一个最好的冲氧期，不如现在就出发去进行一场华丽的冒险。长长的路的尽头是一片满是星星的夜空，我们一起来听到陈绮贞演唱的这首《华丽的冒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全是为了打卡网红地，拍精致的照片发朋友圈。那更多的时候呢，是想暂时逃离工作内卷，生活琐碎里紧绷的自己。刚刚听到的就是来自王心凌的一首《去远方》。下一首歌我们要听到刘宇宁的《阳光海浪我和你》，我们一起在歌曲当中来感受温暖的阳光和波光粼粼的海浪。

车内情绪安稳。这是来自许嵩的一首单人旅途。各位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露露。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纵享旅途中的风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来听到一首熟悉的歌曲，这是陈明演唱的《快乐到家》。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曾经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Eric 周兴哲的《快乐一次拥有》这首歌提醒现代人，忙碌生活当中呢，不要一味的去妥协，不要让自己只有一种选择，而是呢要动点小脑筋，换个角度去思考，用缤纷的态度，当个能轻松驾驭生活、工作、爱情，一次拥有各种快乐的人。我们在音乐当中继续出发。

只要你跑起来就一定有风，听到的是棱镜乐队的一首踏浪而行。这是一首令人热血沸腾的摇滚歌曲，出发吧，去到有风的地方。下一支歌来听到郝云的去大理。

这首《云南里》是方大同在云南采风后的创作，轻快的 R&B 节奏当中融入了民族元素，提醒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也要守住内心的纯真，才能看见真正的风景。那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我是露露。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星也沉淀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纵享旅途中的风景。想要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星也沉淀收听以上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聆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最后送出的歌曲是来自 Tia 袁娅维《旅行中忘记》。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3: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曲飞。
4: 早上好，我是郑博。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4: 我国冷链物流网络加速提质升级，更好满足百姓消费需求。
3: 今年暑期入境游，欧洲国家订单大幅增长，丰富的文旅体验让中国成为消暑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4: 台北直播室，台湾民众集会反毒游，表达对民进党当局强烈不满。
3: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4: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七月盛夏原本是国际航空货运淡季，但在深圳宝安机场，一架架货机满载 AI 固态硬盘、精密芯片、光模块等高附加值产品，密集飞往全球各地。顺丰华